0: 我现在就去把机械灵异怪带回来。
1: 队长，我们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人多反而容易出岔子，放心吧，我去去就回。
2: 爸爸自己一个人去真的没问题吗？
0: 得避开他们才行。就是这个了吗？
3: 本来打算回收个机器，没想到还有害虫敢觊觎我的东西，得给你点教训才行。
4: 杨洋叔叔好像已经出去很久了，
1: 大家先冷静一点，队长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2: 我要去看看。我们和你一起去。嗯，你们受伤了好好休息吧，我和懒羊羊去就行，他能飞，视野好，必要时还能战斗，对吧懒羊羊？
5: 过奖了，要不我把我的背包借你吧。
2: 还不明白吗？我需要的是你优秀的技术，只有你才能发挥出这个背包的全部能力。啊，
5: 原来我是这么厉害吗？
2: 能在空中翻飞穿梭如入无人之境的，除了你懒羊羊还能有谁？
5: 啊，你说的对，那我就勉为其难跟你去吧。
1: 等等，两个孩子去太危险了，呱，我也要一起去。
2: 谢谢呱呱大哥，
1: 这里就拜托你了。
6: 嗯，放心交给我们吧。嗯，等你们回来。
5: 好啦，赶紧出发吧。
7: 你们要小心点哦。
0: 有了，躲到那里就能甩开他们了。摆脱这些家伙之后就能回去了。
1: 什么声音？
2: 那是
1: 爸爸。
2: 爸爸遇上麻烦了，我们得赶紧去救他。
1: 可是灵异怪太多了，就算救下队长，我们也要想办法脱身才行。
2: 哎呀，真是急死我了。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攻击矿石，用矿石产生的能量引开灵异怪。
1: 现在情况紧急，就这么办吧。呱，大家分头行动，尽量把灵异怪全分散。

0: 行，还不够，得弄出更强烈的能量才行。
1: 啊，贝亚亚，你要去哪儿？啊，小心！
0: 救你吧！
2: 这是什么情况？
0: 这次轮到我来救你了，爸！
3: 怎么回事？
0: 这是。什么情况？
4: 啊，
0: 队长！
4: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0: 我们是过来救你的，瓜。
4: 救我？你们这样贸然出来很危险的。算了，东西我已经拿到了，赶紧回去吧。
0: 等等，沸羊羊刚刚跑去引开灵异怪了，瓜。
4: 什么？沸羊羊也来了？啊！
0: 什么？飞羊羊，呱呱大哥，乐羊羊，
1: 飞羊羊，我们来了。
4: 哼，这里就交给我。呱呱，你们带着飞羊羊快走。
1: 走，
0: 好，队长你要小心。
4: 放心，
0: 我们快走。

0: 能的，不，不可能的，蓝洋洋，瓜瓜南哥，你们没事，你们没事就说句话呀，蓝洋洋，瓜瓜大哥，蓝洋洋，瓜瓜大哥，杨洋，呱呱大哥，
1: 我们没事。
0: 你们，我，
1: 别呀，我喘不起来了。
2: 你们没事就好。走吧，我们回去吧。
0: 不起，我差点害到呱呱大哥和懒洋洋了。我做事不应该这么冲动冒险，更不应该连累到伙伴。
1: 这也不能怪你呀，谁会想到突然出来这么大的灵异怪？
3: 对呀，这是意外，不是你的错，千万别放在心上。
1: 当时情况危急，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呱，
4: 换作是我们也会这样做的。
0: 不，都怪我，要是我考虑的再周全一点的话。
2: 儿子，
0: 爸爸，对不起，你说的对，我真的是太鲁莽了。你比我们都更有经验，我不应该质疑你的判断。
3: 沸羊羊，不要再自责了，大家现在不都平安无事吗？
1: 就是啊，这么孝敬可不像你啊。但如果你真的觉得亏欠，那就请我们吃大餐吧。我要吃青草蛋糕、焦糖布丁、素饺子。
3: 这么多，你吃得完吗？
5: 怎么净说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6: 完成了，大家快看，本大王成功把它改造成七铜器了。
3: 不愧是灰太狼大王，这么快就做好了。
1: 太好了，那我们去救黑大帅吧。
2: 很好，那事不宜迟，接下来就由我们去研究所救黑大帅吧。
3: 等等，我们也一起去。
5: 黑大帅是我们的朋友呀。
2: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接下来会比你们想象的更危险。
3: 不管多危险，我们都不怕，而且人多力量大。
0: 爸爸说的也对，安全第一。他们是专业探险队，比我们更能应付突发状况。要是跟着去，他们还要分心照顾我们。
2: 儿子。
3: 确实，那这件事就拜托叔叔们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你们要小心哦。
1: 你们也是，回去的时候注意安全。瓜，
7: 保重啊。
3: 潇洒哥，你不跟我们回去吗？
7: 本先知要给他们带路去救我那个不争气的弟弟。本先

0: 好吧好吧，我们带上你。嗯，可是你的鼻涕别往我身上蹭啊。
1: 那潇洒哥就拜托你们了，我们先回去了。
0: 啊，儿子，路上注意安全。啊，哎，这孩子居然主动说要走，看来刚才的事对他影响很大呀。
2: 有些困境是要自己走出来的，别担心，他身边还有可靠的伙伴呢。
1: 第四十六集，恶人驾到。
3: 今天真走运，挖到个大的。等等，要是被阿金知道，肯定要上交。我藏裤兜里不就好了？哎呀，哪个走路不长眼的？贾可师。

0: 没想到我还挺出名的嘛。
1: 你当年穷凶极恶，恃强凌弱，横行霸道，简直臭名昭著啊！不认识你都难。
0: 把矿石交出来，我现在就要恃强凌弱你。
1: 你看我两手空空，没有矿石啊。
0: 你是把我当白痴吗？这么明显还说没有？
1: 小的永远不是泰山凝剩下吧？
0: 早拿出来不就没事了？
1: 哈哈哈哈哈！嗯，阿静，
2: 慌什么慌？我一直都在教你们，遇事要沉着冷静。
1: 我冷静下来了。
2: 说，发生什么事了？
1: 没什么。夏可师回来了。
2: 啊，他回来干什么？难不成他想东山再起？赶紧去看看。
0: 果然还是干老本行适合我。
3: 这里的路也太弯弯绕绕了吧。
4: 这人干嘛呢？奇奇怪怪的。
5: 会不会是精神不太正常？
6: 我在是行为艺术。
0: 你们这些没眼力的家伙，我这么霸气的挡在路中间，一切就是要收过路费啊。哼，有点东西。
5: 别以为我们好欺负。
3: 我来帮你。
0: 把矿石交出来，就饶你一命。
1: 他刚刚就在前面。
5: 居然有人比加克士还狠，
1: 而且和之前那个矿石暴君一样，也是羊。
5: 慎重起见，我们还是离他远一点吧。
6: 怎么回事？坏人呐！
5: 被你打倒了。
6: 嗯，嘿嘿，看来我老当益壮还是挺厉害的。
3: 别装帅了，能不能先帮帮我？
1: 那群恶人居然比加克士还可怕，估计这一层的矿石都要被他们抢走了，
2: 所以我们要抢在他们前面。
3: 你是说？
2: 听说矿石暴君去下一层了，那
1: 可是我们已经有不少矿石了，
3: 还去打他矿石的主意不好吧？
2: 不思进取，矿石怎么会嫌多呢？想想养大你们的父母，想想你们嗷嗷待哺的孩子，你们想一辈子都被隔壁村的阿牛看不起吗？
1: 我们知错了，我们这就行动。
6: 好像就是这里。
3: 又是他们，
1: 这伙人连走路的姿势都好嚣张啊。
2: 糟糕，被抢先了。
4: 休息一下，很快就好。
3: 太险险了，刚才你说你见过喜羊羊他们。
4: 他们帮了我很多忙，还为我的研究收集了很多矿石。不过他们早就到下一层去了吧。
6: 啊，你也在研究矿石？
4: 也在。您也是吗？
6: 我发现里面蕴含着一种从未见过的能量。
4: 我也一直在研究矿石在治疗上的应用。您愿意的话，可以来我的实验室了解一下我的研究，看看能不能互相启发。
6: 正有此意。
5: 那你躺好，我去给你做点东西吃，补一补身体。
3: 麻烦你了。
2: 看来他们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了，都开始做饭了。
1: 那矿石不就成他们的了吗？
2: 要不你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偷矿石。
5: 你需要帮忙吗？你怎么鬼鬼祟祟还满头大汗？难道想做什么坏事？
1: 其实我饿了，看到你有吃的又不好意思。
5: 早说嘛，

0: 尽管吃，别客气。
1: 这不太好意思。
2: 你果然有问题。
1: 那我不客气了。
0: 不用吃这么着急，还有的是。
1: 好。
3: 居然连路人都不放过，太可怕了吧！
0: 至少我们知道那东西不能吃。下一个谁去？
4: 哎呀呀呀呀！我的脚崴到了。
0: 脚崴了，正好就去求医吧。
4: 你好啊，我脚崴了，想看医生。
0: 请进，请进。要不要吃点东西再进去？
4: 不了不了，谢谢谢谢。可算进来了。
3: 你是来求医的吗？
4: 是的，是的，我的脚崴到了，吓我一跳。
3: 那你快坐下吧。你怎么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4: 没事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3: 你还说没事？你在床上躺着，我给你拿绷带包扎一下。
4: 不，不要。
3: 绷带呢？明明看见他在这里拿着。找到了，别乱动啊！
4: 不要再折磨我了。
3: 好可怕，他们连病人都不放过。
1: 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0: 你们这就要放弃了吗？我们从小喽啰一步步走到现在，靠的是团结，是勇气，是永不放弃的决心。只要团结一致，只要心怀勇敢，我们将所向披靡。矿石就在那里，大家跟我冲！
1: 哎，对不起，我要回家陪孩子。
4: 我刚刚忘记关火了。
0: 真没出息，看来只能靠自己了。
1: 啊！救命啊！
3: 是谁在求救啊？
0: 人呢？好机会，就在前面！矿石都是我的了。

0: 不好意思，
1: 又是他们。
0: 不好意思，我们来帮你治疗吧。
2: 太坏，我没有拒绝，救命啊！
1: 这里已经变得这么恐怖了，我还是回上一层吧。
3: 是乌游博士，
4: 欢迎啊，终于见到你们了，你们做得很好，辛苦你们了，接下来把黑大帅交给我就可以了。不用这么警惕，我要对黑大帅进行研究，才能造出能根治基因病的奇迹能量剂，先用这个减轻症状吧。
2: 果然有诈。
5: 这就是你说好的交易吗？
4: 要怪就怪你们狼族刻在基因里的贪婪和无知。当年合作谈崩，是因为狼族只想将奇迹能量用于增强士兵，对付羊族。而且一旦我交出研究成果，狼族肯定会过河拆桥解决掉我。没想到有人来捣毁黑心皮蛋加工厂，让我得以逃脱狼族的魔爪，所以我对你们狼族没有什么信任可言。付出努力的是我，凭什么要被你们摆布？我要仗着一切。
2: 就凭这几只破蛋就想妨碍我们？队长，
4: 放下武器，交出黑大帅，不然我就对他不客气了。
2: 这个仇我记上了。
4: 关下来。还上了锁，雕虫小技。
6: 我已经好了。
7: 谢谢你让我的研究有了启发。
0: 客气了，我们继续出发吧。
7: 祝你们顺利。
8: 再见。
0: 这些都是古代文明的痕迹，是历史的瑰宝。带一颗回去研究研究吧。快去那里躲一下。
2: 怎么办？没路了。
9: 往上跳啊。
10: 我这是在哪儿啊？这里是
4: 好久不见了。
10: 你是
4: 黑大帅。
11: 第47集，一招被蛇咬。
2: 好想念我的床呀，等我回去之后要好好睡上3天3夜。
12: 那你不吃饭啦？
2: 当然吃啦，到时候你们叫醒我就好了。
13: 我们吃完饭再叫你。
2: 你们怎么忍心欺负这么可爱的我？飞牙牙他们欺负我。飞牙牙。
6: 飞羊羊他没事吧？
13: 这个反应一点也不像他。
12: 这一路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14: 他一定是有心事不开心吧。
2: 那我去逗逗他。飞牙牙，哎呀。你不觉得好笑吗？
6: 很好笑。
12: 飞羊羊还在为他差点让你受伤而自责吧。
6: 我们想点办法让他振作起来吧。飞羊羊，
13: 走这么久了，我们停下来扎营休息吧。
14: 喜羊羊说的对。
8: 是呀，还可以好好欣赏这里的美丽风景。
3: 好。
13: 啊。
8: 我有个想法，待会儿大家主动让沸羊羊帮忙，然后夸他，或许能让他渐渐的重拾信心。
3: 好。
15: 沸羊羊，可以帮我打开这罐汽水吗？
16: 抱歉。
15: 哇，沸羊羊，你的力气好大。

0: 懒羊羊，快夸！
1: 啊，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分子料理吗？啊！
2: 你们不要这样，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1: 喂，
3: 让他静静吧。
0: 还有什么能够帮到沸羊羊振作呢？哎，有了！啊，
4: 好多礼仪棍，我们要怎么样到达那边的入口？
5: 别担心，我们有灰太狼改装的驱虫器。
4: 这靠不靠谱啊？
5: 试试就知道了。成功了，我就说不用担心。
4: 大家要好好跟随我这个伟大的先知的指引啊！

0: 懒羊羊，大家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美羊羊他
0: 糟了，
1: 快去，
0: 别跑。
2: 我的，
1: 灰太狼，该进入正题了。
2: 马上安排。假装被打倒。哎呀，糟了！
0: 美羊羊！美羊羊，抓紧！
2: 美羊羊，你没事吧？哎呀，对不起，我没想到地面会坍塌。
0: 所以这机械蛋真的是灰太狼做的。
3: 飞羊羊，你听我们解释。
0: 简直是胡闹！你们居然拿自己的安危开玩笑！
2: 对不起，这都是我的馊主意。
1: 我们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0: 走。
1: 天凤哥。

0: 詳細に報告します。敵の奇襲攻撃です。
1: バカ。

0: 林远，找到人了没有？没有。
1: 是天放哥，天放哥，天放哥，
0: 你们都往后退。
1: 太太他们呢？我们不知道哎。
0: 跟我来，把地上的小全部带走。快，往这边走。

0: 老子，大哥给你们报仇了。
1: 大人在哪里？小鬼子，我是你祖宗！来人，死给我来！

0: 弟子として連れてけ。どうするのかとこの目で見たい。
1: どうすまねえ。

鬼子太多了，怎么办？

0: 把枪放下！放下！
1: 救我的塞！

0: 싶어. 우리 인간 탈사의 허우껏 싫어. 에이.
1: 모시모시. 난다도? 그서. 何があっても 絶対逃がすな! 牧野!
0: はい! ご指示ください!
1: 一個中途を釣れるんだ 神天砲が私の手で捕まえる
0: はい!
2: まあ、怎么了?
3: 人老了就是不忠，就是个累赘。
4: 八爷，您别这么说，您是我们的主心骨。青青，不要安慰我了，我心里明白的。要不是心肺骨的话，唉。
2: 行了，妈，您就别再胡思乱想了，这跟您没有关系。 如果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还谈什么救国呀？您放心，那些兄弟们的仇，我们一定会报的。
5: 疯子，你撤出来的时候看见强子了没有？没有，还没到会合地点，我就晕了。
2: 天胖哥，这小鬼子怎么办？
4: 留着。
2: 啊？为啥不避着他？
4: 因为我答应他了。
2: 跟鬼子还讲信用？
4: 别讲，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我们是人。

0: 妈。
1: 那你
0: 不懂。
2: 懂，我懂。
0: 强子讲话。
3: 你们的头目陈天放答应过不会杀我。
0: 陈团长，
2: 你们中国人不能够言而无信。
4: 放他娘的狗屁！
0: 不讲信用的是你们日本鬼。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听话，我还不会杀你。

0: 提现在哪儿？
1: 在上面。
0: 上面。

0: 城さん、お帰りなさい。気をつけ。
1: はい。

0: 你现在可以放了我了吧？答应了就不杀你。现在还剩最后一件事情。
1: 还有什么事情？
0: 剩下留守的士兵集合。
1: 你想全部都杀了他们？
0: 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0: ことだ。さあ行こう。ノロノロしないで全集合だ。
1: 让他们转过去。

0: 先打车洞，你左我右，
1: 明白。
2: 사기를 돌아가는데 센터 집이다. 1, 2, 3. 대요야.

0: 阿姨，阿姨，
1: 真的，我走不动了，你们走吧，不要管我，我年纪大了，我不能再这么拖累你们，不行，白阿姨，你一定要坚持住，否则天放哥会怨我们一辈子的。
2: 阿姨，咱们绕开大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0: 可是天放哥说，
2: 头让咱们先撤，不是先趴下，走，
0: 走。

0: この玉切りだ。突撃だ。逃がすな。
1: 守衛な。船长，人鬼子再靠近一点。

0: 行啊，强子，你要再晚了一点儿，我和头儿就去找阎王了。
1: 这话说的，跟我没事了，
2: 没事了，太好了，
0: 走。

0: 谢谢，我来盯着。我没事，你照顾好白阿姨。
1: 哎，怎么没声音了？
2: 或许天望哥他们已经答应了。

0: 是头上的。燕鹏哥回来了。这次多亏强子了。
1: 天放，怎么样？小鬼子全都消灭了吧？妈，你还撑得住吗？好，再有30华里。我们就出敌占区了，大家再坚持一下。这次我们干掉的鬼子太多，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会在杜家铺严密设卡。我们人多目标太大，所以这一次必须要分散行动。

0: 陈天放，
1: 大佐息怒。中国人有句老话，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0: 闭嘴！
1: 那些都是蠢货的借口。愚公一思，不消灭陈天放，我愧为帝国军人。

0: 给他松绑。报告大佐，里面已经全军覆没。
1: 松本君，其他人都已经战死沙场了，为什么你还安然无恙？松本无用，请大佐责罚。
0: 松本君，你成为帝国军人有多久了？
2: 属下在东北时就已经为天皇陛下效忠了。
0: 那你是一位资深的军人了。还记得我们在天皇圣像面前发过的誓言和武士道精神吗？身为军人，有义、勇、仁、礼、诚、忠，以杀戮为荣，却不畏生死。为了帝国和天皇的荣耀，每一个军人都应该做好尽忠赴死的准备。而你呢？你是帝国军人的耻辱。
1: 大佐饶命，请您再给属下一次机会，松本定舍身赴死，誓死效忠大佐。
0: 太晚了，松本君，你知道吗？我平生最厌恶就是你这种贪生怕死之辈。不过，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成全你作为军人的尊严。

0: 这把刀身经百战，你用它自裁，也算是你的一种幸运。我给你10秒钟的时间，你知道我没有太多的耐心。
1: 我不想死，我不想死，
2: 是你逼我的。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 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
2: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
1: 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人老脚新老就怕鞋不好。这鞋不好，
2: 老打滑，天阴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3: 这鞋不顺呐，挤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
2: 真难受。
4: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1: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
5: 1.2软3安全，安全好鞋，
1: 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给洒水、不降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6: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1: 换上高档健步鞋，鞋面超柔延展材料，随脚自动适应，就像两脚定制一样。鞋好脚底稳，走路有精神。鞋跟高托护脚踝，超轻材质跟脚洞，穿上像没穿，踩上走十里照样无压力。量大按摩穴位，越穿越轻松。
2: 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双高档健步鞋。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
7: 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那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哎。

0: 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呐。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1: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五六十，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抓地牢固，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跟高凸，保护脚踝，鞋面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超柔超轻材质，重量不足2个鸡蛋，穿得像没穿，跟脚又舒适，走路无压力，越穿越轻松。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回馈广大电视观众，厂家特拿出一批高档健步鞋，感恩放送。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99元。你买不了一件衣服，吃不上一顿火锅，但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整整4双高档健步鞋，全部让您带回家。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活动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2: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看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甘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2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割脚，不磨脚，不累脚。
1: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2: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1: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
3: 你好，
4: 你好，你好，大姐。
3: 哎呀，这别的鞋呀，我都不能穿，一年四季只敢穿着老布鞋，但是咱老了老了也爱美呀，这老布鞋真的不好搭衣服。哎呀，再穿别的呢，我这脚啊还实在受不了委屈。
2: 那你试试咱们的高档健步鞋。
3: 是吗？哎呀，这鞋看着就很好啊，这穿上试试。哎呀，穿上这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2: 打个电话，99块钱4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3: 哎呀，
2: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1: 赵大爷，穿鞋难题，早上晚上2双脚，买鞋只能大量号。
5: 师傅啊，你看我这个脚啊。早上是41的，到了晚上就变成43的脚了。所以啊，你看我的鞋前后左右从来就没有合适过。
2: 你又更需要换我们的高档健步鞋了。
5: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鞋里边好像有2只小手在那轻轻给你按摩似的，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弹，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
2: 没错，高档好鞋让您越走越精神。
5: 这么好的鞋

0: 99块钱
1: 四双，
0: 我没听错吧？
2: 千真万确。
0: 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3: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车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放在手背上，高档健步鞋能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看，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在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雾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
1: 以前啊，我这鞋啊不好买，是脚面高，刚开始啊店里网上都买过，根本就不行，买回来的鞋啊我有时候穿都穿不上去，后来老伴啊给订了几双这高档健步鞋，我这一穿，嘿，弹性特别好，穿到脚上特舒服。原来啊我有这老汗脚，到了夏天啊就怕这鞋子不透气，晚上啊脱掉鞋，别说是老伴了，就连我自个儿啊都受不了这个味儿。这高档健步鞋穿上可不一样了，脚上能透气，穿上去啊走这么一天路都不闷汗。
4: 我这个脚啊它变形挺严重的，疼啊，所以每次穿鞋啊都得买上大一号了。自从穿上这个高档健步鞋，那可算舒坦了。你瞧，哎，这个脚在里边它能动弹，关键是不晃荡，还特透气，这一年四季还都能穿，走起路来啊轻轻松松的。现在啊我是真的离不开这双鞋了。
5: 我爸这双脚啊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3: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今天我爸跟你说一件事，你去把你亲生父母去认一下。我说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去认，我当初他们能把我送来可能也就不需要我。
7: 您真的不担心吗？您养了这么大的一个姑娘，你不怕到时候人家真回了人家自己家？
8: 亲生父母他就在前他又要不钱，我你管咋的。
6: 然后我爸就给我再动一下，就说叫爸叫爸，我一直叫让我叫爸，就是低着头就不敢去看我就是亲生父亲，我就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喊了一声爸。
8: 他不愿意，然后就说我自己开刀，就说我这哥们就不认了。
6: 这份养育之恩可能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没办法去报答的。爸爸我爱你。
8: 我也爱你。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

0: 9021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肾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
10: 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没想到我们大日本皇军竟被一个中国军人弄得如此狼狈，真是耻辱。
1: 大佐阁下，这还不算最坏的。
0: 还不是最坏。山田有消息了？
2: 我们发现了山田小队的踪迹。他们
0: 怎么样？
2: 他们全军覆没了。大佐阁下，这胜败乃兵。大佐希诺，
0: 在哪儿发现的？
2: 距离我们20华里。
0: 也就是说，再有30-40华里，他们就会逃出我们的控制范围。
2: 正是，一旦他们离开度假铺，那么我们就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追击。
0: 立刻电令度假铺守卫队，封锁所有出城道路。对进驻城的每一个人都要实施严格检查。
3: 嗨，
0: 还有，你马上带人赶赴度假铺，绝不能再让陈天放逃脱。
3: 嗨。

0: 拦住他们！是，太君。站住！太君。哟西，花姑娘，你这是要去哪里啊？我们回家。
1: 他是你什么人？他是我当家的。
0: 那我做你当家的。
2: 做什么你？
3: 玩个。
4: 不要伤害他，他有病。
3: 病？什么病？
4: 他有痨病，我们是去看病的。
2: 太君，这小子得的是传染病啊！你给我滚！滚滚滚滚！
3: 玩个。该死，统统该死！
4: 当家的。
5: 你个没用的娘们儿，这你别忘了给老子买酒喝，你不让我都背着你踢了啊！那不瞎当个鸡，我打死你！我
4: 打我了，你打我干什么？你又喝酒了？你神经病！
5: 还手！
4: 谁给打我了？你喝什么酒了？你干嘛呀？你
6: 他娘的！有事回家瞧你，知道这什么地儿吗？
7: 住！啊！你欺负我家妹子啊！当我让你们卖人了，
5: 我就欺负他了，怎么了？

0: 我揍你！我
1: 哥，你别打了，你打死他！
2: 你去给我丢命，偷偷给我滚！
3: 是太君。
0: 打我家！
2: 让他们都滚！
3: 滚！快点走！
2: 走！
4: 快走！
0: 快走！
4: 快走！
0: 慢点！
4: 走走走！
0: 快走！
4: 慢点！慢点！
2: 야사라잡이라저리면이거사
0: 快带着疯子们走！

0: 我们坚持一下。
1: 听话，把我放下。白阿姨，
2: 白阿姨，白阿姨怎么了？
1: 没什么，你们走，不要再管我了。
3: 白阿姨，真的，听话，要再们下去的话，我要是再跟着你们，就会把你们都给拖累死，知道吗？白阿姨，要走一起走。
1: 不行，走。
2: 我们不走，白阿姨。
1: 白阿姨，一起走。
3: 走啊！
1: 天放，你带着他们快走吧，我不能再拖累你们了。
3: 我说过了吗？你不走，我们都不走。
1: 不走，
3: 走。
1: 查查住了，你们两个人负责断后。天放，我求你了，把我放下。
3: 不，你是我妈。
1: 可他们不是，他们有自己的父母，这一路为了救我，已经死了那么多人。
3: 我们不能这么自私，天放，天放，把我放下，把我放下。妈，您说的对，福子，从现在开始，你带着他们，咱们分头跑，一起走，服从命令。服从命令。
1: 天放，快，天放，快，阿姨。
3: 好，
1: 阿姨。
3: 现在怎么办？
4: 抢得住的，咱们必须把所有鬼全部引过来。
3: 走，走。
5: 报告少佐，敌人正在分散逃窜。
6: 不用管人多的那边，那边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全力追击陈天放和那个老太太。嘿，
5: 前进。

0: 你放我下来，别管我了，把我放下吧。啊！
1: 哎，停！
0: 听话，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怎么向你爹交代？放我下来！
1: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我爹交代？

0: 妈，没事吧？啊！
1: 放下，放我下。
0: 没事，啊，我没事，你坚持坚持啊。 没事吧？啊，妈！妈，怎么会搞成这样？你为什么不早说？没事的啊，没事。妈，
1: 你快走！
0: 不，我不走，你不走，我也不走。坚持住。
1: 妈，我撑不住。
0: 妈，没事啊，答应我，别死啊，妈。对。

0: 妈，
1: 妈，
0: 答应我，好好活着，答应田芳，答应儿子，千万别死啊！妈，啊，啊。坚持一会儿吧。

0: 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妈，你为什么要这样？啊，妈！天放，妈，妈不能再拖累你了。妈，你这怎么就拖累我呢？你为什么要这样啊？你答应我要好好活着的。
1: 天放能保护你，儿子能保护你的。听话，你妈妈的话，好好活着，打鬼子，啊！
0: 什么要这样？

0: 想到中国人里还有这样的勇士，可惜了。
1: 干掉他！

0: 妈，啊，妈，
1: 陈长官，你醒了。
2: 前方，哎，别动，别动。他怎么样？
1: 陈长官只是受了一点震荡，没什么大碍。
2: 天方，节哀顺变。
3: 天方，
2: 你们认识？
0: 认识和了解是两码事。
2: 隋红可是我们党国的巾帼，在军统特训班成绩突出，郑建民郑先生亲自点名派他到我们特工部来历练。田芳，你的心情我们都了解，伯母的仇一定要报。
0: 我知道这位让司令杜兄你担心了。
3: 田芳，我不是想瞒你。
0: 明白，军统乃党国之巩固，理应放弃私情，以公事为重。
2: 你这段日子一直没有消息，司令非常担心，所以派我率领特战分队亲自出来寻找和接应你。等我们赶到了，才发现你们被鬼子包围了，所以我们临时调动了卫戍部队的炮兵。
0: 操心了，
2: 天芳，你我是兄弟，说这话就见外了。哎，只是伯母她这一辈子，
0: 杜兄，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2: 好，你好好休息。

我一定会好好活着，好好打鬼子。 天堂那边应该没有战争，您跟父亲就在天堂好好的过日子吧。

0: 田芳，你再好好休息两天，我先回军部去跟司令复命。
1: 代我谢谢司令。
2: 杜部长，我还想再待会儿。

0: 天放，跟我回去吧，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1: 对不起，我还有事儿。

0: 司令，日军空军刚刚对我平民聚居区进行了大规模轰炸，据初步统计死亡人数已经数百。
1: 欺人太甚，
0: 这是小鬼子在逼我们就范，这已经是这个月第三次空袭了。
2: 高培营呢？他们是干什么吃的？
0: 司令息怒，这件事情在下调查过，日军的每一次空袭都来得很突然，时间日期都无法判断，等我们的高炮反应过来，这空袭往往就进入尾声了。
1: 你的意思是
0: 他们每一次轰炸都是有备而来，而且时间地点都是计算好了的？
1: 那么说他们在重庆是有奸细了。
2: 查，马上去给我查。
3: 是。

0: 你马上回去，看看圆圆他们怎么样。是。
1: 行动总司令天放，向您报道。
2: 不是让你在家休息几天吗？
1: 国恨家仇，天放没有这个休息的心情。
2: 天放，节哀顺变。
1: 请您放心。

0: 我们已经实习了一个多月了，政府、军队、老百姓一下子涌进重庆城那么多人，这不好安置啊！什么时候派我去前线？军政部目前还没有调我部去前线的意思。
1: 那您把我调到前线的部队也可以。你放心，有的是仗让你打。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休整。
0: 司令，有件事儿，我想求您。
1: 说，
0: 我母亲的救助院现在需要一个安置点。
1: 这没问题，我马上去办。
0: 谢谢司令。
1: 你不说我都忘了。你跟我去一下，我带你去见一个我跟你父亲当年的老朋友。

0: 喜闻君爷，有何贵干？请通报一下，刘宏源前来拜访。好的，马上就去。稍等一下。
1: 宏源兄啊，果真是你啊！哎呦我的老哥哥，可把你盼来了。<笑>
2: 真的想我了？
3: 那还能有假？这么多部队进了重庆，我还就盼着你也能来呀！<笑>
1: 看看，
3: 还记得他是谁吗？
1: 这是天放，
2: 楚伯伯您好。
1: 好，这是一表人才啊！哎，跟他父亲当年还真有几分像啊！
2: 快请，楚兄，这是我给你带来的最爱喝的老酒。

0: 你这就见外了，那我就多谢了，收了啊。
1: 少爷，请。
0: 来人呐，上茶。天放，坐。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0: 足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制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6: 温肾壮腰。
5: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6: 养心安神。
5: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

0: 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今天我爸跟你说一件事，你去把你亲生父母去认一下。我说我觉得我没必要去认，我当初他们能把我送来可能也就不需要我。
5: 您真的不担心吗？您养了这么大的一个姑娘，你不怕到时候人家真回了人家自己家？
6: 亲生父母他的在前他有尿不钱，我你管咋的。
4: 然后我爸就和我再动一下，就说叫爸叫爸，我一直叫让我叫爸，就是低着头就不敢去看我就是亲生父亲，我就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喊了一声爸。
6: 他不愿意，然后就说我自己开刀，就说我这这么轻就认了。
4: 这份养育之恩，可能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没办法去报答的。爸爸，我爱你。
6: 我也爱你。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爸，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

0: 95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0: 400-826-3969，400-826-396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包店内眼贴，包价眼健康。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玉芝灵药业。

0: 田芳啊，你母亲还好吧？
1: 家母已经仙逝。
0: 哦，这样啊。一晃今年，没想到陈兄弟夫妇竟然已经做过。你父亲当年英姿勃发的样子悠然在目。真是天妒英才啊。
1: 楚伯父，事至国难，天放定会继承父亲的遗志，报效祖国。
0: 好样的。胡彦兄啊，你看我还能不能到你那儿扛枪。

0: 跟小日本打一仗，打小日本的事儿就交给天放他们了，你啊就别添乱了。哎，这怎么叫添乱呢？这蒋委员长都说了，
1: 是说过，总不能让老的小的都扛枪去打小日本。你啊，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去做。那你说，
0: 让我做什么？好。 我跟你就不客气了。天放的母亲留下了一个救助站，收养了一批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孤儿。天放已经把他们带到了重庆，现在需要一个地方安置。
2: 啊，没问题。
3: 阿哥，
2: 哎，老爷，
3: 迅速派人把慈安会馆的院子收拾出来。
2: 是。
0: 谢谢楚伯父。哎，天放，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再说，救助这事儿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走走走，
4: 文叔，还有什么吩咐？
0: 你看，你又开始着急。我说过，有好多事情还需要你去做。
2: 那好，那咱俩这就算说定了。
0: 好。哦，对了，天放，一会儿我让账房。
5: 给你拿20两银票，
0: 楚伯父，银票的事就算了。
2: 对吧？这事儿就听楚伯伯的。是。哎，这就对了。阿芳。
5: 哎，老爷。
0: 小姐呢？咱们家里来的贵客也不出来打个招呼。
5: 回老爷话，小姐和侯娃在后院了，她吩咐了不让人打扰。
0: 这丫头，别叫了，我看我跟天放一块儿。 到后院去看看这位大侄女。
6: 好吧，那就请。
7: 月儿啊，

0: 菲儿，过来。菲儿，过来见过你刘伯父和天放哥哥。
1: 菲儿见过刘伯父。
0: 陈天放，怎么长这么高了？哟，官儿还不小嘛，看来比小时候有本事啊。
2: 惭愧。
0: 惭愧什么？
3: 难不成你这官是我刘伯父给你的？
2: 菲儿，不可造次。
4: 菲儿，这话你可说错了。天放可是我们集团军的榜样，打小日本的大英雄。
0: 真的？咱们俩比试比试。
2: 比试啊？比试什么？
4: 你什么都行，你随便挑，
1: 枪法也可以。
2: 菲儿，
4: 真不是天高地厚了。
2: 哎。
4: 这孩子母亲去世早，把他惯坏了。<笑>
2: 我看挺好，有个性。
1: 羽山，你跟百寒当年都有此意，现在百寒和弟妹都不在了，天放的主我就替他做了。今天我正式的向你提亲。
5: 好啊，
4: 当年我跟百寒兄弟确有此约，今天由你老兄做主，太好了！
0: 爹，
1: 刘司令，楚伯父，正值国难。 天放可不敢妄谈儿女私情，你这么说把我也连进去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来了几个小日本，咱们就不结婚，不生孩子了吗？该生生，该娶娶，等孩子长大了，让我们一起盖小日本。
0: 伯父所言极是，就不知道我天放哥哥有没有本事娶我。
4: 你成天像个假小子，谁敢娶？
0: 不敢娶就别娶。 伯父吉祥，侄女告退。陈天放，你等着。
2: 菲儿，我已经见笑了。
1: 我看挺好。

0: 怎么样，你们两个人觉得这儿还行吧？这里挺好的，就是太大了。
1: 。要是把阿姨也在的话。
2: 没事，慢慢习惯就好了。
3: 胡总，
2: 怎么了？杜部长让你现在去他那儿。
3: 哎，
2: 怎么进来就要走了？
3: 对不起，军务在身。
2: 那咱们俩什么时候比试比试啊？
3: 改天吧。
2: 你们就是陈天放跟白阿姨收养的孤儿吧？是
4: 的。
2: 真难为你们了，以后就拿这儿当自己家，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说。你是？啊，我叫楚菲儿。哦，
4: 你就是楚伯父的女儿吧？我听天王哥跟我们说，这个院子就是楚伯父给我们安排的，谢谢楚伯父，谢谢菲儿。
2: 别这么客气，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
1: 我怎么称呼你们俩？我叫穆青青，我叫陶媛媛，还有一个女孩叫刘子英，上街买日用品了。
2: 啊，快别站着了，屋里聊，走。
1: 坐。你们这一路上应该很辛苦吧？
2: 要不是有天放哥他们，我们可能早就没命了。
1: 是啊，要不是天放哥救我们，我们恐怕。
2: 别难过了，我保证，到这儿以后不会有人敢再欺负你们。啊，对了，这个桃酥是我给你们买的，尝尝吧。
1: 谢谢。这是白阿姨最喜欢吃的桃酥，可惜她已经不在了。我想白阿姨。
5: 都怪陈天放没有用，要是我在的话，我肯定能保护好白阿姨，白阿姨的仇咱们一定会报的。要是我们有功夫的话，白阿姨也不会死。你们想学功夫？天放，最近我们发现有多种不明电波频繁出现。 看样子，小日本早就在重庆，甚至我们军中安插了不少间谍啊！
3: 目前我们有什么线索吗？
5: 没有，战事越来越吃紧，小日本随时都会对我重庆进行轰炸。可是，光靠军统局那些有限的人手，恐怕想短期内铲除这些奸细，不可能。
3: 明白，你的意思是？
6: 现在特战部要集合场上。
7: 是。好。
8: 被子够不够厚？要是不够的话，回头我再给你们量外几床。
7: 等你买回来了，圆圆。谢谢。子英，你回来了。哎，
2: 这位是？
7: 这位是楚伯父的女儿楚菲儿。
2: 你好，子英，我叫楚菲儿。
7: 啊，你好，以后你们叫我菲儿就好了。子英，子英。
2: 菲儿会武功，我和圆圆想拜她为师。你呢？怎么了？好像有声音，你听见什么了吗？哇，练家子就是不一样。站住！ 什么人？我是谁？你管得着吗？
7: 随红姐。
2: 随红姐。

0: 菲尔，这是协同姐。
1: 天放呢？
2: 天放哥还没回来，我带你去他房间等着。
3: 找我有事儿。
4: 天放哥。
1: 有。
3: 跟我来。

0: 他和陈天放是什么关系？
1: 是他的女朋友。
0: 女朋友？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3: 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没错，我是骗了你，可是事情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2: 对，事情确实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3: 其实去安静的那个晚上，我也
2: 一帮人躲到这儿干什么呢？
0: 他们说想学功夫。
2: 学功夫？
1: 对。

0: 今天我们先从匕首的运用讲起。匕首在行动中多用于暗杀。一个好的特战队员，对于匕首的应用一定要得心应手，因为它可以帮助你无声无息地完成任务。通常情况下，我们会选择对手的咽喉。不要错误地认为刺入心脏是最快的，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力气，匕首可能刺不到心脏。
1: 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看来你的手下也不过如此啊。

0: 你刚才说的没错，要想教别人得自己先有本事。
1: 陈天放，你欺负人！哎，你大老爷们儿在我跟前耍什么威风啊？有本事咱们再来。
0: 楚燕儿，你厉害，从现在开始，我们不教了。你来行吗？冯子，
2: 啊，
0: 冯子，
2: 对。
0: 你打不过就想跑啊？
2: 教都教。

0: 你说呢？我那是没准备，那是你自己的事儿。我看呐，你小子准不准备都一样。
1: 小洛挺下是，
0: 用词不当啊！我这可是为你好，你仔细想想，你的敌人会愿意给你留时间吗？
2: 疯子说的对，可是可什么可呀？输给楚菲儿，你认为丢人啊？不丢人？人家楚菲儿自幼跟名师习武，恐怕就你们几个都不是他的对手。
3: 真的假的？那我可得好好跟他领教领教。
4: 来，进来。你们几个露几手，给他们看看。走，哈！
0: 不必了。
3: 林芳，你什么意思啊？
4: 等哪天你把他们练出个样了，再让我看。
3: 哎，
0: 要我们看看。

0: 杰森。
1: 天放，想好怎么行动了吗？
2: 正在进行当中。
3: 你动作够快的，哎，说来听听。哟，好，你不说我就不问，我倒要看看你能弄出什么幺蛾子来。
2: 但愿不会让你失望。对了，最近对异常电波的监测情况进展得怎么样了？
3: 进展不大，根据近期的监测看，我们得到的电文呢，都是一些没有意义的重复数字。我已经安排让人去破解这些密码，但是估计短期内不会有什么突破。
2: 重复数字是什么？
3: 4、5、9。
4: 报告大佐，
5: 最新的气象报告出来了吗？
4: 嗨，
5: 八嘎，又是大雾，重庆到底是什么鬼地方？
4: 进来。
6: 处长，
7: 特战部那边的手续都办好了吗？
6: 都已经办好了，随时听候处长指令。
7: 特战部是党国的一把尖刀，也正是因为如此，各方面的势力都在争夺对他的控制权，其中可谓是暗流涌动啊。这也正是为什么局长要在特战部里安插我们自己人的原因。你们此去一定要设法赢得主动，特战部既然是党国的利刃，就必须为党国所用。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6: 明白。
8: 明白。那处长，我们什么时候进入特战部？
7: 哎，这个不急，反正手续已经办好了嘛。我跟特战部的杜部长已经打过招呼，让他再给你们一点时间。
6: 您的意思是，
7: 在进特战部之前，有一件特别的任务，我要交给你们两个去办。
9: 是。哎呀妈呀，太费劲了！哎呀，我估计啊，种10亩地都没这么累。哎呀，
10: 我们已经尽全力了，菲儿，你就不要抱怨了。
11: 再说了，你这个五谷不分的大小姐，哪见过种地？
9: 你种过？
11: 见过。
9: 我种过。
10: 你种过？
9: 嗯。
10: 子英，那到底是训练类还是种地类啊？
9: 嗯，是种地，种地没有训练类。
11: 哎呀，我觉得吧，陈天放没安好心，他想让你们知难而退。
10: 菲儿，天放哥没有这个意思，是你想多了。
11: 反正不管他安的是什么心，你们几个我是交定了。咱们可要争气啊，绝不能让陈天放小瞧了。
12: 说什么？我小瞧你们？
10: 天放哥，你怎么来了？
13: 我们不是在说牛，我们是在说，
11: 我们是在种地。
12: 种地？
10: 说种地，
13: 对，说种地。
1: 坐。
2: 怎么了？现在会馆的粮食跟菜不够吃吗？那这样，回头你们训练完之后，把后山的那块荒地给开出来，种点菜。
10: 啊！天放哥，我们菜够吃，
2: 够吃啊！
11: 怕什么呀？陈天放，你少假惺惺的，我们就是在说你。
2: 说我什么？
11: 说你故意让我们知难而退。

0: 你们三个也是这么想的？那好，那我倒要试试看你们几个人怎么才能够让我刮目相看啊！
1: 行。

0: 我早就料到他会用这招。
1: 全体都有，目标后山，跑步前进。
2: 向右转，跑步走。

0: 说吧，什么事？
1: 住手！
2: 到，出来。是。
1: 注意分寸。
3: 放心吧，头。子阳，你怎么暗算我？
4: 战场上没有时间给你准备。

0: 好男不跟女斗。
1: 你们俩，这还是啊？
2: 柱子说的对，好男他就不能跟女斗。
3: 你真棒，太厉害了！
4: 这能这样，出手挺重的。
1: 柱子，你是真躲不过太……联想西域啊！柱子，
5: 小点声。
1: 废话，他又差眼，又踢裆子，要不然你来。
3: 你懂啊？
1: 你踩娘们呢？
3: 行了行了，娘们，
1: 有擦就好好擦，不擦我自己来。
3: 你擦吧。
1: 这刘子英真拿我当鬼子打。
3: 头，坐。
1: 柱子，没事吧？
3: 没事，
1: 好样的啊。
3: 你们几个人觉得这几个姑娘练得怎么样啊？说实话呀，
4: 真不错。是啊，至少看起来有模有样了。
3: 好，那就抓紧时间找个机会，拿她们出去练练。
1: 上哪儿啊？
4: 哎呦妈呀，这个柱子！ 简直就是头牛，大铁人！哇，你太厉害了，行啊，子英，
6: 没给我丢脸，谢谢。嗯，还是傅院长你教的好。我看啊，还是柱子他让着我的。
4: 就算他不让着，他也未必是咱们对手，对吧？
6: 就是，
7: 趁热打铁。
6: 傅院，什么事叫我给你讲？
4: 那还不简单，随时啊。
3: 还美呢，陈天鹤，这回你无话可说了吧？
8: 大家总体表现不错，但是离我的要求还很远。
4: 再给我点时间，我保证，他们会比你手下那些精兵悍将强得多。
3: 好，那个楚菲儿，怎么说话呢？
8: 好，那我们就。
4: 拭目以待，集合，目标后山，出发呀！
3: 等等，你们来重庆这么长时间，没有去逛过一次街，今天下午的训练暂时取消。

0: 这个先转转，我去去就来。你干嘛去？啊？前记赌坊。哎，这不赌场吗？
1: 不是，不是好这个。
2: 没听说呀。
3: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等着呗，头一会儿把钱输光了，咱帮他顶账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位兄弟，我就是想见见你们掌柜的，麻烦你通告一声啊。
1: 这位大爷，您找我们掌柜的到底有什么事？你要是想过来赌两把的话，我们欢迎；要是想在这儿寻衅滋事，兄弟我这儿也不是吃素的。来人！
0: 这位兄弟，我说了，白吃白拿不是我的习惯，把这个东西交给你们掌柜的，就说我有事找他。
1: 兄弟，罩子放亮了，想拿这种西北货蒙大爷，你可打错算盘。
0: 是不是好东西，你们掌柜的看了自然会明白。
1: 好吧，你等着。
2: 那玉佩的人呢？
1: 啊，在外面候着呢。
2: 快请进来。
1: 哎，是。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4: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5: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3: 是，
5: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驱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3: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

0: 500斤，拉菜拿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富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

0: 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冈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奥福冈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

0: 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十台，只有十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今天我爸跟你说一件事，你去把你亲生父母去认一下。我说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去认，我当初他们能把我送来，可能也就不需要我。
2: 您真的不担心吗？你养了这么大的一个姑娘，你不怕到时候人家真回了人家自己家？
3: 亲生父母他就在一起，他有尿不钱，我你管着的。
1: 然后我爸就给我再动一下，就说叫爸叫爸，我一直让我叫爸，就是低着头就不敢去看我，就是亲生父亲。我就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喊了一声爸，
3: 他不愿意。然后就说我自己看到，我说我这根本就不认了。
1: 这份养育之恩，可能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没办法去报答的。爸爸，我爱你。
3: 我也爱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7: 400-826-3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

0: 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0: 那玉佩的人呢？啊，在外面候着呢。
1: ，请进来。哎，是。长官，请。
0: 您是掌柜的，长官，你这块玉佩是一位兄弟送的，啊，你是陈长官，哎，
2: 在下陈天放，
0: 陈长官是我们钱家的大恩人，大当家的早就吩咐过，但凡您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们钱家上上下下莫不从命。
2: 掌柜的言重了，我跟钱家二哥是生死兄弟。
3: 只是我欠他的太多，
4: 陈长官说这话就见外了。大当家的说了，和陈长官不分彼此，你的事就是我们钱家的事。不知你这次来，
2: 这次我过来是想麻烦掌柜的帮我找几位兄弟。
3: 哦，这么快就完事了。
5: 啊，赢了输了，啊，输赢都无所谓。
6: 到底是赢了还是输啊？
5: 啊，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可是赌博这个东西它不能沾啊，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破人亡。兄弟们不想看你这样，
6: 敲你个头！
7: 一会儿你们随便挑，看想什么跟我说。哎，来来来，你们看这个，真好看，
8: 好看啊！嗯，
7: 送给你了，多少钱？二百。
6: 啊，这个一块钱。
8: 好，谢谢菲儿。
9: 别客气。
8: 哎，圆圆，你喜欢什么呀？
9: 这个怎么样？
8: 好看，好看。
9: 哎，
7: 姑娘喜欢就买一个吧。
8: 好看，喜欢吗？嗯，送你了。
9: 谢谢菲儿，
8: 别客气。
7: 哎，子映，过来。这个喜不喜欢？这个呢？哎，这个适合你，怎么样？你总是成天放，装什么装啊？喜欢就拿着。老板，这对啊，这个还有它，我全要了，多少钱一个？
3: 这些一共10块钱吧。哎，抢钱！哎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哎哎，姑娘，你还要不要啊？
7: 一会儿再说。
3: 这哎哎，
7: 站住！站住！
3: 哎，不给！哎，
7: 站住！
3: 这就是人，别想走偷了。哎，别动！这些人。
10: 我找的，练练他们。别跑！你给我站住！站住！不能还我！拿来！钱包是我的，凭啥要给你们啊？
11: 哈，几位长得不错嘛，要不这么着，你们陪大爷几个玩玩，这事就算过去了。
7: 放屁！
11: 性子倒还蛮烈的嘛。大爷，我就喜欢这么有个性的娘们儿。
7: 贝儿怎么办？
10: 让他们尝尝不能问咱们的厉害。想玩玩。

我赔呀！上！啊！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钱包是谁的呀？
1: 是你的。
0: 你说什么？听不见。
1: 是小姐你啊？不，是姑奶奶，姑奶奶你的，姑奶奶饶命啊！小的摇摇不是他的，姑奶奶饶命。
0: 那还不赶紧滚！等我留你们在这吃晚饭呢啊！滚！滚！
2: 可以啊。
0: 漂亮！哎，赶紧走。
3: 行啊，头儿，这才几天功夫，我看他们不比特战部那些家伙差，
4: 差得远着呢。等他们学会开枪了以后再说吧。
3: 还要学开枪啊？
4: 走。

0: 张老板吧。
1: 货在车里，钱呢？
0: 打开看看。咋这么一点呢？
1: 现在风声太紧，货不好弄啊。这些货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0: 张老板，你看我这矿脉眼看着就要出货了，要炸药要得紧啊。这次货虽然少了一点，但是我还是按照满箱的价格给你结账，下次一定给我多弄点啊。
1: 好说好说啊，你放心，下次我一定给你补上。
0: 那就拜托了。
1: 不客气，走，
0: 来，把箱子推到屋里，悠着点啊，别炸了。

0: 吃饭。
1: 遇到什么好事了？这么高兴？
2: 没什么。
3: 怎么没什么？子英，你说。
4: 嗯，我们今天在街上，我们今天在街上打架了，
2: 是碰到了一帮流氓。
0: 然后呢？
5: 天皇哥，你知道吗？菲儿教我们的功夫可管用了，没几下，那几个流氓就趴那儿了。
2: 是啊是啊，菲儿可厉害了，一脚就把那个流氓踩在地上，还有子英打倒了好几个。
0: 就那点花拳绣腿就满足了？
3: 那你想怎么样？
0: 明天开始练枪。
3: 好。

0: 报告部长，刚刚我们截获了不明电波。
1: 给我看看。密码破译进展如何？
0: 还没有，不过
1: 说，
0: 昨晚我们找到了不明电波所在的位置。
1: 在哪里？
0: 城西土地庙一民宅里，我们已经在周围实施了严密的监控。
1: 好，立即调特战队实施抓捕。
0: 是。
1: 等等，算了，还是暂时不要惊动特战部。你让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立即来见我。
0: 明白。

0: 毛瑟军用手枪，一叫德国伯克枪，俗名盒子炮，口径是7.63，射速每分钟是900发，有效杀伤力是50到150米，子弹打完会自动挂机，动作可靠，稳定性强，而且还可以联机。这款手枪，枪身比较重，本来不适合女孩使用，但为了我们规范训练，我们叫淡化性别。
1: 少吓唬人，对于我来说都一样。
2: 贝尔，既然你这么说，你可以不听。
3: 我偏不，我就要看看你有没有讲错的地方。
2: 强子，给他们讲讲狙枪要领。
4: 是。
2: 因为枪身较沉，贸然开火会因为后坐力太大而失去准星，所以一定要掌握正确的狙枪要领。 首先，姿势要稳，对准射击目标。如果目标距离25米以上，则要对准目标偏下位置，在晃动中保持缺口准星平衡。
5: 射击训练最重要的就是克服我们的心理因素，要不急不躁，心无旁贷。

0: 手臂的力量训练本来是射击训练前的重要环节，但由于我们的时间紧迫，希望各位能够尽快掌握射击技巧。菲儿，既然你说你自由练枪，接下来由你指导。行，要说是。
1: 子英，你来试试。

距离20公里之外，枪口对准目标，下部位置。

0: 这样。我知道了。来，胳膊伸直，把这个端着。
1: 干嘛？
0: 没能击中目标，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臂力不足，稳定性不够。子弹射出时，枪口颤抖，所以打偏。

0: 要想打准，得先练臂力跟稳定性。圆圆，再帮我拿一块石头。还要一块？
1: 我要先天放跟那样，左右手都可以打枪。好。要时机，对，三点一线瞄准。
2: 头儿，怎么了？杜部长要你马上回军部，说有要事商量。我知道了。
3: 主飞儿，
4: 到。
2: 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我回来之前，他们的射击命中率必须达到50%。
3: 啊！
2: 你们两个人留下来监督他们。
5: 哦。
3: 陈天放，你想累死我呀？
5: 报告，陈长官到。
6: 好，快请。
5: 请。
7: 杜兄，你找我？
5: 来，天放，先坐下。
7: 这么着急找我，事情是不是有什么进展？
5: 坐下，咱们慢慢说。哎，这个电文破译，暂时还是一筹莫展。不过，我们已经基本锁定了电波发射的位置。为了防止打草惊蛇，我现在还没有行动。 很好，那这件事儿就交给我来办。
7: 行，
5: 可你千万不能轻敌啊！
7: 给鬼子报信的特务，绝对不会兴师动众，更不会大张旗鼓。放心吧。
5: 好，如果你需要什么支援，尽管告诉我。
7: 好。
5: 哎，你好是什么意思啊？
7: 好就是，我现在用不着。
5: 用不着，这帮丫头训练这么长时间了，
7: 也该好好试试他们了。对了，最近这段时间截获的电码，我能看一下吗？
5: 当然可以，哼，我就知道你要看，都在这儿了。

0: 大轰炸前一天和当天的电话，知道是哪个吗？
1: 当天好像没有，头一天的有。

0: 我算是知道日本人是怎么掌握重庆的天气情况了。
1: 怎么？这就是日本人之所以能够选择在晴朗天气前来偷袭的原因。
0: 原来是这样，我马上去报告司令，调集所有的防空力量，应付敌人的空袭。
1: 等等，
0: 怎么？
1: 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现在大规模的调动部队，很可能会泄露我们的计划。而一旦日本人得知我们有所准备，停止轰炸的话，那一定会给那些讲和派落下口实。
0: 那你说怎么办呢？既然鬼子要来，那干脆咱们就将计就计。
1: 哎呀，你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0: 你看，万州是日本的轰炸机飞往重庆的必经之路，我们可以在这里秘密设伏，派驻高炮营，把日本的轰炸机拦截在此处。
1: 好极了。哎，万一日本人要是察觉到我们的异动怎么办？
0: 放心，今天晚上我帮你挖掉这个暗桩。
1: 好，那我们分头行动。
0: 怎么样，菲儿，我的要求达到了吗？
2: 当然，不信你试试。
0: 那就好，大家辛苦了。菲儿，你现在离家也这么长时间了，楚伯父肯定想你了，回去陪陪他，休息休息。
2: 为什么让我休息啊？
0: 就是想让你回去好好陪陪楚伯父。
2: 你骗人！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然后故意找茬把我支走？
0: 没有。
2: 陈天放，我虽然不知道你能干什么，但我很清楚你干不了什么。跟我撒谎，你还嫩了点。再说了，凭什么你让我走我就走？我偏不，我就不。
3: 楚菲儿，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就你这个样子，我怎么放心让你去教他们呀？哪那么多废话，让你回去就回去。
2: 陈天放，你过河拆桥。

0: 怎么有人欺负你啊？小姐，到底怎么了？是不是那个陈天放？啊？
1: 菲儿，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0: 老爷，
2: 究竟怎么了？
3: 陈天放过河拆桥。
2: 过河拆桥？
1: 什么意思啊？
3: 我帮他教那帮女孩功夫，他看那帮女孩练得差不多了，就撵我走。
2: 撵你走？告诉我，他怎么撵你走了？
3: 他让我回家休息。
4: 那这是对的嘛？
2: 这说明啊，他心疼你。
3: 才不是呢，我又不傻。他那态度，分明是想把我支开。
2: 他这么做，应该有他的道理。
3: 哎呀，爹，我还是不是您闺女了？您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呀？为他说话。
2: 这小子还真的挺有心呢。
3: 是，有心赶我走。
4: 菲儿，告诉爹，你怕不怕死？
3: 什么意思啊？
4: 让你去打日本鬼子，你怕不怕？
3: 笑话，我恨不得把小日本都杀光了。
4: 嗯，这才像我楚雨山的女儿。走，我跟你一块儿去找她。
3: 哎，爹。
5: 最近这段时间，你们几个人觉得训练的怎么样啊？
6: 还行吧。
7: 行吧。
5: 就你们这个底气啊，我以后怎么带着你们去跟小鬼子真刀真枪的干啊？
6: 怎么没底气了？你突然这么问，把我们给问懵了。别说是训练这么多天，就是不训练，我也敢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真拼。
7: 是啊，是啊。
6: 天放哥，你突然这么问我们，是不是要带我们去打小日本？真的？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干？
5: 我要带你们去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再告诉你们。

0: 执行任务的具体方案之前，我首先要跟你们强调的是，在任务当中必须要保护好自身安全，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够有效地打击敌人，完成任务，这一点必须要记住。
1: 你们三个人也算是跟着我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亲人，所以我坚决不允许你们在任务当中有任何的盲从和无谓的冒险。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3: 天放哥，我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
3: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支走楚菲儿了。
2: 为什么？天放哥，为什么不能带菲儿一起参加行动？
4: 天放哥，他刚刚不是说了吗？我们是跟天放哥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过的亲人，他把我们就当作是自己的亲妹子，才带我们去参加这次任务。可楚菲儿就不一样了。
0: 楚伯父视楚菲儿为掌上明珠，我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
5: 陈天放，你敢欺负我们家大小姐！你，
6: 我的赵四。
7: 老爷，
0: 楚伯父您来了。

0: 你也出去。是老爷。楚伯父，来，请坐。天王，菲儿这几天没给你找什么麻烦吧？
1: 没有。菲儿她挺好的。
2: 那你为什么撵我走？
0: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最近这段时间你比较辛苦，让你回去休息休息，陪陪楚伯父。
1: 你胡说！
0: 菲儿，
3: 爹，你看他。
0: 天王。
4: 你是不是这几天有什么行动？是，你是为了菲儿的安全考虑，她跟我没法交代，对吗？
0: 是。
4: 天罚，我楚雨山虽然没有像你父亲和洪元兄那样赤诚疆场，但是保家卫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5: 从今天起，我就把女儿交给你，楚伯父。这事儿没有商量。
6: 银座，银座，您刚回来，银座，上回就来了一大批炮弹，这等着您签收呢。
5: 一大批，
6: 哎呀，他娘的啊，人这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啊！
5: 都看看去了，不错，不错，哎呀，上边还真够意思，知道咱们缺这玩意儿，
7: 要缺点啊。
8: 那边，那边。
7: 这上峰说没说这皮炮弹是干啥用的？
5: 没说，那看来就是正常的军备补给了。你觉得呢？哎，
8: 对，补给。
5: 上峰还是体察民情，知道银座您最近手头紧。
8: 好，既然上峰是这个意思，那咱们就却之不恭了。
5: 银座，那咱们
8: 还是老规矩。 找几个靠得住的兄弟，把炮药弄出来。
5: 事不宜迟，今儿晚上咱就给董胖子送过去。

0: 大佐阁下，信哥这回带来了好消息，快给我看看。
1: 好灵芝，看抢啊！

0: 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2: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我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3: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1: 多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包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6: 咱这个岁数，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5: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5: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5: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7: 过去在你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

0: 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完了就没这个价了。
1: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2: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3: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止痒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止痒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3: 没错，
2: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4: 止痒糖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5: 这止痒糖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止痒糖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6: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止痒糖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5: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1: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商场我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4: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6: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止痒糖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

0: 份，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99元喝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止痒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止痒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咱这个岁数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4: 止痒糖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止痒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2: 没错，
1: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止痒糖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2: 对，
1: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止痒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止痒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5: 过去在你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止痒糖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止痒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1: 止痒糖灵芝 脂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2: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

0: 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0: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3: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在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可我老公一人一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2: 好灵芝开抢啊！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3: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划算吗？
5: 这武夷山灵芝菌粉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2: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到。知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5: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0: 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今天爸跟你说一件事，你去把你亲生父母去认一下。我说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去认，我当初他们能把我送来可能也就不需要我。
2: 您真的不担心吗？您养了这么大的一个姑娘，你不怕到时候人家真回了人家自己家？
3: 亲生父母他就在一起，他有尿不钱，我你管啥呢？
1: 然后我爸就把我再动一下，就说叫爸叫爸，我一直让我叫爸，就是低着头就不敢去看我就是亲生父亲，我就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喊了一声爸爸。
3: 他不愿意，然后就说我自己开刀，就说我这这么久就认了。
1: 这份养育之恩，可能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没办法去报答的。爸爸，我爱你。
3: 我也爱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 先作用于

0: 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目前现场搜救、转移安置群众等工作仍在全力开展。应对强降雨，各地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冲锋在前，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强降雨持续影响重庆，专家解读为何呈现出局地极端性。

0: 中午好，观众朋友，北京时间12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您的关注。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至明天下午的2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市水文总站数据显示，昨天上午的8点到今天上午8点，我市南川、涪陵、潜江等9个区县出现暴雨，最大日降雨量87.5毫米，出现在潜江区新华乡艾子村。受降雨的影响，荣昌区赖溪河支流、通梁区小安溪等2条河流的水位超警，但截止上午8点，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市水利局和市气象局昨天下午5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晚上的8时，我市12个区县部分乡镇有山洪灾害风险，其余区县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其中奉节、巫山、彭水、石柱、潜江5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提醒相关区县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市民朋友远离河道沟谷，注意安全。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凌晨，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汛情发生后，市区两级防汛抗旱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已投入各类救援力量1827人。截至昨天15时30分，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现场搜救、转移安置等工作仍在全力开展。
1: 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导致3点多发灾情，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安溪村呢，就是多个受灾的点位之一。可以看到呢，我身后的这个作业面救援车辆正在进行紧张的一个抢险作业。
2: 因为面积比较广，一线平推主要是一级推上去，要挖到它的最深处，就是我们的地基深处，不能留一个死角，全力加快搜救进度，争分夺秒开展后续救援工作。
3: 救援现场，我们还看到了生命探测仪、边坡雷达、滚石雷达等大量抢险救援装备参与抢险救援。
4: 现在看到的台就是边坡式雷达，主要是现在上边的一个边坡稳定。如果说探针变形的时候，我们会给现场的这些人员下达一个紧急撤离的一个指令。
3: 争分夺秒开展救援的同时，当地还设置42个集中安置点，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在位于茶山竹海街道寿永小学。

0: 的临时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在分发午餐。这个安置点目前一共安置了16位村民，配备各类生活物资及药品，同时还安排了专业医护人员驻守。
1: 有面包、方便面、牛奶、牙膏、牙刷、洗脸盘、洗脸盆那些都有，生活起居那些还是照顾得比较周到，也很仔细。
2: 现目前我们这个点是可以同时容纳180人的受灾群众的安置，安排了机关干部和村干部一对一的帮扶。
3: 截至昨天下午的3点半，永川区通过集中安置、分散安置等方式，已妥善安置1113户、2141人。依旧是在永川，24号的中午12点半，重庆消防救援总队在抢险救灾的过程中，了解到有一户村民被困在了半山腰的家里，其中还有一位92岁的老人，情况危急，急需转移。山洪冲断了道路，救援人员只能徒步往返山林，沿途还有多处深浅不明的水潭，加之被困的老年人年事已高，全程需要由消防救援人员背负着下山，整个救援过程可谓困难重重。好在历经了3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人员终于在当天下午的3点半被成功的转移到了安全地带。应对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面压紧压实责任，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坚守一线，全力开展抢险救援、隐患排查、避险转移等工作。
4: 5月24号晚上9点，开州区敦好镇敦好村乌云密布，天气异常闷热。预警信息显示，敦好镇是此次降雨的高风险区。村支书唐向和与队员们挨家挨户上门，组织村民提前转移。
5: 大家转移哈，给我们安全地点去哈，来，大家别把门关了。
4: 沟通妥当后，村民们分批乘车或步行前往敦好镇中心小学敦好分校的临时安置点，那里已经为村民铺好了床被，并准备了矿泉水、方便面等基础物资。
1: 还没下都把我们接那个点来了吧？其实下来当然安全些，那好几多，那雨来了才要来喊那个厕所那个河堤那个去。
4: 与此同时，当地河谷低洼地带、山洪沟沿线、河流警戒水位区以及地质灾害隐患点涉及的多个村社都进行了人员转移，
6: 落实专人监测、专人预警、专人教育、专人负责，采取投亲靠友、集中安置、党员接纳等方式，提前转移重要风险点位群众120余人。
4: 25号凌晨3点，暴雨如期而至，三汇口乡、长沙镇等12个乡镇的18个雨量站达到暴雨，而最大小时降雨量47.1毫米，却出现在一般风险区的临江镇青阳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对青阳村马鞍山滑坡群的15户28人进行全部转移。
7: 这个要给我们录了，不是？环境要理解哈。
8: 车子也安全
7: 啊，这个是为了你儿的安全。
4: 这28人中，大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党员干部唐中伟和队员们一边帮老人们穿上衣服，一边安抚情绪，对行动不便的直接背上身就往安置点送。
9: 后面那是属于一个马鞍山滑坡地点，把所有的群众必须要转移下去，投亲靠友或者弄到我们村办公室。
4: 早上7点，所有危险区域的人员全部安置转移，村干部为老人们准备好了早餐和热水，临时床位也已就位。
1: 它是一瞬间都可以出现危险的事情，是党和政府对群众的生命负责嘛。
4: 据了解，自5月24号气象信息发布以来，开州区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运用数字赋能指挥调度，联动市、区、县、镇、街3级治理中心统筹研判，快速响应，安全转移1133人。据当地应急管理部门预警，本轮降雨将持续到27号，累计雨量130到180毫米，各项防范工作仍在持续中。
10: 5月25号凌晨3点开始，云阳县栖霞、陆阳、凤鸣等5个乡镇街道出现暴雨。栖霞镇的最大小时雨量达50.7毫米，但早在前一天接到预警信息后，当地就启动了隐患排查，开始了对部分群众的避险转移工作。
11: 接到通知后，我们对全村有安全隐患的农户进行全面排查。在昨天晚上12点钟以前，我们转移了10户17人。
10: 暴雨倾盆，山洪冲刷，古城村村民郭云年家的房屋被后

0: 邦山铁落石砸出了一个高约 1.5 米、宽约 1.2 米的大洞，三间房屋灌入积水。好在险情发生时，他已经提前转移到了亲戚家。
1: 喊咚咚咚咚咚，水昏啦，公共噻，才加了噻。他打到打洞啊，能够出不水呀、啊，能够出不水直接往我屋里灌了、啊。成功没有转移到独角兄弟那儿去住。
0: 同样被安全转移的还有龚永梅一家，在雨势稍缓后，他曾回家查看，发现屋旁的山体出现了小滑坡。村干部前来查看处置时，反复叮嘱他晚上务必继续回到安置点过夜。
2: 就是我们那个户支书嘛，来通知我们要转移到红岩塘，我们这里那儿的危险。啊，你又怕落大雨嘛，不能在那儿住。
0: 下午雨势稍缓，当地党员干部又马不停蹄赶往三岔沟滑坡群地灾点巡查。这次强降雨导致山体出现了新裂缝和错落，下部分变形严重，存在落石迹象。
3: 地形的变化比较大，这条裂缝啊，长啊可能有5-6米长，但是下半部分的面积的话都比较大了，可能有10-20米那个长。这个裂缝是这次强降雨造成的，因为之前没得那个裂缝。我们也会及时的向桂枝那边啊，包括应急和党委政府那边汇报，也及时的要撤离群众。
0: 目前栖霞镇古城村地灾点及危险区域群众均已得到妥善安置。截至5月26号上午8点，云阳县共转移避险群众301户566人。5月25号下午，铜梁区华兴镇随着小安溪河水位回落，辖区汛情有所缓解。洪水退去后的沿街商铺一派忙碌，此前转移的家用电器、生活用品、农用物资等被逐一搬回原位。76岁的刘友安大爷住在小安溪河沿岸，洪水上涨时，老人独自在家。正当他手足无措时，镇村党员干部来了，帮他将大家电等物资转移到了高处。洪水消退后，党员干部又上门帮他搬运物品，解决老人的后顾之忧。
4: 看到涨就越涨越高，涨就没法得。啊，这人员弄个马上组织来，对吧？冰箱给你抬了，说自己得放心了噻。你假如不来的话，就过那个旁边，你要不是爬不动，你要不是只有干着急。
0: 临河商户郑飞由于店铺地势低洼，每逢汛期极易被淹。此次暴雨，郑飞在党员突击队员的帮忙下，连夜转移了近6万元的物资，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损失。在本轮防汛工作中，铜梁区华兴镇组建党员抢险突击队，兵分多路，通宵作战，开展河道巡查、水位监测、险情排查等工作，帮临河的22户商户群众转移了30万元物资。目前场镇居民生活秩序正逐步回归正常。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巴南区接龙镇云溪路柴坝村通往圣登山景区路段，受凌晨短时强降雨影响，此处山体边坡突发垮塌，大量泥石滑落堆积路面，导致道路中断。险情发生后，我区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多方力量火速赶赴现场抢险清障。目前大型机械正在全力作业，抢抓时间清理塌方土石方，全力抢修恢复道路畅通。
6: 目前该道路正在进行扫尾工作，然后同时我们委托了607地质队，然后对原线危险路段的边坡进行了监测。待全线塌方清理完成后，根据现场的情况，然后适时开放交通。
0: 25号晚上8点，云溪路塌方路段完成清理作业，道路达到通车条件。
7: 重庆本轮天气过程，既有面上的持续性降水，也有永川这样局地极端强降雨。那么这轮雨后续怎么走？永川为何会下出突破历史记录的雨量？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8: 未来3天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也是会集中在中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那雨量呢，我们仍然考虑是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这样量级的这样一个降水。
9: 本轮降雨除全域持续降水外，局地极端性特征尤为明显。5月23号20时至24号8时，永川区遭遇大暴雨至特大暴雨天气。气象专家分析，此次极端强降雨由多重因素叠加引发。本轮过程里，重庆西部水汽与能量条件充沛，受地形作用影响，水汽在永川区域集聚，形成暖区暴雨带。加之雨带移动缓慢，上游强降雨云团持续补给，致使当地短时雨强创下历史新高，降雨凸显局地突发，

0: 强度极端的特点。从更深层次的气候背景而言，受全球变暖大环境影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也成为气候防范风险中需要面对的新常态。对于今年夏季重庆天气趋势，气象部门也做出了研判。
1: 我们预计今年夏天的话，我市是气温偏高，降水总体偏少，这样一个概率比较大。但是呢，降水也存在时空分布不均，阶段性的这个暴雨洪涝偏重，极端的天气气候事件偏多的这样一个状态。
2: 提醒大家关注的话，就是整个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比如说城乡积涝，然后小流域山洪啊。另外的话，就是强降水会伴随那个强对流天气，比如说雷电、短时强降水和这种阵型大风，也提醒大家关注，就是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早间，我市中东部大部地区仍有降雨产生，预计今天白天中东部地区阵雨，东北部大部地区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其余地区小到中雨为主。西部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阵雨，夜间雨水范围又会扩大，大部地区阵雨，偏东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余地区阴天有阵雨或分散阵雨，请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和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此外，雨天道路湿滑，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在20到33度之间，请及时补水。来看预报，市区阴转小雨，25到32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24到30度，万州大雨转雷阵雨，23到28度，潜江中雨，21到28度，南岸阴转小雨，23到29度，长寿小雨，24到31度，江津阴转小雨，25到32度，河川阴，24到31度，南川小雨，23到29度，綦江小雨，24到31度。

荣昌阴24到33度，开州大雨转小雨22到28度，梁平中雨转雷阵雨22到28度，乌溪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垫江雷阵雨转小雨23到29度，中县中雨转雷阵雨23到30度，云阳大雨转小雨22到28度，石柱中雨转雷阵雨21到29度，秀山雷阵雨转中雨22到32度，酉阳雷阵雨转大雨22到29度，彭水中雨24到31度，万盛经开区小雨23到29度。

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9699，40082696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大佐阁下，信鸽这回带来了好消息，快给我看看！太好了，木叶君，你立刻下令轰炸机编队待命，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油料和炸弹。明天，我们要给中国人一次猛烈的下马威。

0: そろそろ時間だ。じゃあ仕事だ。ハチ、お前留守だ。
1: はい、
0: 行こう。
2: 今天晚上的行动，将是考验你们今后是否能够跟我一起执行任务的实战演习。
3: 天放哥，到底是实战还是演习？
2: 实战还是演习，这个由你们自己判断。
4: 别卖关子，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2: 消灭日本人在重庆布置的眼线。
3: 天放哥，有多少敌人？
2: 有多少敌人目前我也不清楚。我要告诉大家，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必须要时刻保持警惕，记住一定要一切命令听指挥，明白吗？现在开始，给你们十分钟时间准备行动。
5: 是。
6: 哎呀，张老板，你可真是守信之人呐。
7: 兄弟，你交代的事情，哥哥我能不竭尽全力吗？啊，来这儿给董兄弟看看。
8: 哎呦，这么多啊。
6: 哎，张老板，你真是雪中送炭啊，你让我老董怎么感谢你吗？
7: 自家兄弟不用说那么多，只要兄弟你这个准备充足，其他的都交给我。
6: 我就知道你想这个呢，啊，准备好了，点点。张老板，上次你说这弹药紧缺，这次给我送来这么多，你真有本事。
7: 谁他娘的知道上边哪根神经不对了，给老子运来了一大批的弹药。人要发财的时候啊，挡也挡不住啊。啊，

子怡，怎样？第一次干得不错。

喂。

0: 听见了没？
1: 好像是枪声，
0: 是枪声。
2: 他娘的，东方都出事了！
1: 尹总，
2: 咱们怎么办呢？要活死不了，先回去，到时候坚持行事。
3: 枪比刀好使。
4: 你们四个人到外边再搜搜。
3: 还搜？走。

0: 我们没有什么异常。
1: 。
0: 是。怎么样？我要不要告诉天文哥？
2: 先不用，躲起来。

0: 都是自己人，起来吧。怎么是你啊，
1: 陈团长？我们
2: 谁让你们来的？
1: 是杜部长，他担心您出意外。出意外？他倒不担心你们出意外。
2: 没事吧？
1: 没事。
2: 这是我在里边那个胖子身上搜集到的炸药粉末。
1: 炸药？
2: 对，我现在怀疑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特务暗中进行交易。
1: 会是谁呢？
2: 我会尽快查清楚这个人的。只是我在想，目前在这个节骨眼上，在日本的特务身上发现这些炸药的粉末绝非偶然。所以我想，会不会这个事情跟我们的 反空袭计划有关。这样，你把这个炸药粉末带回军部，仔细检测，尽快查出它的来源和用途。
1: 明白。

0: 招一副。
1: 嗯，辛苦了啊。哎，对了，银座是不是出去了？
0: 是。
1: 啊，现在局势不太稳定，银座这么晚出去肯定不太安全。对了，他有没有说去哪儿？
0: 没有。不过，他出去的时候带了两个大箱子。
1: 大箱子？里面装的什么？
0: 不清楚。您知道，银座的事儿我们哪敢打听啊？
1: 嗯，好吧。继续警戒。
0: 是。

0: 还没休息，营座尚未休息，英伟哪敢擅离职守啊？赵营副为党国鞠躬尽瘁，我老张是自愧不如啊。怎么，发现什么异常没有？
1: 有营座在此坐镇，高炮营就跟铁板一样，哪会有什么异常情况啊？
2: 哈哈哈哈哈！你呀，就是太认真。不过这年头，太认真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儿。营座慢走。听赵的就是狼子野心。我早就知道他垂涎营长的位置。
3: 没想到他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暗中查老子。
4: 做错的事啊！这个姓赵的一直在咱们身边，迟早是个定时炸弹。
2: 看来是我的不耐烦了。
3: 要不咱们不行，现在动手动静太大，
2: 要是上面查下来，我们的事弄不好就漏了。
3: 那怎么办呢？
2: 当时紧，小鬼子下次再来横查，我们给他弄一个因公殉职。
3: 对呀，银座果然是深谋远虑，属下自愧不如啊。
2: 这两天把丹药固定紧了，没有我的命令，谁不许进去？
3: 是。
2: 还有，盯住姓赵的行踪，要是他发现什么想上报请功。
3: 就别怪我张某人。
5: 信还是我拉了，明白。现在库房里还有多少炮弹能用？
3: 还有不到100枚。
2: 100枚，
3: 够了。
2: 万一小鬼子空袭，这些不够用啊！
3: 哎呀，等鬼子飞机一来，早他娘的逃命去了。

0: 谁还守咱们？到底是打的都是可破的。
1: 你坐高见。
0: 啊，明儿个你上董胖子那去看看，要是发现什么，赶紧告诉我。
2: 是。
3: 你们是说，我们内部有人跟日本人串通？
1: 不仅如此，
4: 先放任我，此内奸很有可能就出在我们的防空部队。
5: 目前日军的先头部队。 已被我军阻拦在香鄂边境，一打一个月之久。而从那个地方去往重庆，也有千里之遥。我在想，日军即使再缺少枪支弹药，他们也不会打重庆的主意。况且说，目前日军占领了我国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并且他们在后方建立了数个兵工厂，枪支弹药。 我想，他们应该不会短缺。更何况，目前日军对重庆进行的都是空袭，所以我认为，日本特务获取火药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为了削弱我军的防空打击能力。
6: 检测结果什么时候出来？
7: 大约还需要2个小时。
6: 好，结果一旦出来，马上行动。
8: 绝不能让重庆毁在内奸的手里。
9: 明白。啊，司令，
10: 我们刚刚又截获了一份日军的同类密码的电报。
11: 德方，
12: 之前的电码我看一眼。

0: 按照上一次我们两个人对这些数字的排比和分析来看，如果要是不出意外，日军明天将会对重庆进行新一轮的轰炸。
1: 报告大佐，我军的轰炸编队已经准备就绪。
2: 好，明早7点向重庆出击。
3: 嗨！我要让中国人明白负隅顽抗的后果。
4: 喂，司令啊，
3: 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4: 是。
3: 司令，您找我。哦，杜部长、陈队长都在啊。看来是有大事情发生了。孙师长，马上命令高炮营赶到万州的驻地。
4: 现在？
3: 对，马上出发。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万州。
4: 明白。
3: 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这么着急？据可靠消息，明天日军大规模的轰炸重庆，防患已非然。
4: 消息确切吗？
3: 我们刚刚接获了日本特务的电报，
4: 我好像听说日军的电马尚未破译啊。
3: 天方刚刚破译的，可能性很大。
4: 司令，单凭猜测就贸然调动高派营，万一日军的飞机没来，上坟怪罪下来就不太……
3: 一切由我顶着。
4: 明白，我马上办。

0: 谁呀？
1: 他娘的，大半夜还不睡觉、啊？
2: 我是孙敏。
0: 哦，师座，师座，属下蒙昧，不知道是您。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2: 住口！
0: 是。
2: 你马上抽调高炮营所有的高炮和人员，赶到万州驻地。
0: 现在？
2: 对，马上，立刻。务必在明天天亮之前赶到万州驻地。
0: 是，属下明白。马上布置。
3: 万州驻防。
4: 文座，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

0: 这次，你一定要把那些空壳炮弹都带上仓储。是。可是要被沙包发现了，咱们都得掉脑袋啊！
1: 你害怕了？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咱有枪有炮。
2: 打不了他娘的！
3: 你赔两散。司令，检测结果出来了。
4: 说，根据炸药成分的粉末和特征来看，应该是炮弹。高爆营，你先下去。是。
5: 给我接孙师长。喂，哦，司令，
4: 高炮营出发了吗？已经在路上了。
5: 我知道了。高炮营已经在路上了。
4: 看来高炮营已经被渗透了，这样一来，明日对日军空袭进行的反制计划就会落空了。
5: 对。
6: 传我的命令，马上用一批炮弹去万州。
7: 是，
6: 我马上去办。
8: 田芳，你亲自押解这批炮弹去万州，同时调查高炮营内部的奸细。
9: 是，
6: 你们两个马上赶去万州。
7: 万州？
6: 对，我们收到线报，高炮营里怀有日本人的奸细，所以。 务必在明天日本轰炸机飞抵重庆之前，清除内奸。
2: 明白。有嫌疑对象吗？
6: 普通的士兵不可能从高炮营里窃取到火药。先从军官查起。
2: 明白。
8: 明白。
6: 事不宜迟，马上出发。
2: 是。

0: 上边有动静吗？还没有。但愿别出事啊！现在老子的脑袋还不想搬家。
1: 报告，
2: 银座，高炮已架好。好，让所有人原地待命，随时听我命令。
1: 是。 要不要清点一下弹药？不用了。上峰前两天刚送来两车弹药，够咱们用的。是。此人不能再留。
3: 报告大佐，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起飞。很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4个小时后，重庆将会变成中国人的地狱。
2: 娘的，给老子卖一点！

0: 军统局的，有些事情需要张营长帮忙，可以看一下吗？
1: 谢谢，两位尽管说，我张某人全力配合。
0: 炮弹放在哪里？好好，就在那边，
1: 我带你们过去。两位请。
2: 林总，
1: 老赵，都布置好了吧？
2: 都布置好了，只是
1: 老赵，有事回头再说。两位，请。

0: 行，林总，这两位是上峰派来的专员，
1: 长官好。
2: 长官好。
3: 把弹药箱打开。

0: 宋副官，如果上边知道，咱兄弟几个可都得没命啊！宋副官，你赶紧想个办法，咱该咋办呢？
1: 听两位长官的，打个箱子。
2: 是。

0: 很好，这炮弹是用来打日本人飞机的。啊，
1: 对，波夫斯75毫米口径 M129R9高射炮，专业炮弹，纯德国技术，打飞机一打个准。不错，
0: 张营长不愧是党国高炮部队的精英之才。哎呀，李参谋夸奖了。最后，好像没什么问题，你看。
2: 把下面那箱弹开。你们都是不秀，几个胆家伙，给我上去！是，等等，大头、胖子，你们两个留下，要不然万一出事，先把这个心照着给我解决了。
3: 是。

0: 两位，该看的都看了，还他娘的鸡蛋里挑骨头，到底怎么样？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松花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效，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
2: 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疼了。
5: 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

0: 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3: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2: 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

0: 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

0: 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 这一套啊五脏健康汤。

0: 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人套。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雄奇山水运重庆，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

0: 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我说了，把下面那个箱子打开。
1: 老子就不打开，你能怎么样？
0: 再说一遍，打开。

0: 江营长，你知罪吗？
1: 都是我一时糊涂，求两位网开一面呐。
2: 这个
0: 弹壳里面是空的。
2: 你们敢！
0: 停停停！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他打昏吗？
3: 李参谋，你
0: 张营长，你想活命吗？
3: 想想想！李参谋，只要你能放我一条生路，我张四海一定为你马首是瞻，就算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我若有一句虚言，让我剁你的尊尊，天打雷劈！
0: 你的命我饶不了，能不能活命，要看你自己。
3: 我自己？李参谋，请你指条明路。
0: 你应该知道，私通敌特，倒卖军火，无论哪条罪，都足以让你的脑袋掉几次。
3: 那你什么意思啊？
4: 除了造反，你别无他路。
5: 小子，啊，再快点！
3: 你是想让我造反？
0: 我什么都没说，我不过是站在你的立场，认为你没有别的选择。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不用你管，你只要考虑清楚，你是想死还是想活？
3: 你坐。谁他娘的让你进来的？
6: 您坐，弟兄们担心你啊。
3: 咸吃萝卜淡操心。把枪给老子放下！都聋了，都他娘的把枪放下！
6: 银座，留着他们，
3: 咱们就是个死啊！蠢货，现在上边已经知道了，
6: 知道了。银座，那咱们怎么办呢？
3: 好死不如赖活着。参谋，听你的，
6: 反了！

0: 在下高炮营副营长张云伟，请问各位是？
1: 特战部陈天放。
0: 原来是陈长官。
1: 营长呢？
0: 营做配了真正的人去弹药库了。
1: 弹药库。
2: 等我去。秦长官，看我姐不说话。咱们真要把这全炸了呀！开弓没有回头箭呐！咱们真要这么干了，可就一点退路都没了。
1: 你以为你们还有退路吗？
3: 他怎么办？
4: 把他绑起来。

0: 到北京后，我知道了。张思海在高炮营里的辛苦比较多，我担心。
1: 谢谢。
2: 胡子，啊！
0: 带兄弟们留在此地，有任何异动者，杀无赦。
2: 是。
0: 强子朱子，
3: 到。
0: 我走。
2: 是。

0: 我们已经把弹药都放好了，十分钟后，这里都是一片灰烬。行吧，是。
1: 冷一下，我可没说过要和你们一块造反。
2: 李参谋，你们没有退路，但是我有，
1: 找两个人压着我走。
3: 李参谋真是高人呐，做事是滴水不漏啊！佩服。
1: 过奖。把李参谋绑上。
4: 是。
1: 别他娘的弄疼了李参谋。现在行了吗？点火。

0: 陈队长，救我！
1: 这里呢，你他娘的敢耍我！
2: 张思涵，出卖党国利益，知罪吗？
1: 姓张的，你他娘的敢卖我，我看你是不想活了！
3: 林总，
0: 林总出事了！

0: 清剿奸细，深感天乱，格杀勿论。
1: 兄弟们，不要听他胡说，杀了他们，上！
2: 军心，扬言惑众，分明是日本的内奸，张胜。
3: 杜别动，别动，我就打死他！陈队长，救我！
4: 闭嘴！
3: 这是因为你。
4: 谁跟你一起过来的？还有水火，他在哪儿？在弹药库里面。
3: 你们马上就要炸了！
5: 都别过来，原地好撤！
3: 走！
5: 最后，最后！叶枫，叶枫，你别进来！叶枫，有爆炸了！你快走！快走！

0: 马上准备炮弹！
1: ！
0: 逃脱者，就地枪毙！
2: 喂，我是刘宏源。
3: 什么？
2: 日军轰炸机编队被我军击退？
3: 好，
2: 好啊，太好了！
4: 日军轰炸编队被我军拦在了万州防线，而且还打下了三架日军飞机，太好了，扬我军威呀！司令，当涂一大白。那内奸呢？
5: 这个内奸张思海被处决了。
6: 报告大佐，
7: 木叶军，不要告诉我是坏消息。
6: 是坏消息，我军轰炸编队已经被迫返航。
7: 什么？为什么？
6: 前方消息回报，我军轰炸编队遇到中国高炮部队的强烈阻击，有三架飞机坠毁，另外还有多架飞机受损。
7: fuck， 怎么会这样？信哥呢？
6: 信哥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没有任何消息，我怀疑信哥已经殉国了。
8: 报告大佐，百元将军要您过去。
7: 知道了。
9: 将军。
10: 鬼冢君，你最近的表现实在让我非常失望。
11: 嗨。
7: 鬼冢无用，请将军责罚。
10: 责罚？三架飞机，有多少条命可以补偿？你是帝国的军人，你应该明白，失败是我们最大的耻辱。
7: 属下明白。
10: 而用责罚或者自杀补偿失败，则是最愚蠢的行为。
11: 嗨。
10: 一个帝国军人要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强如铁的意志。所以我要的是你的行动。
11: 行动？
10: 嗨。我不希望下次你再这样不停地鞠躬认错，摇尾乞怜。我要看到的是帝国军人的荣耀。
7: 属下一定不辜负将军众望，这一次是我考虑不周，请将军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组织起更大规模的空袭，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
10: 记住，千万别再让我失望。如果航空战斗队再出了什么差池，后果你自己明白。
7: 属下明白。
2: 进来吧。你们两个来的正好，刚刚戴局长给我来了电话，他夸奖你们出击迅速，判断准确，不愧为军统的干将。
12: 不错，
2: 不错呀，你们为咱们处挣了脸面呢。
12: 全靠处长平时教导有方。
2: 嗯，这次升工是我处和特战部的一次完美配合，戴局长曾经教会我要把触角深入到每一个地方，要调动一切可用的力量为我所用。既然此事已了，你们两个就抓紧去特战部报道吧。

0: 司令，孙师长，
1: 走吧。
2: 陈队长，王狂澜一计倒，有点钦佩。
0: 孙师长言重了。
1: 孙师长说的没错，要不是你天放力挽狂澜，我们这个脸可就丢大了。
0: 司令谬赞，天放溃不敢当。
3: 你不必过谦，高鹏营之事，不光是家仇，更是警示。
0: 这日本人都潜在我们部队当中了，我们的人在干什么？后退、畏惧、苟安一隅。
2: 高鹏营在我的管辖，属下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请军座责成。
0: 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战争，战争就是以牙还牙，血战血偿。
2: 司令。
1: 日本人欺人太甚，必须反戈一击。你需我高炮营之耻。
2: 军长，军大本营远在武汉，就算我们想雪耻，也是鞭长莫及啊。
0: 孙师长，你的意思就是任小日本的飞机在我们头顶上嗡嗡？
2: 我们的空中打击力量和日军比较起来。
0: 看一击呀，
2: 孙师长，以牙还牙，不见得非要和日军的空中力量去比。
0: 天放，你的意思是？
2: 天放愿意率队潜入武汉，给日军的空中力量致命一击。
0: 好，就这么办。记住，给老子打一场漂亮的仗，让小日本明白明白，到人家门口撒野的下场。
4: 是。
5: 牧野，牧野，
4: 嗨，
5: 大佐，
4: 立即通知航空兵部队，准备对重庆进行下一轮的空袭。
5: 大佐，新哥已经殉国，我们无法掌握重庆的天气。
4: 用不着。既然重庆方面敬酒不吃吃罚酒，那我们也不用再客气。
5: 大佐，您的意思是？
4: 我要让他们付出更沉痛的代价。你马上带我向将军请示，扩大对重庆的轰炸范围，同时使用燃烧弹。
5: 使用燃烧弹？那重庆的平民百姓？
4: 我的目标就是平民。既然重庆那些顽固的家伙不肯投降，我们只好改变策略。 以制造伤亡，向重庆政府施压。
2: 大佐，
5: 直接对平民百姓进行打击，在国际上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2: 不用担心，蒋介石自己都可以炸开花园口泄洪，
5: 燃起文西大火，我们又何必客气？
2: 这次参加任务的人选调调好了没有？放心吧，头，一水的特战部的经验。 好，
5: 没有问题的话，明早八点准时出发。
2: 是。
6: 干什么呢？你们都在呢？你们干什么呢？怎么神神秘秘的？
5: 你们先回特战部，抓紧时间准备，明天早上过来接我。
2: 是。
6: 陈天放，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我在给他们分配任务，
6: 有任务？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们呀？
2: 那不行，因为你们现在还不能算是一名真正的战士。
6: 什么？我们已经给你执行过任务了，凭什么不算战士？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就凭你这一点，你都做不到。
6: 你跟我说什么呀？我知道。我告诉你，陈天放，你别欺负人。
2: 不能说我欺负你，因为这次的任务非常危险。
6: 我不怕。
2: 但我怕。
6: 你怕什么呀？
2: 我不想让你出任何意外。袁袁、青青和子英他们现在。

0: 具备执行这种任务的能力。当然，如果你要是能够把他们训练成才的话，我可以答应你，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任务，我一定会带着你们。
1: 好，那一言为定。
0: 好，
1: 一言为定。
0: 那我走了。
1: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1: 陈天放，我会好好训练他们。不过，你可得说话算数。
0: 好，我说话算数。
2: 头儿，时间差不多了，
0: 出发。

0: 事小心。
1: 你能别让我失望就好。
2: 你放心好了。

0: 最后
1: 李参谋真巧。
2: 对呀、啊、我正打算去军部呢，没想到碰到你了。这是去哪呀？
1: 去慈安会馆。
2: 崔红啊，日本人刚轰炸完重庆，现在路上太危险了，要不我送你去吧。
1: 好，谢谢。
2: 最后，等等我。上次和陈队长携手，还没有时间专门拜访他。
1: 好。
3: 随红姐，你怎么来了？
1: 青青，天放呢？
3: 天放哥一早就出去了。
1: 走了，他去哪儿了？
3: 他
4: 对不起，无可奉告。
5: 菲儿，随红姐，我们也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
1: 知道了，圆圆。
6: 随红姐，圆圆她没有骗你，我们真的不知道天放哥去哪儿了。
1: 谢谢你，子英。
6: 菲儿，你不该那样对随红姐。
1: 我信不过她。

来。翠红，咱们现在去军部。

0: 我们这边有个特战部的人，他坐上去啊，知道。
1: 手续已经办妥了，现在已经可以去特战部报道。谢谢。
2: 对了，翠红，你先去特战部，我去看看孙师长。
3: 好。

0: 师座，华中，你怎么来了？好久没在您跟前倾听教导了，这次一回特战部，特意第一时间过来看望。世事如浮云，人情似流水啊，难得你还念着我。
1: 师座，能在您的麾下效力，是乃华中此生最大的幸运。
0: 你能这么想，我深感欣慰啊。
1: 师座。
0: 您心情不好，高望营出事，孙某人虽然问心无愧，可毕竟颜面扫地。华中啊，你这次能和陈队长密切配合，一举识破了日军的阴谋，可谓大功一件。
1: 师座言重了，我不过是侥幸遇上此事而已。
0: 好，胜不骄，败不馁，不像有些人，稍有功劳就翘尾巴。
1: 师座，你是说陈队长？
0: 陈队长一心党国，看起来不像那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等你进了特战部，自然会明白。啊，对了。 你的人事档案调过来了吗？
2: 是。你是我的老部下，等陈天放回来了，恐怕没什么好日子过。好在，杜岩这个人还是有容人之量的。
1: 陈队长现在不在重庆啊？
2: 他想给日本人来个绝地反击，好大喜功。我看最后还是过犹不及啊。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

0: 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3: 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

0: 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

0: 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2: 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4: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停车！是陈队长吧？
1: 陈天放。
0: 陈队长，前方不到10里就是敌占区，您需要在这儿下车。知道了。冯总，到。让兄弟们下车集合。
2: 是。陈队长。
0: 这是到武汉的交通2号和联络方式。
3: 好，乐极完毕。
1: 兄弟，辛苦了。
0: 陈队长，
1: 走，
0: 报警。

0: 떠서 가자. 우야미대.
1: 我正想找他的麻烦，没想到他却自投罗网。大佐阁下，你是说
0: 乌鸦和陈天放率队潜入武汉，试图对我空军基地进行破坏？属下明白。那我立刻安排几个中队加强警戒。
1: 放松警戒，准备请君入瓮。

0: 找谁啊？听说宁家有泥瓦活，我们弟兄几个过来讨碗饭吃。
1: 我们这条街上泥瓦匠挺多的，我家的饭为什么给你们吃？
0: 弟兄几个都是在重庆拜的，是广州学的艺，都是个顶个的好手。
1: 家是哪儿的？
0: 青天白日下，无处不是家。
1: 来，请进。

0: 来来来，快里边请。您就是陈队长吧？
1: 在下陈天凤。哦，久仰大名，在下陆平汉，奉命千赴武汉。
0: 陆兄，我们这次的任务，想必你已经得到消息了吧？
1: 哦，我已经清楚了，放心，我一定全力配合你们。来，请坐。
2: 武汉地处华中要塞，是日军飞行集团司令部的大本营。为日本人的整个战局提供轰炸支援，而位于青山的日军航空战斗队，则是重庆大轰炸的实际执行者。也就是说，要阻止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必须要先摧毁他们的航空战斗基地。
1: 道理是如此，
3: 那正好，炸毁鬼子航空基地，咱有经验，咱给他来个故技重施。
1: 韩浩容易，据我了解到的情报。
3: 日军的航空部队管理非常严格，基地部署了至少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样的事情都是日本人自己负责。别说下手了，就连靠近啊，都相当困难。
4: 除了航空战斗队，日军在武汉还有其他的战略部署吗？
1: 日本人的空军基地和弹药库不在一个地方，
3: 不在一个地方。
1: 日军为了避免空军基地的安全隐患，把弹药库放在了北山。 两地相距20华里，
3: 那边的警戒情况怎么样？
1: 一样严密。
3: 据说地勤驻军是鬼。

0: 子的王牌部队，不过跟航空基地相比兵力比较少。
1: 你的意思是弹药库相对好下手？
0: 只是相对而言，依我看航空基地和弹药库都是块难啃的骨头。
2: 要是好啃我们就不来了。
3: 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你手里有吗？
0: 鬼子的防守太严，我们只有大概的地理位置，弄不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3: 好，这样我们先回去研究一下，如果有什么需要您帮忙的还要再麻烦您了。
0: 好，我一定全力以赴。
3: 感谢。

0: 什么情况？小鬼子站岗还他妈喝酒，这哪里像戒备森严的样子啊？是不是老陆搞错了？
1: 或许是老陆在敌阵地待久了，觉得这就是森严了。
2: 恐怕没那么简单。
0: 不是你担心有埋伏？
1: 如果老陆说的情况属实，那么现在遇到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释：故意为之，想引我们上钩。
0: 鬼子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
1: 鬼子既然能够把奸细安插到我们的高炮营，说明我们的内部已经并不安全了。
2: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的行动计划已经泄露了？

0: 这几天有什么动静吗？没有，大佐阁下，会不会是乌鸦的情报出了问题？不会，我了解陈天放这个对手，他就像一匹狼，总是伺机而待，最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基地进入一级战备，不得有任何懈怠。
1: 嘿。
2: 难道真这么算了？我说过算了吗？
3: 对，管他呢！好歹咱也试一次，杀一个够，杀两个，咱赚一个。头儿，你看我说的对吧？
2: 柱子，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凡事要动脑子。哎，
1: 头儿啊，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2: 究竟是陷阱，还是敌人的防御真的松懈？晚点就知道了。
1: 进，头儿，
2: 准备出发。
1: 现在就走吗？不叫上其他兄弟了。
2: 打个鸟，不需要这么兴师动众吧？走。
1: 不是，上哪儿打鸟去啊？

0: 记着，这叫投石问路。
1: 报告大总，营地南侧树林发现可疑动静，牧野少佐已经下令把那里包围。
2: 果然不出我所料，马上派人支援牧野。
1: 嗨。

0: お会いするんだ。
1: おい、
2: 什么情况？怎么回事？
3: 恐怕是小鬼子自己草木皆兵了。走。
1: 报告少佐，树林里没人。木隐，发现什么了？
4: 没有发现敌人，也许是个错觉。
1: 马上返回基地。
4: 嗨，
1: 回基地。
5: 太险了，要是刚才贸然行动的话，现在已经被打成筛子了。
6: 警戒松懈压根就是个圈套，这帮王八蛋等着咱们上钩呢。
7: 好，那现在怎么办？
3: 避其锋芒，声东击西。老陆不是说了吗，日军的航空基地和弹药库之间相隔20万。
4: 你是说因为南侧树林里的夜鸟被惊扰，所以你们才采取行动？
8: 嗨，道子阁下。
4: 那除了南侧树林以外，其他地方搜查过了吗？
8: 没有。
4: 一群蠢货。
8: 嗨，那我马上带人对周边进行彻查。
4: 好了，一群白痴，已经打草惊蛇了。马上通知宪兵队，立刻封锁所有道路，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抓捕。
8: 嗨，
4: 还有马上和弹药库联系，让他们准备好足够的炸弹和燃烧弹。
8: 嗨，那我现在就去给田七队长打电话。
9: 北山弹药库，我是田七。
10: 田七队长，鬼冢大佐命你准备好足够的炸弹，我们即将对重庆展开下一轮轰炸。
9: 嘿，请大佐放心，我马上准备。您马上让内山来接我。
10: 嘿。

0: 老陆说的没错啊，北山弹药库他们的防卫和航空战斗队的防卫不相上下。
1: 这么多鬼子，看来潜入弹药库的计划也基本泡汤了。

0: 你意思是想拿下这儿？都听着，千万别把动静闹大了。这个地方离鬼子的北山弹药库近在咫尺，一旦打草惊蛇，全玩完。
1: 放心吧，

0: 可以了，
1: 报告，
2: 进来。
1: 弹药都准备好了吗？
2: 嗨，已经全部备齐，随时可以调度集运。
1: 辛苦了，下去吧。

0: 给我接航空战斗队。
1: 开。
2: 报告牧野少总，燃烧弹已经准备好了。
3: 好，我马上告诉大佐。

0: 报告大总，天气来电，弹药已经备好了。
1: 好，明天你要亲自率队押运，记住，千万不能有任何闪失。
0: 明白，我马上就去通知天心。
1: 去吧。
0: 嗨。

0: 怎么样？日军用来轰炸的弹药已经备好，鬼冢明天会派人过来运送这批弹药。又是鬼冢。
1: 对，鬼冢，我们的老对手了。
0: 他还真是阴魂不散呢。鬼冢是变本加厉了，这一次他运送的将是一批燃烧弹。
1: 他想干什么？
0: 很显然，这一次他们日军。 轰炸的目标不仅仅是我们的军事设施，如果要是他们得逞的话，有多少老百姓将死于非命？不管怎么样，在明天日军的运输队到达之前，我们必须要摧毁他们的弹药库。
2: 弹药库方面没有出现什么异常情况吧？
3: 刚刚问过天气，一切正常。
2: 他们已经按大佐的吩咐加强了警戒，
3: 那就好。陈天放狡猾至极，不得不防啊！
2: 属下明白。大佐阁下，那我就下去了。
3: 等一下，空中压制乃是我军的重要战略，不能出现丝毫的意外。你马上去通知神川，让他带两个小队提前到北。

0: 现在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扮成日军的运输队，设法进入北山弹药库。鬼冢既然已经知道咱们的行动目标，明天肯定会派重兵护送运输车队这块硬骨头，恐怕很难啃。
1: 再难啃的骨头也得啃。
2: 头儿，山
3: 下发现日军大队，
2: 日军大队。
3: 刚才电话里不是说明天要来吗？
2: 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都给我见机行事，走。

0: 鬼子是不是发现什么了？这回麻烦了。
1: 不麻烦，既然他小鬼子害怕我们对他们的弹药库动手脚，咱们这次就给他们来个将计就计。强子，哎，之前干掉的那些鬼子的尸体呢？
2: 扔后边林子里了。
1: 好，走，马上回去。

0: 警戒开枪，待着！报告，军方，已经有个阿里吗？我告诉军方，已经有个阿里吗？我那次开枪的，于队长，在国务大省秘密密录。
1: 嗨，
0: 杨万军，你们的哨台前方也搜查你一件。
2: 哎，这边来。
0: 子敬，
3: 组长，一会儿你跟强子他们到对面的树林里假装交火，等鬼子的增援部队一过来，马上撤离。
4: 明白。
0: 子大，你可别真冲自己人开枪啊！
4: 哦，强子，你是不是骂我？我有那么傻吗？哎
0: 呀，说不定，防万一。
3: 都记住了，一会儿走之前，在那些鬼子的身上，每人再多补几枪。
0: 放心吧，头儿，少不了的。头儿，我不会讲鬼子话怎么办？
3: 看到他们之后，你们只管对着树林里边喊。
5: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6: 阿斯库达，
5: 阿斯库达！
3: 等柱子他们撤离以后，你们就给他们喊：“
5: 你给他，你给他，
6: 你给他
3: 喊一遍，
5: 你给他！”
3: 记住了，
0: 就是，
3: 千万要记住，一定要先喊：“
5: 阿斯库达，阿斯库达！”
6: 后面喊：“
5: 你给他，你给他！”
6: 千万不要把顺序搞错了。
0: 放心吧，头，我又不是柱。

0: 近条件はどうだ。
1: あそこだあそこだ。差不多了，撤！
0: 突撃だ、殲滅しだ。

命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

0: 我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2: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要想

0: 当时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于体侧，

0: 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1: 1分钟，2分钟。

0: 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7: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正好正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

0: 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通讯警卫队在北山弹药库附近遭遇了一伙不明身份敌人的袭击，幸亏神川及时赶到。
1: 难道是陈天放？
0: 十有八九。之前我们基地出现的异常，或许就是他们的试探之举。现在看来，他们已经把目标盯在了弹药库身上。
1: 他们是贼心不死，大佐请放心，我会尽快赶到弹药库，确保下一轮轰炸行动的顺利执行。
0: 去吧。
1: 嗨。

0: 起的。
1: 等等，
2: 完了，
3: 完了，
2: 还挺快，但是还是比我慢点。
3: 废话，躺在身上和站着还是能赢。
2: 对，
3: 知道就好。事不宜迟，带几个弟兄留守，其余人跟我走。
4: 是。

0: 開けてくれ。鍵は少佐が持ってます。
1: バカモン、ぐずぐずするな。
0: はい。

0: 哥，弹库炸了！
1: 看见了。
2: 八嘎！得手了，同车！是。得，待着！绿色石头，带着这边一个三。妈的！报告！
1: 僕、これ何つなげ？もしもし。これないのか？もしもし。小三、新川小三、小三、大丈夫ですか？
3: 通信基地后备区，罠你要记下。哎，
4: 我自己不会看。
3: 才回来，队长呢？
4: 应该快了。
3: 就走这么点路，就穿成这个样子，看你们缺脸。
5: 头儿，顺利完成任务，
3: 干嘛？撤吧。这才刚刚开始呢，往哪撤呀、啊？

0: 太好了，
1: 这就是他们的下场。
2: 涛儿，鬼冢真的会上当吗？
3: 他别无选择。兄弟们，走。

0: さっきの人は。
1: ここですけど。
0: おい、さっきの人は。

0: 呢？电话我喂，请电话我们的，快点快！
1: 命令を実行するんだ。
0: 急げ！救援しろ！決して入らせるな！

沈国军，如你所知，帝国欲迅速占领中国之计划，短期内难以奏效。为从内部瓦解敌人，决定拥立防少明另立政府，与重庆抗衡，以削弱地方对抗制之力量。为此，命你潜入重庆，协助防少明出走。此事绝密，关系我军整个华中战局，甚至众志。

0: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总部再三商讨，除了神谷俊外，再无旁人能够胜任此项任务，否则也不会在您病中休养之时冒昧前来打扰。现在局势非常不利啊，我军负责执行轰炸重庆的航空战斗队在武汉的基地。
1: 遭遇敌人的偷袭，弹药库和基地全部被毁，伤亡惨重啊！导致现在我军短期之内无法在重庆方面实施有效的威慑。
2: 不知大副怎么样？
1: 负责守备武汉航空基地的应该是鬼冢大副大佐，
0: 他被敌人击中了要害，到现在昏迷不醒。
1: 不知袭击鬼冢大佐的是什么人？101军特别行动队负责人的名字叫陈天放。部下，好吧，方少明就交给我。
0: 不知计划什么时候行动？总部正在部署计划，12月初完成。多谢山谷君，你到达重庆后，我军在重庆的乌鸦会全力配合你。
1: 有劳。清水，松哥，
3: 请。

0: 干得漂亮，恭喜你，杜秋，说说看，接下来是什么任务？
1: 你说呢？你小子，来坐。
2: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防副部长，
3: 冯绍明。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 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肌酸软，足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 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1: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1: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劲。

0: 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肌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

0: 中华老字号。
1: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0: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9: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7: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

0: 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3: 400-826-3969，400-826-396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此事呢，乃一级机密，一旦传出去，必然震撼朝野。是关于房副部长房少明、房德嫡系高斌，还有梅东平近来活动频繁。情报部门发现，这个高斌竟然取道上海，前往日本，秘密会见了日本近卫内阁高层。
1: 从房一贯的主和论调看，我们怀疑他早就跟日本人暗中勾结，甚至有可能出逃。如果目前我们单凭怀疑，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0: 是啊，这个房的资格比武延长的都老，而且他的麾下有一大批死忠，想要彻底扳倒他，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他真的离开重庆，另立山头。
1: 这对抗战局势实在是有很大的影响啊！
0: 目前上峰怎么看？
1: 事关国体尊严，绝不能让他得逞。
0: 明白。目前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房先实施监控。
1: 这就是军座的意思。我们必须切断他跟日本人勾连的所有机会和可能。可是这件事必须秘密进行，如果打草惊蛇。
0: 势必让他抓住把柄，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军座指示，秘密监控，随机应变。
1: 好，
0: 形势紧迫，你抓紧准备一个方案。啊，对了，孟随红已经到我们特战部报到了，抓紧时间去看看他。哎，我看得出来，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他很惦记你。
2: 我还是提前回去，抓紧时间准备了。我先走了。
0: 哎，你这么急啊？

0: 秦殿，哟，随红，有事儿吗？
1: 天放呢？
0: 哎，你没看见他？他回去了？
1: 啊，对不起。

预备。

1: 不错不错，几天不见，大有长进啊！
2: 强将手下吴若冰，我教出来的，那用说？
1: 嗯，好，非常好。我们几个今天没什么事了，要不留下来陪你们比划比划？
2: 随便，比什么？
3: 比速度吧，我带上秦风他们几个人，你带上子英他们，看你远方的五个标靶没有。如果谁先击中五个目标，就算谁赢，怎么样？
4: 好，比就比。菲儿，这不公平。
5: 是啊，他们是男人，而且我们才训练了这么几天，
4: 怕什么？
3: 咱们比不了天放哥，还比不了他们。
6: 子英。
1: 你有点太小看我们了吧？啊，
7: 赢你们，小儿科，头儿，比可以，咱先绕到20米。
1: 用不着，是骡子是马，一会儿见分晓。好，那咱们就溜溜。
3: 哎，等等，
1: 要是我们赢了，那怎么办？要是你们能赢，以后执行任务的时候，我带上你们。
3: 好，一言为定。
1: 我告诉你们，只要能赢，我不管你们使用任何手段都可以。没问题。怎么样？清楚了吗？清楚了。开始吧。
8: 天放，
9: 小姐，孟小姐，您来了。张妈，天放回来没有？哦，
8: 陈先生他不在，去后山了。啊、哦！哎，孟小姐，你慢点儿。
9: 记住，不择手段。
8: 傻了吧？头上，头上没头啊！快追啊！
9: 这谁教的？

0: 小童崴了，
1: 童啊，
0: 我看看。
1: 啊！轻点，轻点。
0: 那护士，昨天我看见了。
1: 轻点。

0: 也太能跑了。
1: 可以啊，子英，吉日不见，刮目相看啊啊！但是这样不对啊，是这样，看到了吗？
2: 嗨，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左一拳，右一拳，还有上一拳，下一拳，对吧？哦，对了，还有中间一拳。
1: 真不知道这个菲尔是怎么教你的。
2: 菲尔是这么教的。
1: 雷顿，雷顿夫人谢。
0: 只要你认输，我就不追你了。
2: 不跑了，不认输。
0: 这不就完了吗？哎，再来这招啊！哎，这是防不胜防啊！啊，不行！

0: 我跟菲儿没什么。我知道。你回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知道原因？我不知道。 就因为我进了特战部，可是那又代表什么？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难道对我就不了解吗？
1: 最后，你也别想那么多。我们之所以要保持。

0: 这样的一种距离，是因为你我现在分数不同。
1: 陈天放，什么叫分数不同？你别忘了，现在我也在特战部。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你连自己爱的人你都不相信？
0: 这句话，我也想问你。

0: 既然你也不想说，那就给我们彼此之间留点时间和空间好吗？
1: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0: 你和他认识多久了？4年了。你了解他吗？或者说，他了解你吗？我们感情很好，是吗？可在我看来，你们俩之间并不像你所说的这样。
1: 只是有一点点误会。
0: 误会？好，就算是吧。你知道我们楚家跟陈家是世交吗？
1: 我听说了。
0: 我和他从小一起长大，我很了解他。他不信任你。两个人之间如果连信任都没有，还谈什么感情？
1: 菲儿，有些事情你不明白。
0: 我不明白的是，你为什么要欺骗他？你不用解释。你们俩的事，疯子已经跟我说过了。
1: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是一个对他别有用心的人，
1: 菲儿。你喜欢天放吧？
0: 我没有。
1: 喜欢一个人，就会事事地站在他的角度，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的欺骗和伤害。
0: 对，我是喜欢他，那又怎么样？
1: 很好，我们都喜欢了同一个男人。所以，菲儿，请你相信我。对于自己深爱着的男人，我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不利于他的事情。很晚了，我要先走了。你也早点回去，别着凉了。
0: 记住，如果你要是敢做对不起他的事，

0: 好像不太对。
1: 子英，你要不要一起来练？
2: 我把这缝完，一会儿啊，你们先练，
1: 再来。
3: 嘿啊！痛痛痛痛！
1: 菲儿，你快来看看我们这擒拿手练的对不对？
0: 多练几下就好了。
4: 算了，我们自己来吧，换我了啊。

0: 你是说日方让我出来主政？
1: 是，日本内阁说马上会有一系列的动作以推动先生出马。
0: 昔日勾践能忍胯下之辱，我又为何不能委曲求全，另谋救国之道啊？只可惜知我者又有几人呐？
1: 先生的苦心东平明白。
0: 蒋某人心胸狭隘，性格阴险，若知此事，不知会有何等举动。重庆现在是抗日的重中之地，任何意外情况都会被认定为正常。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这里就不再是久留之地了。
1: 先生说的对，我已经秘密知会了日方，他们不日便会派人护送先生离开重庆。
2: 越快越好。
1: 东平明白。

0: 将軍、そろそろ行きましょう。
1: はい。

0: 先生よろしく頼みます。
1: はい。
2: 防位高权重，一旦打草惊蛇，不但会无功而返，弄不好还会授人以口实，给委员长造成被动。正如司令所说，目前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实施布控。
3: 说说你的计划吧。
2: 在防公馆外围安排一级监控，并同时派人潜入防公馆。
4: 潜入防公馆？
2: 对。
3: 以什么身份潜入？
2: 最好是以司机或者是佣人。
4: 可是你怎么能够让防公馆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
2: 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所以我想请楚雨山楚伯父来协助我完成。
3: 楚雨山？
2: 对，楚伯父在重庆人员极广，所以我相信他

0: 一定会有办法。请楚雨山出来帮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可是防空管一向戒备森严，尤其是现在，更是龙潭虎穴，所以派谁去，对此事非常关键。对方在人选上，你要斟酌斟酌。
1: 司令，人选已经有了。
0: 谁？
1: 如果是司机，就由秦风潜入；若是用人，目前看来，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孟随红。
0: 田芳，
1: 孟随红虽然现在身在特战部，可是他毕竟是军统的人啊。司令，我认为这次的行动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
0: 说说你的理由。
2: 随红
0: 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我相信你的判断，可是
2: 天放，
0: 你现在跟随红的关系，
2: 天放
0: 绝不会因私废公。
2: 好了，
0: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1: 是。
3: 我是申公，
4: 山先生，你好，来来来，
3: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4: 车在那边，来来。
3: 报告司令，楚先生到了。
4: 有请。
3: 是。楚先生，请。
4: 兄长，
0: 雨山，又劳了。
3: 跟我还那么客气，找我来有何吩咐？
0: 坐。
4: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最近房上明的手下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我们怀疑他们最近会有些举动。这个混蛋，他跟日本人接触，他是真要当汉奸呢？
0: 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妄然下结论。不过，我们不得不防。
4: 那是应该的。
0: 此事过于敏感，切勿泄露半点风声。
4: 我明白。哎，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需要你想办法让防空管的人或者司机、佣人出现空缺，然后安排我们的人潜入公馆。
4: 这事儿怕不容易啊。
0: 废话。
4: 容易，我找你干什么？
0: 兄长，你别着急啊，你让我想想好吧。
4: 行，这事儿我一准给你办妥。哎，我可是有条件的哦。<笑>
0: 你这个老东西，给我办事儿还提条件。
4: 你这次行动，是不是陈天胖负责？
0: 是，
4: 那好，你得答应我，让菲儿参加这次行动。
0: 菲儿啊，你敢不答应？那个老东西真会在节骨眼上拿我！好吧，准了，
4: 谢了。

0: 陈先生，请。
1: 好，深谷先生。
2: 梅东平先生吧？
1: 啊，正是在下。你请坐吧。深谷先生，眼下重庆的时局是变幻莫测啊，这件事情

0: 那就由劳您了，无妨。不知方先生这边是否已经准备妥当了？一切就绪。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房先生此举异常重视，并承诺要全力支持这个计划。不知道盛国先生此次带了多少高手来参加项目啊？就我一个。
1: 就您一个呢？足够了。报告。进来。司令。坐吧。特战部那边还适应吧？
2: 杜部长对我很照顾，那就好。不然，我没办法向军统老徐交代啊。杜延部长给你布置了吧？他只说让我参与一个绝密行动。
1: 这次的行动是监视房少明。我的任务是什么？以佣人的身份进入房公馆。 监控房少明的同时，要注意房公馆每天细微的变化，同时要与外面监控人员取得联系。是。这次任务前线负责人是陈天放。
2: 天放。你之所以能参加这次行动，就是天放的建议。明白。
3: 慢用，谢谢。沈先生这次来是要做什么生意啊？
4: 货运。货准备好了吗？
3: 正在备货。打算怎么运呢？川西路途崎岖，
4: 一时还没想好。关于出川的道路。
3: 我会全力安排，不过我担心，对这批货物感兴趣的，并不只有我们。是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重庆方面已经安排陈天放秘密监控房先生的行踪。陈天放，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号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效，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8: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9: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
5: 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A4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病之源，五脏为根。
1: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0: 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

0: 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儿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 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

0: 便异，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

0: 医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7: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6: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7: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6: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8: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9: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迷城每晚正在热播。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

0: 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0: 服，
1: 挣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0: 越挣越舒服，越挣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4: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4: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委员长的矛盾，房愈发的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政府会议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租不出户。最近，梅东平频频出入房公馆，而在此之前，梅东平在上海秘密的会晤了日本内阁特派专员，所以由此判断，房很可能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并且。 随时有可能出逃。随后，明天会有人专门安排你进入房公馆。
1: 明白。
0: 房公馆每天早上7点准时会有内部人员向外倾倒垃圾。柱子，你扮成收垃圾的人，到时候随红会把情报连同垃圾一起传递给他。
1: 明白。
0: 疯子会在房公馆不远的地方设立监听室。
2: 放心吧，头。房现在已是惊弓之鸟，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的怀疑。所以你要注意安全。放心吧。
0: 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
2: 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0: 我再重复一遍。 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
2: 明白。
0: 强盗，由柱子配合你监视房公馆外围的一举一动。
1: 是，
0: 朱飞儿。
3: 啊，在。
0: 明天早上8点半，你到老同城蹲点。老同城。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到老同城吃早点，你必须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 包括和他有过任何来往的那些人，
2: 每一个来往的人都要监视。那我一个人怎么分手？

0: 带上紫英、静静和圆圆，由他们三个人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实质。
1: 是。

0: 请进。
1: 沈先生好。
0: 好，东西都带来了吗？
1: 这是房共馆周围的地形图，以及房先生的作息时间。梅先生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通知我。
0: 好，替我谢谢梅先生。沈先生，你。

0: 东西给他了，给他了。
1: 他没说什么时候动手啊？没有，他只是说谢谢你。另外，他还咳了口血。
2: 咳血？
1: 我叔伯家有个亲戚，也经常咳血，他们说那是肺痨。
2: 肺痨？
3: 什么？肺痨？
2: 是。
1: 看来我们对日本人的期望还是太高了。
2: 人家可不把咱们当回事儿啊！
1: 先生说的是，您看，这件事情要不要先隔一下？咱们暂时不走了。
4: 不，要走，还要赶快走。蒋某人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日跟他分庭抗礼。凭我王
1: 某人的影响力，
2: 就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照样可以开出一片天地。
1: 那神谷那边，
2: 先接触着。
1: 不过不要依靠太多，东平明白。我去看看。张妈，张妈，张妈，你没事吧？张妈，醒醒啊！张妈，
2: 怎么回事啊？
1: 张妈，大呼小叫的。梅先生，张妈晕过去了，
5: 都快把他扶起来啊！
1: 是，张妈，哎，张妈，你吓死我了！张妈，没事吧？
5: 对不起，李管家，我把花瓶给打碎了，真晦气。
1: 张妈也是不小心呐。行了，没事就好。快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
2: 哎哎，张妈，张妈，
1: 张妈，没事吧？我怕是心口疼的毛病，
5: 我犯了，今儿怕是不成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要是干不了啊。
1: 那就别干了，
2: 管家，把他的工钱算一下，送他回去吧。哟，
1: 梅先生，这可不成，家里一大堆事儿呢，忙不过来，要不再找一个人吧。
2: 那就再找一个吧。
1: 哎，找他人身事一定要清白，你找好之后，我要亲自审一下。
2: 明白。
1: 干嘛？走。咱们回屋休息一下。

0: 沈国先生，事情准备得怎么样了？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哦，那怎么走呢？走水路，转汉路，过滇西，进西贡。啊，这挺好。不过眼下重庆的局势是风声鹤唳呀，方先生就担心到时候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
1: 要是简单，还有意思吗？哎，把门打开。
2: 哎，送走了张八，又来了个大姑娘，这买卖值啊！
3: 你小子又起什么花花肠子是吧？

0: 狼多肉少，轮不到你。说什么呢？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值岗期间必须专心致志，不许聊天，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是不是？
1: 不敢。
0: 不敢。
2: 这个地方挺大的，你熟悉一下。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来找我。
0: 哟，李管家。
3: 哟，
0: 孙队长。
3: 这是谁家姑娘啊？
0: 啊，丈妈不是病了吗？我一个亲戚介绍过来的。
3: 啊，
2: 不错。
0: 这姑娘不错，那肯定是啊，年轻，手脚利索。哎，孙队长，我们进去了啊。
3: 啊，好好。
0: 哎，等等，到了这儿以后，我就是你哥。
2: 哎，
0: 有哪个混蛋敢欺负你，跟哥说。
2: 还不谢谢孙队长。
0: 好，孙队长，你先忙。
4: 怎么样了？进去了。楚先生对我有恩，他让我把你带进来，这事儿呢也办完了。我知道你进来以后呢，肯定另有打算。
2: 可是这房公馆就是虎穴龙潭呐，说话做事得小心，一旦捅出娄子来。 我就十条命也担不起呀！
3: 李管家，麻烦你了。
2: 哎，没事儿。记住，勤快最严守本分，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晚上还得过梅先生这个关，这个老东西老奸巨猾，你可得当心呐。
3: 哎，知道了。
2: 好，收拾一下，一会儿来找我。
3: 好，知道了。
2: 好。

0: 道是他？
1: 不，
0: 你说什么？看到刚才车里被探头的那个人了吗？
1: 看见了。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
0: 还记得刘司令在武汉被刺杀的事吗？
1: 记得呀。
0: 刚才那个人好像就是刺杀刘司令的日本特工。
2: 日本人？那犹豫什么？赶紧进去抓人啊。
3: 贝尔，黄少明可是政府的副部长啊。
2: 那怎么办呀？
0: 走，先撤，
4: 把这儿清理一下，客人马上就到了。
2: 好啊。

0: 申谷先生，您请啊。申谷先生，您的房间安排在楼上，您看要不要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1: 等房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再请您。
2: 不必了。
3: 要不您先到客厅休息一下。
1: 你是新来的吧？
4: 是。
1: 来客人了，赶快去备茶。
4: 哦，好，马上来，马上来。

0: 监听到什么了吗？
1: 没有。怎么？
0: 我怀疑 C 工可能会有危险，继续监听。

0: 来，请坐。房先生随后就到。谢谢。你是哪儿人呢？啊，安徽芜湖的。
1: 我是逃难出来的。那你家里人呢？都没了。房先生对下人很好，你要长点眼力劲儿，要勤快点，懂规矩。
2: 知道了，你下去吧。来，请喝茶。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新人到府里？啊，
1: 咱们府上啊，原来有一个张妈，年龄就太大了，又生了病，这不就……怎么，申谷先生？
3: 有什么问题吗？哦，没有。那幅字是房先生的手书吗？那是啊，
1: 带我看一下。头儿，
4: 窃听器已经安装完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恐怕没那么简单。
1: 继续监听，申谷先生，怎么了？在这个时候进人，我觉得有问题。
5: 您是说那个女孩？我也只是猜测。那没关系啊，我马上就安排卫队，让他们给我查清楚。
0: 不必，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他真的是奸细，我们就将计就计。

0: 房先生这幅字果真是苍劲有力啊。那是那是，不知房先生何时回府？
1: 房先生心系国事，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要不沈谷先生您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2: 也好。

0: 现在必须马上通知随红撤离。什么？我爹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去的，这才多会儿啊，就出来了。
1: 再让他待下去，恐怕他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2: 不能吧？没什么异常啊。如果现在咱们撤离，势必会引起房的怀疑，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
0: 就是啊，
1: 冯导，这一次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对手。 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随红的生命安全。通知柱子，明天早上收垃圾的时候，一定要转告孟随红，命令他即刻撤出防空洞。
3: 是，且听，亏他们想得出来。东平，马上给军统打电话，让他们查。
1: 是。

0: 王先生可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就证明蒋介石已经对你心存怀疑。就算查出来，有意义吗？
1: 方先生，申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看来出狱的事，咱们真的要抓紧了。
2: 怎么抓紧？单凭贵政府的一句话，
0: 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2: 凭你？
0: 是。
3: 我听说神谷先生身体有恙。
0: 不错，在下身患肺痨，一时无多。
2: 这就是贵政府的诚意？看来我王某人在你们眼中不过尔尔。
0: 随方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
2: 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
0: 只要方先生想走，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处理。
1: 什么声音？
4: 踹门！臭娘的，让我进去！开门！开门！
0: 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姑娘，受惊了。
4: 哼，
2: 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清理门户的地步吧？
0: 房先生，如果责怪在下，就请待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我。
1: 申谷先生，你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才能离开？
0: 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我们不如就告诉他们。
2: 什么？
0: 蒋介石想欲擒故纵，我们何不就随了他的意呢？天色不早了，房先生，我想休息了。
1: 王先生息怒，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咱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哎，师傅，房先生说您做的汤不好，太咸了。
1: 关你什么事儿？咸不咸我还不知道吗？好好干着。哎呦！
0: 哎，师傅，师傅，没事吧？哎，师傅，
1: 没事。什么破东西这是？敢摔了我了！把东西给我拿走。哎。

0: 沈先生，您有事儿吗？
1: 消息送出去了。
0: 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1: 陈天放是不是就在外面？

0: 没想到军统的人这么没用。
1: 你是什么人？
0: 跟你争功的人。
1: 争功的人？
0: 是啊，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你看，你都这么觉得了，就证明我演的太成功了。
1: 说吧，你想怎样？
0: 我只是想顺利地完成任务。
1: 完成任务？看来我是妨碍到你了。
0: 你妨碍不到我，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毛手毛脚的，一旦事情败露，方少明向委员长发难，你我都难辞其咎。
1: 好，我退出。
0: 不可以，你在这个时候退出，不就等于向方少明表明了你的身份吗？

0: 这也会连累到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不是说我是日本人吗？那就当我是日本人吧。不过我告诉你，小心做你的事。

0: 头儿，这就是传出来的情报。果然是他。谁？
1: 死者刘司令的日本特工。如果真这样的话，隋红可就危险了。我把二号画在垃圾桶上了，他应该看得见。如果真的是他，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去把他抓了？
2: 这不正是防射明通敌的最佳证据吗？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先请示刘司令和杜部长。朱大，你先回去和强子会合，随时准备建议孟翠红。
0: 好，
2: 老大，继续进电。

0: 蒋介石今天会去成都昆明做抗日巡讲，此时正是先生离开重庆的最佳时机。一生荣辱在此一搏，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哎，是对是错，就这样吧。既然房先生决心已定，那我们明天就出发。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 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
2: 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
3: 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呐，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
5: 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5: 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 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

0: 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3: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3: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2: 对，
3: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2: 没错，
3: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2: 是，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3: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佟老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

0: 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

0: 取，居家锻炼神器爆。红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红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多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呀、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

一定要有一台陀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

0: 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1: 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

0: 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七年的老品牌了，是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近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近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关注第一眼新闻。我们来看具体的消息。据财政部的消息，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了严重的洪涝地质灾害。在此前预拨1.2亿元的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0.5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应对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面压紧压实责任，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坚守一线，全力开展抢险救援、隐患排查、避险转移等工作。接下来我们就去云阳看一看。
1: 5月25号凌晨3点开始，云阳县栖霞、陆阳、凤鸣等五个乡镇街道出现暴雨。栖霞镇的最大小时雨量达50.7毫米，但早在前一天接到预警信息后，当地就启动了隐患排查，开始了对部分群众的避险转移工作。
2: 接到通知后，我们对全村有安全隐患的农户进行全面排查。在昨天晚上12点钟以前，我们转移了10户17人。
1: 暴雨倾盆，山洪冲刷，古城村村民郭云年家的房屋被后方山铁落石砸出了一个高约1.5米、宽约1.2米的大洞，三间房屋灌入积水。好在险情发生时，他已经提前转移到了亲戚家。
3: 寒冷冷冷冷冷，水昏啦，公共噻才家了噻，把打到大洞啊，能够出水呀，能够出水直接往我屋里灌了。

0: 成功没有转移的主角兄弟的退出。
1: 同样被安全转移的还有龚永梅一家，在雨势稍缓后，他曾回家查看，发现屋旁的山体出现了小滑坡。村干部前来查看处置时，反复叮嘱他晚上务必继续回到安置点过夜。
2: 就是我们那个户支书嘛，来通知我们要转移到红岩塘，我们这里那儿的危险。啊，你又怕落大雨嘛，不能在那儿住。
1: 下午雨势稍缓，当地党员干部又马不停蹄赶往三岔沟滑坡群地灾点巡查。这次强降雨导致山体出现了新裂缝和错落，下部分变形严重，存在落石迹象。
3: 地形的变化比较大，这条裂缝啊，长啊可能有五六米长，但是下半部分的面积的话都比较大了，可能十多二十米那个长。这个裂缝是这次强降雨造成的，因为之前没得那个裂缝。我们也会及时的向桂枝那边啊，包括应急和党委政府那边汇报，也及时的要撤离群众。
1: 目前栖霞镇古城村地灾点及危险区域群众均已得到妥善安置。截至5月26号上午8点，云阳县共转移避险群众301户566人。
4: 昨天8点到今天8点，我市南川、涪陵、潜江、武隆、开州等9个区县出现了暴雨。受到降雨的影响，超过60条中小河流迎来涨水过程。
5: 监测显示，垫江县回龙河、北碚区玉林河等63条中小河流出现了1到4米的涨水过程。其中，荣昌区赖溪河支流、铜梁区小安溪2条河流超警，到今天早上8点均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我市境内大江大河水势基本平稳，无明显涨水。
6: 这次降雨呢，持续时间比较长，累计雨量比较大。那么目前土壤饱和度比较高，致灾的风险比较大。同时，降雨落区与前期的重合度比较高，中小河流啊、山洪啊，还有水库、山平塘的风险就特别的集中。所以呢，短时强降雨极易诱发各类灾害。
5: 面对复杂汛情，水利部门依托政务水旱灾害防御应用，整合雨情、水情、工情、险情数据，实现全域汛情实时监测、动态研判和智能预警。
6: 通过三旗治理中心、基层141平台和余快政 AI 语音等多渠道的将预警信息推送至责任人，实现了我们预警信息的快速传递，对强降雨区县开展了70余次的降雨和提醒。
5: 此外，全市水利系统抽查山洪危险区、水库、水电站、在建水利工程等1300处风险点，进一步减少安全隐患。
4: 把中国汽车开进无人区，重庆专访对话深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产品 CEO 团队软件平台总监、重庆市第7届劳动模范苏林科。
7: 在他心里始终攒着一股劲。
8: 我就是不相信我们中国人做的车比不过国外的车。
7: 信念的推动让他驶入一个又一个无人区。
8: 我认为是真的走进了无人区，在爬到珠穆朗玛峰之后的那一刻。
7: 今年5月，他荣获重庆市劳动模范称号。荣誉背后深藏着怎样的勇气与决心？重庆专访对话深蓝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产品 CEO 团队软件平台总监苏林科。

0: 在两场会议的间隙，我们见到了苏林科。今年1月，他刚刚主导完成深蓝汽车第二代软件平台的架构升级，为智能化在全球车型上的快速部署铺平了云端道路。
1: 请您松开刹车踏板和方向盘，怕我给您露一手。流程完成，咱们的配合太棒了。
2: 觉得就海外的用户，他们最喜欢的一个功能和体验是什么？
3: 哨兵模式、泊车功能、远程控车、蓝牙钥匙功能。中国的智能化的产品在海外是非常受欢迎的，就像我们第一次拿到这个一个新的概念的手机是一样，这个车在海外都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把我们中国制造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2: 能不能很通俗的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一次升级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3: 我觉得用两个字来说，就是归一，就是把我们全球各个国家不同地区的需求都归一化，一个控制器上来实现一个大版本，然后这个大版本会

0: 有不同小的分支，不同的分支来对应不同需求的国家或者地区，意味着海外将是我们整个汽车行业未来的一个制胜点和制高点。怎样以更高的效率、更优质的产品、更好的服务来推出，这是我们决胜的一个关键。
1: 事实上，新能源汽车的出海之路并非坦途。2024年七月起，欧盟对所有新生产汽车全面强制实施 UNR155 网络安全与 UNR156 软件升级两项法规，这成为了新能源汽车进入欧洲必须拿下的入场券。
2: 这个东西有多难？
0: 相当于我们要加入国外已经形成一个封闭链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组织的难度，就是你必须要满足我非常高的要求，你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分一杯羹。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满足海外高标准高法规地区近似严苛的要求，不光是这个车，我们整个体系，我们所有的标准规范流程都有非常高的要求。
1: 2025年6月，苏林科带队率先完成了深蓝 S07 车型的此项认证。同年9月，深蓝在海外多国同步启动产品上市，截至今年4月，深蓝全球交付已突破80万辆。
2: 但是我听说拿到这一张入场券的时候，你们只是很简单的用可乐庆祝了一下。
0: 我记忆特别深刻，就是当时我们在重庆的会议室，我们是这个视频和网络会议是连在一起的，我们这边其实都是凌晨左右吧，我们一直守着的。通过的那一瞬间，大家其实都没有特别开心的在笑，那个过程是我现在回想起来都太艰难了。我心里虽然很激动，但是我认为是真的走进了无人区，在爬到珠穆朗玛峰之后的那一刻，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在想，我们的努力是没有白费的，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才能做得更好。
1: 挑战不可能，不惧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样的信念始终伴随着苏林科和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
0: 刚刚开始进入汽车这个学汽车专业的时候哈，我就经常去看路上的车，我特别喜欢在，我就会在天台上看下面跑的车到底有多少是中国人自己的车。坦率的说，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满大街都是德国车、日本车。其实这个是我锚定了要把中国车真正做好、做到全球的一个原点，就是，我就是不相信我们中国人做的车比不过国外的车，我是心里有这股劲儿一直。
2: 有哪一个时刻是你觉得真的做到了的那个时刻？
0: 也是在我在开发中国第一台增程式轿车的过程中，快开发出来的时候，美国福特总部过来试了我们这个平台，试了我们的车，他们非常惊奇地发现中国人坐车能做到如此之好，不管是操控还是智能化还是整个车给他的体验，都远远超过了他们的预期和他们当时的工程能力的想象。他们第一时间就对我们发出了邀请函，希望我们来为他们去做平台，为他们来做车。在那一刻我觉得我们整个汽车行业从原来的被动接受技术输入来做一些小修小补，或者说做和卖合资车，真正到了引领全球汽车制造的这样前沿的一个程度。
1: 从增程轿车突破到智驾引领，苏林科的下一站瞄准了更高的山峰。
2: 这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一辆车里面所包含的所有这种配件的控制器了吗？
0: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就像把我们这个车上所有的大脑和血管都拎出来看，有控制智能辅助系统的，有控制座舱系统的，有控制整车控制系统的，等等的，放在这里来做非常复杂的设计。我们现在车上的代码加起来都是上亿行的代码。
1: 2025年12月，工信部正式公布我国首批 L3 级有条件自动驾驶车型准入许可，长安深蓝 SL03 获批在重庆指定区域开展上路试点。这辆车上搭载的正是苏林科团队完全自主研发的高阶智能驾驶辅助系统。
2: 我能感受到，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车道比较狭窄，然后来往车辆比较多，但是没有顿挫感。
0: 对，您看现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场景，其实这是非常考智能辅助驾驶技术的，它一定会根据我设定的上限的车速，贴着这个车速来走，根据前方可能的一些情况来

0: 做提前的预判，让我们坐在车上聊，就好像一个国宾司机在开车一样，也要在全国范围内都是第一波或者第一个做到 L3 的这样的目标。如果说我们要用别人的技术拿来自己用，那我们一定做不了第一。而且我们有一个使命，也是中央交给长安的一个使命，就是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们的目标是以全球最好的辅助驾驶为目标，我们要真正来实现能够让普通客户开上的 L3 甚至 L4。 我认为我们还要做更多的工作来让这个辅助驾驶很便宜，同样的客户花的钱能比别人好10%到20%，那么这样就能做到我真正的普及到更好的东西。
1: 今年五月，因在汽车行业的突出贡献，苏林科荣获重庆市劳动模范称号。
0: 在重庆，在有一个场合看到一个条幅，说了一句话，是我刚来的第一年，那句话特别吸引我，写的是不屈不挠重庆城，敢爱敢恨重庆人啊！这句话把我深深的吸引住了，在这里生活，在这里工作，我真正感受到这个城市的热情，这个城市人的勤奋和这个城市人向上的精神。我们汽车行业是这个城市勤劳奋进人们的一个缩影。
2: 你怎么样理解劳模精神？
0: 劳模精神对我自己而言，就是要时刻把自己当一个新人般，每天的成长迭代，去以天为单位做好每一个小的事情，来推动大的局面的发展。
2: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说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未来是一片蓝海，在您心中啊，下一个乘风破浪的方向在哪里？
0: 基于汽车为基础的具身智能。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就是汽车是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工业的最顶端，它在干的事儿就是不断的吸纳其他行业的优秀的产出装在它上面。所以说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车上装了越来越多的，再装一些激光雷达等等，让这个车不光是一个把人从 A 点送到 B 点的一个机器，而是一个人密不可分的一个情感伙伴。我觉得它一定是一个基于产品的虹吸效应，能够拉动整个产业链，包括外产业链的一个极大想象的过程。它能够承载更多的任务，能够承载人更多的希望，能够把它的能力发挥到更大的领域。我觉得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3: 好的，这个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关注，我们再会。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近段时间，多国元首相继访华，不少外企高管表示看好中国市场发展前景。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26号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说，15五期间将继续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支持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1: 我们出台并施行了2025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净增加了205条鼓励类目录，重点是在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为外资企业向高端新兴领域拓展提供政策支持。下一步，我们将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在中国，让外商在华投资结构更优，创新动能更强。
0: 来浏览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据工信部消息，前四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同比下降1.7%。按照上年不变

0: 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截止到5月25号上午11时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突破1000万辆次。数据显示，自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2025年已达近1800万人次。边检部门预计，2026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5月24号，河北秦皇岛港至黄化港进口大豆散改及转水业务模式正式运行。长期以来，环渤海区域粮食调运主要通过公路与铁路运输，存在中转环节多、物流成本高、通行效率受限等短板。在海关等口岸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海运串联环渤海北部区域与河北中南部、山东等地，为环渤海地区粮食保供稳价、物流降本增效打通了一条高效绿色的海上新通道。另外，在此前预拨1.2亿元的基础上，5月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0.5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那么重庆本轮天气过程既有面上的持续性降水，也有永川这样局地的极端强降雨。那么这轮雨后续怎么走？永川为何会下出突破历史记录的雨量？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1: 未来3天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也是会集中在中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那雨量呢，我们仍然考虑是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这样量级的这样一个降水。
2: 本轮降雨除全域持续降水外，局地极端性特征尤为明显。5月23号20时至24号8时，永川区遭遇大暴雨至特大暴雨天气。气象专家分析，此次极端强降雨由多重因素叠加引发。本轮过程里，重庆西部水汽与能量条件充沛，受地形作用影响，水汽在永川区域集聚，形成暖区暴雨带。加之雨带移动缓慢，上游强降雨云团持续补给，致使当地短时雨强创下历史新高，降雨凸显局地突发、强度极端的特点。从更深层次的气候背景而言，受全球变暖大环境影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也成为气候防范风险中需要面对的新常态。对于今年夏季重庆天气趋势，气象部门也做出了研判。
3: 我们预计今年夏天的话，我市是气温偏高，降水总体偏少，这样一个概率比较大。但是呢，降水也存在时空分布不均，阶段性的这个暴雨洪涝偏重，极端的天气气候事件偏多的这样一个状态。
1: 提醒大家关注的话，就是整个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比如说城乡积涝，然后小流域山洪啊。另外的话，就是强降水会伴随那个强对流天气，比如说雷电、短时强降水和这种阵型大风，也提醒大家关注就是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4: 5月23号，綦江区遭遇短时强降雨，辖区13个站点雨量达到大暴雨量级。新盛街道宝珠村700余亩农田被淹，当地种植大户陈大兵今年种植各类农作物56亩，因农田旁的永百河水位暴涨，洪水漫溢，其种植的玉米水稻不同程度受灾。
5: 当时河水涨得很高，比我站那个地方还要高一米多，我种的这片地基本都被洪水淹没了。
4: 5月25号，綦江区农业农村委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陈大兵的种植基地，逐地块核查受灾情况，细致讲解理赔政策流程及标准。经过现场勘定，保险公司确认陈大兵有5亩水稻、5亩玉米属于全损范围，可立即申请赔付，预计赔款金额5000元。
6: 目前我们公司已经启动了大灾应急机制，开辟了绿色理赔通道，确保受灾农户能够第一时间

0: 时间收到理赔款，及时恢复再生产。
1: 理赔的钱下来过后，我就要把受灾的这片地翻耕一下，抢种一些蔬菜，尽可能减少损失。
2: 订购一份通信服务套餐，流量不够用，通话分钟数又用不完，曾经是不少消费者的苦恼。那么最近呢，为了响应工信部明白办放心用专项行动，一款名为联通魔方的自选式通信服务问世，为消费者带来新选项。消费者对此买单吗？我们来看记者的大谈。
3: 一大早，市民贺先生来到位于两江新区新牌坊的联通营业厅咨询业务。贺先生提出想要订阅一款操作简单、变更自由的通信服务产品，工作人员随即为他推荐了按量计费、每月用多少付多少的产品——联通魔方。
4: 我觉得这个产品非常符合我的需求，它可以自由选择，没有协议期，像吃自助餐一样。
3: 该营业厅店长告诉记者，联通魔方的资费透明公开，无隐藏消费，国内流量阶梯计价，单价逐级递减，还可以每月灵活变更。该产品自四月底上线以来，受到学生、银发族、商务人士等不同群体的喜爱。
5: 基础通信的语音流量、短彩信均按量计费，服务内容可以自由拖拉拽，资费全程透明公开，让用户按需消费，清晰知晓每一笔消费去向，真正做到明明白白办业务，安安心心享服务。
3: 业内人士表示，长期以来，运营商主要采用月租套餐模式，这在移动通信早期发展阶段起到了简化计费、方便管理的作用。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生态日益成熟及用户通信行为发生变化，月租套餐模式的弊端也日益凸显。未来，更加个性化的通信服务产品或将成为行业趋势。
2: 继续来关注中东战事带来的影响。受美军25号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等影响，26号亚洲早盘交易中，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近2%。
6: 美军中央司令部25号发表声明说，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受此影响，26号亚洲早盘交易中，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1.40美元至每桶97.56美元，涨幅达到1.5%。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六月期货合约报91.25美元。路透社报道称，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伊朗实际上已停止几乎所有非伊朗船只在海湾地区的通行，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受阻，油价上涨50%以上。与此同时，25号，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和外交部长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就结束为期3个月战争的可能协议进行会谈，美伊双方均表示在一份谅解备忘录上取得了进展。该备忘录将暂停战争，并为谈判代表提供60天达成最终协议。分析人士指出，交易商正压住突破性进展，将最终释放长期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的油轮。
2: 当地时间25号，日本政府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了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7: 这一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于30,000亿日元，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由于日本高度依赖中东原油，中东战事推动国际油价上涨，日本政府3月起启动油价补贴措施。有测算表明，日本政府过去一个月用于汽油补贴的支出高达约4900亿日元，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持续增加对财政运行构成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长期利率上行、日元走弱等市场反应。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编制补充预算可谓是雪上加霜。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一度升至2.8%，创1996年10月以来新高。
2: 我们再来浏览

0: 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德国商报25号援引欧盟委员会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作为反垄断调查的一部分，欧盟计划对美国科技公司谷歌处以高达数亿欧元的罚款。报道称，欧盟相关决定已接近达成，预计将在夏季休会前正式公布。这将是欧盟因违反数字市场法案而开出的最高金额罚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托马斯·雷尼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比起简单的开出罚单，更希望确保谷歌遵守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据越通社25号报道，越南北宁省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该省早熟荔枝销量已达4010吨，其中出口超过1000吨，均价大约在每公斤4.5万到5.5万越南盾之间浮动，折合人民币约11.5至14元。2026年，北宁省荔枝种植面积约2.98万公顷，当地政府正通过直播带货等电商渠道促销，加大力度推广荔枝等农产品。据日本媒体25号报道，受中东局势导致原材料和燃料成本上涨影响，可口可乐日本分公司宣布，从9月1号起，165种产品将涨价，建议零售价涨幅在3.2%至18.7%之间。此次涨价涉及主力产品可口可乐、瓶装及罐装咖啡、红茶饮料等。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临近，巴西国内零售业开始出现了消费升温。巴西全国零售管理者联合会和巴西信贷保护服务机构共同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该国近60%的消费者打算在世界杯期间购物或享受服务。
1: 调查显示，世界杯期间最受欢迎的消费品将是无酒精饮料、零食、烧烤肉类和啤酒。此外，61%的消费者计划购买世界杯官方或主题 T 恤，以及旗帜、喇叭等制造氛围的商品。数据还显示，世界杯期间烧烤食材和零食将是巴西国内消费者采购的首选。如果巴西队一路挺进决赛，超市行业的营收增长将达到6%至8.5%。此外，多项行业数据显示，世界杯期间以电视机为首的电子产品和巴西国家队正版球衣等销量均有望大幅增长。餐饮板块方面，酒吧和餐厅对世界杯期间的经营前景普遍乐观。巴西酒吧和餐厅协会的数据显示，2022年世界杯开赛首周，行业营收就增长了约30%。业内普遍预期美加墨世界杯期间能超越这一成绩。
0: 不过，业内专家就指出，世界杯年也存在大赛后消费降温的风险，尤其是如果球迷在赛事氛围带动下过度消费，会对下半年销售产生影响。好，感谢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会。
2: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 我是庆阳，配眼。

0: 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今天我爸跟你说一件事，你去把你亲生父母去认一下。我说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去认，我当初他们能把我送来可能也就不需要我。
7: 您真的不担心吗？你养了这么大的一个姑娘，你不怕到时候人家真回了人家自己家？
8: 亲生父母他就在前他又要付钱，我你管咋的。
6: 然后我爸就给我再动一下，就说叫爸叫爸，我一直叫让我叫爸，就是低着头就不敢去看我就是亲生父亲。我就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喊了一声爸，
8: 可不愿意，然后就说我自己看到，就说我这根本就不认了。
6: 这份养育之恩可能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没办法去报答的。爸爸我爱你。
8: 我也爱你。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9: 晚上好，来看天气。近期我市的雨水似乎开启了循环模式，昨天到今天早间，中东部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其中长寿、涪陵、开州等12个区县的58个雨量占达暴雨。白天西部地区降雨暂歇，气温回升较快，下午3点不少地区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0度上下。预计今天夜间雨水再度发力，我市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雨量达中到大雨，东南部局地暴雨。明天白天各地阵雨或雷雨持续，中部和东北部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后天阵雨或雷雨仍是天气主

角，长江沿线及以北地区有中到大雨，东北部部分地区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7到9级阵性大风，请注意防范。近期我市中东部地区累计雨量较大，地质灾害风险等级较高，建议大家警惕连续性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来看预报，市区小雨25到32摄氏度，两江新区小雨24到30度，万州中雨22到29度，潜江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南岸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长寿小雨24到31度，江津小雨25到32度，河川小雨24到30度，南川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綦江中雨转小雨23到31度，荣昌小雨24到32度，开州中雨转大雨21到27度，梁平雷阵雨转中雨22到27度，巫溪中雨23到28度，垫江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中县中雨23到28度，云阳中雨22到28度，石柱中雨转雷阵雨21到30度，秀山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酉阳大雨转小雨21到30度，彭水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万盛经开区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

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三峡此生必去的地方，三峡之巅，诗城奉节，欢迎您。上一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重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农历4月初10。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袁家军在重庆市全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强调，保持战略定力，巩固拓展优势，奋力开创15五开局之年制造强势建设新局面。
1: 新闻第一线，从深入到全面，重庆制造如何再进阶？
0: 强降雨持续影响我市，各地各部门全力以赴筑牢安全防线，提速提效推进灾后恢复。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下午，重庆市全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召开，市委书记袁家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落实2大定位，发挥3个作用，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主攻方向，以改革创新和数字赋能为核心动力，以四策协同促进4链融合为关键路径，持续提升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实战能力，持续塑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竞争新优势，加快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中心和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产业创新中心，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奠定更加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炯、市政协主席程立华出席，市委副书记陈新武主持，市委

0: 常委、有关市级领导出席。
1: 会议听取提升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发展能级和综合竞争力，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工作情况汇报。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梁平区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赛里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机械工业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负责人做了交流发言。袁家军在讲话中指出，全市上下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制造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和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目标方向，深刻把握创新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和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关键路径，深刻把握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的重要要求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制造强国建设的根本保证，坚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摆在现代化新重新建设更加突出的位置，保持战略定力，巩固拓展优势，以实干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袁家军指出，近年来，市委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大决策，坚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打造国家区域发展新的增长极和动力源的重要支撑，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和数字赋能双轮驱动，系统重塑制造强势建设四梁八柱，做大做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扎实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全市制造业综合能级与整体实力显著跃升，强链、补链、沿链、扩链集群化发展态势强劲，产业创新活力全面激发，动能持续释放，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引领产业转型提质提速，四链四策赋能产业生态向优向好，企业核心竞争力明显增强，制造业成为现代化新重新建设的金名片。袁家军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现代化新重新建设积厚成市整体跃升的关键阶段，也是纵深推进制造强势建设提质增效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信心，乘势而上，创新突破，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高分报表，要着力提升现代制造业集群整体竞争力，集聚优势资源，找准抓手载体，突出区域统筹，持续放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主导产业牵引效能，做强支柱产业和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上赛道增优势，打造多点支撑、梯次接力的制造业增长点。要着力塑造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新优势，全面建强产业创新综合体，加强链主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协同联动，接榜挂帅，推动核心技术攻关，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全面夯实关键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进一步厚植工业全产业链优势，持续激发未来潜能。要着力打造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标志性成果，突出应用导向、场景导向，深化拓展 AI 加制造，聚力提升四链融合、四策协同资源配置效率，大力推动智能制造全场景开放创新，全面强化网络、数据、算力等新型要素支撑，加快构建高水平数字基础设施体系，努力走出制造业动力变革重塑新路子。袁家军强调，要着力提升制造业发展质效，做深做透质量标准品牌文章，落实落细工业领域碳双控要求，大力提升绿色制造水平，鲜明树立母军效益导向，加大闲置低效资产盘活力度，实现高质高效集约节约发展。要着力做强制造业市场主体，坚持把全力以赴助企惠企强企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用好 AI 加企业马上服务，千方百计解决企业极难筹判问题，培优建强领军链主企业，全力推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精准发力开展生态招商、场景招商、产业链招商，加快构建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生动局面。要着力高水平打造一流制造业发展生态，突出政府有为、市场有效、企业有利，

持续完善政策供给和服务配套体系，积极营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良好生态，加快打造一流制度生态、服务生态和开放生态。袁家军指出，

0: 无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紧迫感，细化量化目标任务，为制造强势建设做出新贡献。会上，袁家军对全市做好防汛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决杜绝麻痹思想、惯性思维，始终保持临战状态，强化人防技防协同，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探索小流域山洪和地灾风险 AI 分析，科学制定应急响应等级，果断组织群众避险转移，确保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应转近转，织密织牢山区库区汛期安全防护网，扎实抓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隐患排查预警和闭环处置，有效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以视频方式召开，市委有关部委、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制造业企业、有关智库等研究机构代表在主会场参会。各区县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设分会场。
1: 如果说去年的深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为重庆制造勾画了路线图，那么今天的全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就是要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再聚力、再落实，从深入到全面，站在新起点迈入新阶段。此次大会释放出哪些新信号？来看新闻第一线的现场观察。
2: 刚刚大会进行了交流发言的环节，除了区县一把手、炼主企业、金融单位发言的，还有来自智库机构的代表，也就是去年揭牌成立的重庆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透过这个细节可以看到啊，促进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提高全产业生态的含质量和含数量，将成为重庆全面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3: 本次大会充分彰显了重庆坚定不移推进制造强势建设的战略定力。大会提出制造业成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最亮丽的金名片，明确了十五时期六个显著提升的奋斗目标，安排部署今年六个方面重点工作，让我们倍感振奋、倍增干劲、备受鼓舞。
4: 良平区以打造国家级高新区为目标引领，全力推动某区制造业向新向高、做大做强，同时以机场为核心，全面承接临空经济集群发展和央地合作的重大项目、重大布局。
5: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本次大会精神，积极拥抱 AI 浪潮，有序建设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等高能级科创平台，努力为全市打造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6: 无论是我们传统的商业银行业务，还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个股权投资这样的新业务，包括我们出海所需要的这种跨境金融服务，下一步啊，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来融入到成渝这个整个发展的大战略中，非常适配性的来供给好。
2: 现场我们还听到了一组令人振奋的数据，重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保持西部第一，规范工业研发投入强度位居全国第四，可以说无论是向新还是攀高，我们都攒下了厚实的家底。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重庆制造已经布下了一盘大棋，将在关键处一一落子，交出开局之年的高分报表。
1: 今天上午是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开幕，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0: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炯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重庆市养老服务条例草案、重庆市青年创业促进条例草案、重庆市军事设施保护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关于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废止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重庆市野生动物保护规定修订草案和重庆市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草案、重庆市数据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以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苗医药发展条例的说明。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提升科技创新综合实力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法治政府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涉外法律服务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知识产权强势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2024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报告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和整改问责情况的报告。 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重庆市水资源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

0: 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重庆市义务教育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重庆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会议听取了有关人事任免议案的说明。
1: 今天，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六届79次主席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立华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市委工作部署，扎实开展近期重点调研协商，筹备开好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提出有前瞻性、针对性的对策建议。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等监督视察，发动委员参与和助力防汛工作。要深入贯彻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和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委员积极投身基础研究和理论研究，助力党的理论创新、政协实践创新。要深入领会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庆祝市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大会精神，引导广大委员依靠劳动创造，积极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数字重庆建设推进会精神，加快打造数字协商综合场景，助力数字重庆体系能力建设。会议召开市政协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副主席周勇、戴燕征做学习交流发言。今天，重庆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研讨会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江辉出席并讲话。江辉指出，全市社科界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结合重庆改革发展实际，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迭代升级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完善新型智库体系，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提供智力支持。会前，江辉参观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展。
2: 连日来，我市持续遭遇强降雨侵袭，各地各部门以汛为令，全力以赴筑牢安全防线，救援抢险、灾后恢复等工作有序开展，全市上下汇聚起风雨同心、守望相助、共护家园的强大合力。
0: 短时强降雨和持续性暴雨让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垫江县永安镇凤凰村，驻守地质工程师开展地灾巡查排查时，发现一村民屋后边坡有掉块迹象。经归资应急等部门综合研判，垮塌风险高，当地第一时间组织一户3人撤离。昨天下午，该处边坡发生崩塌，下方房屋严重受损，由于转移及时，没有人员伤亡。同样是以早发现早处置跑赢地质灾害，云阳县栖霞镇古城村接到预警后，组成党员干部突击队连夜开展排查转移。4日凌晨，村里发生一处滑坡险情，导致村民房屋受损，但人员避险已在几个小时前完成。
3: 咋弄啊？我出不去呀！我出不去，直接往我屋里灌了。通过还要转移到独脚兄弟那儿去住。
4: 接到通知后，晚上12点钟以前，我们转移了10户17人，有一部分是转移在村办公室，有一部分群众投亲靠友。
0: 全市各级应急广播平台也充分发挥快响应、广触达的优势，全力服务防汛救灾。
5: 上午、中午、下午都在通知天气变化，要发生那个暴雨啊，那方面那个知识，提醒人们注意防洪。
6: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并与气象部门做好了对接，一旦发布暴雨橙色、红色预警，第一时间启用应急广播播报预警信息。
0: 昨天下午，随着小安溪河铜梁段水位的消退，铜梁区华兴镇沿街商铺被转移的物资也陆续归位。
7: 看到涨就越涨越高，涨就没法的，还是人员弄个马上组织来，对吧？冰箱给你抬了，说自己就放心了噻。
0: 强降雨还导致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受损，在涪陵区新庙镇开平村张家岩小院子等滑坡点，应急救援队员正持续奋战，全力抢通道路。在綦江，电力部门对部分电力设施开展预防性加固，持续筑牢供电安全防线。
8: 下一步，我们会逐条线路开。

0: 感灾后排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理，全力守护好群众的日常用电。
1: 城市积水处置方面，住建部门依托城市内涝治理应用，递进式发布预警信息，出动人员车辆闭环处置。全市城市道路一般积水均在雨后30分钟内消退。
2: 紧盯风险，紧盯责任，紧盯脚印，紧盯闭环，抓好雨前、雨中、雨后全过程的管控。
3: 在遭遇极端特大暴雨的永川，各方力量正全力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受灾区域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
4: 本次极端降雨引发山洪，导致我们现在所在的茶山片区多条电力线路受损，多台变压器受损，电力抢修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当中。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抢修的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线路的隐患排查、干塔阻力、导线更换以及断线清理。
5: 已恢复14条线路，171台变压器，约1.57万户正常供电，还剩余1条线路，2个变压器台区，89户尚未恢复，力争今日内全面恢复。
1: 暴雨还导致部分供水管网损毁，供水企业启动应急抢险预案，组建党员突击队逐段排查更换。大桥村主水管、安西村部分主管网现已恢复供水，暂未恢复供水的区域，则通过应急送水车保障群众基本用水。
6: 4个班组对主管网进行抢通，6个班组对支线管网全部进行重新铺设，保证居民的供水。
1: 当地部分基站和通信线路也受到暴雨影响，发生退服或中断。各电信企业紧急出动应急通信车、卫星便携站等装备驰援，增派应急通信方舱强化覆盖，并对受灾区域基站开展优化扩容。
7: 紧急调用应急通信车、卫星便携站、无人机、皮划艇等设施设备恢复灾区通信。截止目前，已经成功恢复了基站64个。我们争取在今天之内就把所有的通信全面恢复。
1: 而在集中安置点，受灾群众收看电视的需求也得到积极回应。广电部门通过紧急拉光缆方式，已陆续完成多个安置点的有线电视网络接入。
8: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在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一通凌晨2点的电话让村民蒋传明逃过一劫，而打出这通电话的人却再也回不来。
9: 那如果不是那通电话的话，
10: 我早就西北了，啥都没得了噻。
11: 59岁的村民蒋传明独自租住在大桥村，如今他居住的小屋已经被山洪淹没大半。蒋传明回忆，5月23号，村里发了大暴雨即将来临的通知。但自己的小屋旁只有一条小河沟，这么多年来从没涨过大水，所以大家都没太在意。
10: 我现在没好打的雨嘛，就没好了，你得啥？
11: 24号凌晨2点左右，熟睡中的蒋传明被一通电话唤醒。
10: 他说你还睡起了我嘞，好我说你们呢？好我都一躺了都没，他都没出声，都信号都断了噻。
11: 蒋传明口中的他是同村的谢辉全。谢辉全是大桥村的村民代表，负责所在村民小组的会计工作，因此大伙儿都叫他谢会计。热心的谢会计还是村里协助网格员工作的骨干力量。
12: 他那个人很好，像我们那些嘛，谷子没打完，他要带一些组织人去给我打谷子。
11: 记者在大桥村的微信联络群里看到，就在5月22号，谢会计还在群里核对所在村民小组的森林防火工作。5月23号下午到晚上，微信联络群的天气预警信息持续动态更新，凌晨暴雨如注。独自居住的蒋传民在村民小组属于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遇事先通知蒋传民也是谢会计的惯例。而这通电话，谢会计还没来得及说完就断了线。从睡梦中被唤醒的蒋传民意识到了危险，打开门就往外跑。
10: 啥子都晓不得了，只晓得光那些王明光跑跑几下的，都看到那边都是一张屏，都没得那个的了。
11: 死里逃生的蒋传明被安全转移到集中安置点，而谢会计的电话依然打不通。5月24号清晨，雨势稍小了，大家在村附近遥望，看到谢会计的家已经被山洪淹没。当天在下游约1公里的地方，救援人员找到了谢会计的遗体。
13: 同心。认识同学，就是因为那几分钟的时间，宝贵的逃生时间，自己没做到成全了群众。
10: 感谢他救了我们噻。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一本农房不动产权证27年办不下来。云阳县巴阳镇村民谭国清，房屋建成27年，产权证却始终在路上。在本栏目关注后，当地启动整改，从流程到机制全面梳理。短短一个月，这本迟到的证书终于到手。
1: 在10月15号都撤回的，撤回的那下在5月13号都拿到了房产证，心情也放下来的。那房子也终于属于我的了，不管今后是拆迁了或者是抵押贷款了。
2: 接过红彤彤的不动产权证书，谭国清松了一口气。这套住了半辈子的房子，终于在法律上有了名分。测绘、审核、领证，这次流程走得飞快。然而回望办证路却是漫长的波折。此前他多次尝试办证，都因基层工作人员政策解释不一，责任衔接空转，被挡在最后一公里。
3: 巴阳镇农房办证问题，因前期我局工作人员对政策把握不准，处理群众诉求不及时，目前已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立案调查。
2: 问责是纠错的开始。调查发现，此前审批材料曾在镇建设办被积压1个多月，镇上解释原因是办事人员外出学习，群众办事因为岗位缺人而停摆。针对这一服务断点，巴阳镇立即优化制度，实行 AB 岗互补，确保窗口不缺位，办事不暂停。
4: 现在我们就实行了 AB 岗，如果一个工作人员不在，另外的就顶替上来，就以后就不会耽误老百姓办事了。
2: 个案解决并非终点，巴阳镇成立专班，联动多部门，对全镇农房办证遗留问题全面摸排，增配人手设备，将测绘、验收、审批、出证全流程实现压缩到最短。
5: 经过我们的全面摸排，整个有11家，然后我们已经处理了8家，还有3家正在这个完善它的相关手续，预计在6月份所有的人拿到房产证。
2: 与此同时，云阳县规划自然资源局也在全县层面启动专项行动，开辟绿色通道，大摸排、大起底、大化解农房办证遗留问题。
3: 截至目前，已办理农房登记791户，余下200余户正在持续化解中。
0: 从27年到1个月，速度对比的背后是舵政与作为的切换，是机制从空转到实干的复位。一本小证件映照出基层治理的大课题。其实很多民生堵点并非政策不允许、技术不可为，而往往卡在责任的缝隙、服务的惰性、协同的壁垒之中。谭国清拿到的不只是一本产权证，也是一份关于效率的答卷。感谢收看今日关注。

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邀你共赴重庆永川，玩转动画世界。世界苗乡养心捧水，2026第15届乌江苗族采花山节和中国捧水水上运动大赛5月24日盛大启幕。畅游三峡流程，探秘遗址公园，重庆中线欢迎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0: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2: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

0: 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0: 1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6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3: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

0: 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1: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2: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3: 每天我们这里有1-2百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3: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台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二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

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

0: 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

0: 专利。
1: 您记住了，游刃级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刃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液。

0: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1: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2: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3: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4: 今天我爸跟你说一件事，你去把你亲生父母去认一下。我说我觉得我没必要去认，我当初他们能把我送来可能也就不需要我。
5: 您真的不担心吗？你养了这么大的一个姑娘，你不怕到时候人家真回了人家自己家？
6: 亲生父母他就在前他又要付钱，我你管他的。
4: 然后我爸就和我再动一下，就说叫爸叫爸，我一直叫让我叫爸，就是低着头就不敢去看我就是亲生父亲。我就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喊了一声爸。
6: 他不愿意，然后就说我自己开刀，就说我这根本就不认了。
4: 这份养育之恩可能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没办法去报答的。爸爸我爱你。
6: 我也爱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天下英才，以秦兄为首。今日的仪式，就是要让天下人都向秦兄看齐。
1: 季风公司能有今日的成就，无不受惠于国民政府。承蒙不弃，为了党国，自肝胆涂地。今日这两架飞机，就是我秦某人对于国家的一点小小的心意。我想，只要我们能够精心诚意，铸党救国，那么中国未来可期。
2: 613滇缅鸦片走私案，法庭判决如下：被告人原军统通信站稽查室副主任、上尉军官毛仁兴被判处死刑，
3: 我没有
2: 即刻执行。
3: 我没有罪。

0: 毒气弹我们找到了，在哪儿找到的？
1: 组织上通过你提供的线索，在缅甸村寨的地窖里发现的。那大乔呢？发现大乔了吗？
0: 没有，他们只留了一小部分的日本兵和几个缅甸人看守。我们的人混了进去，摸了一下情况，规模不大，应该只是一小部分的毒气弹。
1: 没有细菌弹吗？
0: 缅甸的情况你应该比我了解，我们不具备行动能力，恐怕也给不出确切的分析。

0: 自己判断。根据安藤的交代，大乔之所以耽搁了从八幺零撤离的时间，目的就是为了将洛英计划的这批生化弹运出去。如果没有发现细菌弹，那就证明欧肖安的推断是正确。洛英计划的目标还是重庆。秋水姐，如果组织上一旦发现了这批生化弹的数量和具体情况，请及时告知我。
1: 我们的人已经将这一发现告。

0: 上级经过反复研究，这是唯一的办法。第一，我们可以尽快地控制住这批毒气弹，追查大桥的下落；二来，我们可以提出要求，让他们尽快去处理，而且整个过程我们负责监督，这也为我们掌握情况争取主动。
1: 这么多毒气弹就这么拱手让人？
0: 这不是让，分清主次，大局为重。你别忘了。 还有很多生化武器下落不明，大桥河野的阴谋和他的计划也不得而知。洛言计划一旦实施，将会扭转整个远东战局。明白。哎呦，
2: 欧小安，三天了，这都三天了，那毒气弹呢？你一点线索没给我找来啊，
3: 站长。
2: 灯下黑，我们得从内部下手。你就直接跟我说要调查李少棠不就完了吗？灯下黑。站长，我回来之后啊，我把这件事情前前后后仔细都捋了一遍。我们那天押车回来，路上被日本人伏击，李少棠追着日本兵出去了，中间消失了好长一段时间。而且我在路上活捉了一个日本兵，刚要问话，李少棠回来了。 一枪给打死了，您说这是什么？这很可能就是日本人调虎离山，目的就是给李少棠创造时间，让他去跟日本人接头，或者跟大桥和野本人接头。我查了这么久，洛英计划，李少棠很可能是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环。准备这些调查材料，花了您很长时间，
3: 是从门星被捕。
2: 开始的吗？我在被抓到八二零去的时候，我就已经在考虑这些东西了。不管那么多，站长，我坚持我的看法，李少棠肯定是日本奸细，肯定是。我希望咱们站内能重新启动对他的秘密调查。
3: 老文，你同意他的看法？
2: 站长，你别往我师傅那儿引了。您自己对李少棠不是也怀疑着吗？
3: 嗯、
2: 你们
3: 试图俩想调查李少棠的身份。
4: 你们尽管去查，何必要放在表面上？站长啊，我们是能调查，但是好些文件、好多材料，没您签字我们没权翻阅呀。
5: 哦哦哦，我跟小安暗地里边查，就算查到证据了，那冯一年他也不认账啊。到时候沈同路又说咱们重庆站搞内斗，一混淆视听。 那还是查不到结果。老魏，现在咱们重庆站已经是心浮气躁了，这抗战还没胜利，都在想着怎么坐收渔翁之利啊，想着给自己找后路。只有咱们还在想着把那个日本特务给抓出来。
2: 尊重你的意见，这样，调查李少棠身。关于这个日本间谍，所有有关的案件，全权交给欧小安调查。我会给你特别权限，你有权调阅站里所有相关的档案。至于行动调配方面，直接找你师傅，他说了算。
6: 好，
2: 我只有一个要求，快！
6: 这一车毒气弹进入重庆。
2: 我可担当不起，这万一哪天炸了，你说，
6: 明白。
4: 老魏，你这个决定太英明了，我现在马上就去实施。啊，快，好，快，明白，
2: 快啊，好，
6: 放心，快。
4: 这魏占长，
2: 终于松口了。
4: 魏清明跟咱们上了一条船了，
6: 可是小安啊，你说。
4: 李少棠的事如果真的查不出什么来，这后果……
7: 老师，如果后面追究下来，把我扔出去，我扛了。伯父站长，
4: 啊，这事儿你扛不住。如果调查李少棠的事情传出去了，以他和沈从武的关系，哼，我和魏清明都不会有好结果。啊。

0: 赵连长，工期还要多久？
1: 最快也还得七天。
0: 提醒，不行，最多三天，三天必须完工。
1: 冯峰站长，我的人十几天没睡觉了，黑白天连轴转，这样会熬死人的。
0: 我明天就派军统的技术员来盯着你，我倒要看看能熬死谁。
1: 我就不信了，重庆就差这么一个防空洞。
0: 少连长，
2: 这个工程上面盯得紧，还劳您和弟兄们辛苦一下。
1: 李长官，不是兄弟们偷懒，实在是您这工太难了，我们就没挖过这么难挖的防空洞。
2: 明白，您和您弟兄们难处啊，我也都理解。但是少连长，这个防空洞可是戴老板特别看重的工程，您要是和您的弟兄们把这防空洞建好，那可是立的大功。您应该不会不想要这个奖赏了。
1: 好吧，我再去督促下兄弟们。
2: 辛苦了少连长。
0: 来，
2: 冯站长，辛苦您了，最近还特意跑过来帮我盯这个工程。
3: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少棠，你有没有发现毛人兴事件之后，老板和沈主任对你我的态度大不如前？所以啊，这防空洞就是重中之重了。你看现在毒气弹已经进了重庆，万一大桥实施了落鹰计划，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呢，这129防空洞势必成为党国要员们唯一的藏身之处，保全了他们，你我功不可没。
2: 是，
3: 只是这个卫青明啊，被日本人耍了，找不到毒气弹，他又不敢上报，万一出了事，知情不报可是大罪。这么大的雷，你我可不能给他顶着啊。
2: 我明白。

0: 我 IP 上等的货，尽快帮我出手。什么好货？啊，明白，明白。这么大的事儿，你们也敢瞒报？
1: 我们是把消息不准确向查清楚了，再向老板汇报的。
0: 我看你们重庆站啊，根本没把老板放在眼里。当时老板交给少棠一个秘密任务。 你们重庆站上上下下对他猜忌，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们了，老板就是让他去改造129防空洞的，为的就是对付日本人的毒气弹。可我万万没想到啊，这个129防空洞，倒成了给你们擦屁股的最后一根稻草。老邓，
2: 到，
0: 里边进度怎么样了？
2: 工程在收尾了，已经让军政部加快进度。
3: 我这边特级室派了3名技术员全天监工，3天内可以完工验收。
0: 验收的时候一定要仔细一点。我少棠，每一个环节你必须得给我过一遍，不能出半截疏漏。还有那个进度一定要再赶，谁知道毒气弹明天会不会炸？
3: 明白。申主任，您看这样行吗？文副站长的行政处有不少得力的人，可以挑选几个去帮助冯副站长，这样进度也能快一些。
4: 再说，一旦要启用的话，从国府往129的路线也需要文副站长去负责。
0: 小文，
5: 哦，我没问题。秦科长，你从你那儿抽2个人，一切听冯副站长的安排。
4: 是。
0: 还有，我刚刚收到消息，这几天38师根据一名共产党游击队提供的线索。 在缅甸一个村寨里找到了日本人藏匿的毒气弹，38师已经派人去核查了，确定是820运出的，总共2800枚。

0: 全是芥子气，都是芥子气，没有
1: KW30
0: 毒气弹吗？应该没有，规格都是一样的。那找到这些，应该不是大乔运出的最后一批毒气弹。看来我们的方向是对的。大乔的目标就是重庆。老板已经下达了指示：第一，尽快找到丢失的那车货，我不管是毛人星丢的货，还是大乔的毒气弹，通通一项不落的给我找回来，而且动静要小，对外严格保密。 第二，全力追踪大乔合约的下落。听好了，抓活的，第三，期限之内清查重庆站的日本间谍。诸位，现在这个雷是老板跟重庆站一起在顶。欧小安，
2: 到。
0: 老板今天点了你的名，从即日起官复原职，你明白老板是什么意思吗？
2: 明白，我一定戴罪立功。
0: 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3: 也是你们重庆站唯一的出路，其他的事情过了这段时间我们再论。
4: 是。
5: 解18847。
3: 喂，是我。上次我说的事情要跟我加快了。嗯。
5: 这狗日的冯永年！ 对付日本人，没见他动过什么心思，对付咱们俩，他倒是尽心尽力的。哎，老文啊，战不上报，可是咱们三个人商量好了吧？是，啊，肯定是老东西捅上去的。啊，还有啊，那个李少棠挖防空洞的事儿，他一早就知道，他自己闷着头立功就算了，干嘛拉着咱俩当垫背的呀？我一想起他扔老脸来，我就来气。对。
4: 哎，老魏，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跟这种人，你只把自己气坏了，不值得。我就说给他听的。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完了，我在老板那儿算是凉了。老魏啊，嗯，你可得拉兄弟一把呀。
5: 老魏呀，咱俩现在是一条船上的，我哪拉得了你呀？我哎呦，文老，你就别跟我装傻了。那刚才沈主任当着全站人的面宣布你徒弟欧小安官复原职，戴罪立功，什么意思？这就说明欧小安的能力还有他做过的事情传到老板耳朵里了。文老。 恭喜，上岸了！哎呀，老魏，谢谢谢谢谢谢！哎呀，其实啊，对于欧小安这个事儿，我一直还是很有信心的。我对欧小安也是很有信心的。哦，是啊，啊行了，不说这个了。哎，你说这个129防空洞工程交给李少棠去办，那等于是把咱们全重庆人的生命。
4: 交到了一个有重大嫌疑的人手里啊，这怎么能行啊？
5: 文老说的对，绝对不成啊，所以要派您的人过去监督着他们。如果那边有任何事情，您可得第一时间告诉我，让我有个准备。老魏啊，哎哦，派我的人去监督他们是你的意思啊？
4: 那是啊。嗨，
5: 我以为是小苗擅自坐得住呢。哎
6: 我倒是跟小苗交代过这些事情啊，
4: 对，是，他是应该同意的，
6: 是，
4: 你放心，你放心，有任何情况我绝不会瞒着你。那我就谢谢文老。哎呀，
6: 不用谢，不用谢，咱们俩一条船上的嘛，啊，说就算数。<笑>老狐狸，冯副站长。 这件事是不是办的有点操之过急啊？至少您跟沈主任打电话之前，可以知会魏振和文副站长一声吗？哪怕咱们商量一下，
7: 跟你商量？商量什么？你真以为老板和沈主任对你100%的相信吗？哼，要真是这样，就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当众点欧小安的将。
6: 你商量。

0: 恭喜啊，欧科长！恭喜欧科长！欧科长，恭喜啊！
1: 欧科长，你说这就是您的办公桌了，您缺什么？直接来总务处申领就可以了。
2: 行，
0: 谢谢，
2: 客气。
3: 恭喜啊，欧科长，晚上请吃饭啊。
1: 来的挺快的，吃饭没问题。你说，沈主任为什么把我给提过来了？哟。
2: 像你这种人可不多了。像我这种人，哪种人啊？站里的人现在谁不想借着这个事儿谋个一官半职呀？哦，
1: 那倒也是。那你说咱们两个算不算是一种人啊？
2: 咱们俩是不是一种人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都在为一件事儿努力着。
1: 说得好呀。

0: 哎，看看。哎呀，我看沈主任呀，现在是没那么信任他了。这个不好判断，但是我总觉着安藤的死太过蹊跷。我也在想，到底是谁要灭他的口？
1: 安藤死的时候都谁在场？
0: 这个问题，我想过，反正肯定不是毛人性。
2: 要真的是毛人性，还是好事了呢。

位客官，里边请。客官慢走啊，哎，欢迎下次光临。客官里边请。

Thank you.

0: 哟，苗秘书，你怎么在这儿呢？
1: 秦科长，你这是……我就做点小生意，有必要这么兴师动众的吗？你这不会是跟着我来的吧？
0: 这不是巧了吗？这大乔这批生化弹到现在都没踪迹呢，站里下了命令让我调查。我刚接到举报，说有人在这做黑社的生意，我就来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这哪成想还碰见你了。
1: 我做的这点小生意，这跟生化弹没什么关系吧？
0: 是。不过现在能在黑市上做生意的人呢，都是鱼龙混杂的。尤其是现在，日本人眼看着就要败了，这急着出货的日本人和日本间谍可不占少数呢。这保不齐谁就跟大乔有关系呢？你说对吧？
1: 你这是在怀疑我？
0: 看我不是说了吗？内勤检查。

0: 这么好看的西服啊，苗秘书什么事儿这么急着出货呀？
1: 金科长，我就跟你直说了吧，自从王仁心出事之后，站里不让我们做黑市生意，但我实在没办法，我家里人生病了，我需要用这些钱，所以能不能麻烦秦科长帮我保密？
0: 理解理解理解，你看你也不跟我说，你是不是闹笑话了吗？这箱东西几根金条啊？
2: 五根金条。
0: 哇，这么贵啊。
2: 秦科长是吧？这事跟我没关系，再说了，苗老板带来的都是好东西，你看，是当年慈禧太后赏给田军的凤冠，这个田军的铜镜。
0: 这样吧，这东西呢，别卖给他了，卖给我。他给你五根金条，我给你八根。
1: 这不太好吧？
0: 我哥，他不是有个三姨太吗？过几天过生日，我正愁不知道送他什么呢。你这不也急着用钱吗？都一个站里了，就跟帮你了。

0: 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就让人把钱送到站里。你们几个嘴给我严点儿，谁要是敢把今天的事说出去，别怪我翻脸。
1: 是。
2: 误会。
0: 箱子里面我都检查过了，确实没有能制止他身份信息的东西。不过有那么一刻，我确实能感觉得到他是想跟我动手。
3: 如果他真的跟安藤的事有关系的话，现在卖这些东西是要跑路啊。
0: 茶馆的老板我也问过了，苗疆确实是那儿的常客。
4: 苗疆，你先别盯了，我来吧。
5: 哼，正好你们俩都在。小安，把广播开开。
6: 好。
7: 上午8时许，美军向日本广岛投放了一枚新型炸弹，爆炸威力之大，令昔日陆军之城顷刻焦土一片，死伤也不计其数。经此一役，日本民众大乱，军心溃散，弃甲投降，指日可待。我国军将士务必坚定信心，鼓舞士气，迎接最后的胜利。
0: 胜利了。如果一枚炸弹就能有这么大的威力，那我们也确实离胜利越来越近了。
3: 一枚炸弹，可问题现在，这失踪的毒气弹还卡着重庆人的脖子呢。美国人的炸弹帮不了咱们，我们跟日本人这最后的较量，最后还得靠我们中国人自己。
5: 你们俩跟我来。
0: 哎，去哪儿？
5: 去见一个让他想抽筋扒皮的人。

0: 曾队长，好久不见。您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曾大队长，我是托了你的福呀。谢谢教。
1: 好啊！别动了！行了。

0: 兄弟已经弃暗投明了，以前被那个汪贼给洗了脑，讨了日本人的饭，但是这些年，我看见了日本人的心狠手辣，之所以还留在那里，就是利用职务之便，替党国忍辱负重，我心疼他。
1: 哎呀，你这叫弃暗投明啊！跟我们说说，这么卧薪尝胆的，到底带给我们多少有价值情报？
0: 情报有很多，魏站长想听什么？不过我知道，你们重庆站有一个日本。

0: 这个事儿你不会不记得了吧？
1: 哦，在欧队长被捕之后的没几天，日本人就是靠这份名单，
0: 把军统在上海区的情报网给一锅端了。这个事儿就是我办的，不过我那也是被逼无奈。
1: 有一点，我要替欧队长澄清一下，他在石膏塔路的刑房里面对大乔的淫威，那是铁骨铮铮，一个字都没有透露。这一点我曾继武绝对可以证明。
2: 老魏，你听听
3: 啊，
2: 哪那么多废话，说点有价值的可以吗？
1: 后来大乔在报上登说欧队长叛投汪精卫的宣言，其实就是想把上海情报网泄露的事儿栽给欧队长头上，就是为了保这个名录。你们说这个人有没有价值？
4: 说点我们不知道的，除了代号还有什么？
1: 不止这些，我还知道大乔在撤离八幺零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启动落英计划。
4: 大乔撤离八幺零的时候也没带你，你怎么会知道落英这么绝密的计划？
1: 大乔转移到缅甸以后，我留在上海的机关里也能接触到大乔发回派遣军司令部的一些情报。不过我还知道大乔现在人就在贵州。大乔联系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部，要求一架飞机去贵州接他。这个事儿也是我办的，除了那几个生化专家，还有他从八幺零里带出一批犯人。
4: 他为什么要带着犯人走？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三天前的情报就是这么说的。
2: 三天前的事儿，你他娘的现在说，那大乔早就坐飞机跑了。
1: 不不不，这个我可以肯定，现在大乔人一定在贵州，这是他们约定好的时间，四天后飞机去贵州接他，要不然我怎么敢来重庆？

0: 我想跟魏站长单独聊聊。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化以后习惯戴网商、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 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亮真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 按国家标准生产，每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炫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80022210408000。

0: 02221。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妈妈说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的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

0: 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2: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3: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今天爸跟你说一件事，你去把你亲生父母去认一下。我说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去认，我当初他们能把我送来可能也就不需要我。
1: 您真的不担心吗？您养了这么大的一个姑娘，你不怕到时候人家真回来人家自己

0: 家
1: 亲手封的，他的灾钱他有尿不钱，我你管他的。
0: 然后我爸就我再动一下，就说叫爸叫爸，我一直叫让我叫爸，就是低着头就不敢去看我就是亲生父亲，我就很小很小的声音喊了一声爸。
1: 他不愿意，但是就说我自己看到，就说我这根本就不认了。
0: 这份养育之恩可能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没办法去报答的。爸爸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2: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爸，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爸，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不是，你说曾继武知道大乔的那么多信息，他会不会也知道关于李少棠的什么信息啊？
1: 就算他知道，他也不会说的。他来干嘛来了？他来找魏站长，这是保命来了。就他知道这点事儿，得一点点的解释说。
0: 这个狗东西，不过就是为了抱着魏清明的大腿表忠心罢了。
2: 咱这次为

0: 为什么可以压到这儿来审啊？估计就是想瞒着冯玉年和李少棠呗。不，老师，你可想心点儿。
1: 行了，你们就别为我操心了。
0: 曾记，我知道你跟罗明远的关系吗？我担心他会跟魏尚成说。别担心了，
1: 我跟他好像认识你啊。
2: 好几年前见过一次，上海滩那么大，总有碰见鬼的时候。哦，明白。这个是起飞点的坐标，4天后他会按照约定好的时间到这里。到时候你安排谁去，怎么办，都由你来。其实刚才我把他们支出去，就是怕旁人抢了您的功劳。
3: 这份投名状算是有点分量。您在重庆站坐稳了，我的范围就端住了。为什么知道我？
2: 不瞒您说，我来重庆之前已经做了充分的工作，在军统、在机场，您做的是头一份啊。魏站长，日本人已经蹦不动了。 接下来，党国的要务是要剿共，这可是咱们的强项。你还有更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我们？我就知道我没有跟错人。大乔从8120带出来那些人里面，有一个共党上海地下组织的负责人，
3: 谁？
2: 陈科。
3: 陈科？
2: 对。
3: 我怎么不记得有这么好人物？
4: 叶修民，他的话名叫叶玄武。今天如果说没有碰见欧队长的话，我都忘了他旁边还有一个老熟人。站长，欧小安跟这件事肯定有关系，心里有数就好。
3: 哎，老白，
5: 你找我。
4: 这是曾记武交代的大乔会议的坐标。哦，那行，我这就安排行动处的人过去。哦，不能让行动处的人去。你想，行动处一有动作，这李少棠和冯玉年马上就会觉察，所以啊，我安排了外围的人来这次行动。全都用外围的？
5: 对啊，
4: 这不太合适吧？要不这样，我亲自去一趟。
5: 让莫青跟肖安和我一块儿去。李少棠他们要是问起来，你就说我们去搜索毒气弹的下落。
4: 老文还是你想的周到，我把你请来就是这个意思。
5: 哦，哎，不过，你呀、啊、带秦莫青去就可以了。这欧小安得留给我，这个毒气弹这边我也确认。
3: 老魏，你是不是？
4: 哎，你可别多想啊。
6: 我留下欧小安是因为他对毒气弹熟悉，明白吧？啊，那就按你说的办吧。拜托，
2: 不用客气，都是为了站里的工作。是是是，都是为了党啊。这个听说他们家衣服还挺不错的，真丝的，是的，看一看，真丝的，这个。
6: 那时候也没整，也没什么。啊，这件，
2: 你这个这个颜色，
7: 老板，
2: 来一下，哎，来，你好，你好，你好，
7: 卖的这是，
6: 哦，这个216，
2: 这个，一样的，一样的价，一样的价，
6: 老板，哎哎哎，
7: 你好，
6: 稍等稍等，哎，
7: 快过来，
6: 不好意思，
7: 就这个，
6: 有没有大一码的？他选的，
7: 这就是3天后接应大乔飞机的坐标，他应该就在附近藏身。 曾记武这种人的消息可靠吗？他要是没有确切的消息，是不敢来包围秦明的大腿的。我当年跟他在上海打过一次交道，他一直在大乔手底下做事，这些年在日本派遣军司令部的核心部门，他的消息应该不会错。
8: 你跟他在上海的时候就有交集，
7: 你还记得组织上急需通行证的那次吗？
8: 老李汇报的时候说过，有一个特务一直盯着你。

0: 就是他，他不会认出你吧？他当时没发现什么，只知道我是秦继儒的妹妹。况且像他这种利己主义者，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只会做有利于自身情况的事儿。像他当过汉奸的这种历史，他是不会主动提及的。
1: 这种人是没有底线的，你还是要小心谨慎。
0: 明白。
1: 我们现在当务之急。

0: 你知道吗？具体的人和方案都是他亲自定的，我只知道军统的人和车队明天早上出发。那我们的人必须要快。
1: 哎呦，
2: 有别的颜色吗？我们要两件。
3: 哎，啊，有，
4: 老板，
3: 这是新款的。
2: 我们
4: 去哪？老板，快去哪呀？哎，
3: 好，好，好，好，好，好，好。
4: 掌柜的，
5: 今天生意太忙了，你出来帮帮忙吧。
0: 军统明天就要行动了，你不能出来太长时间，快回去吧。那我先走了。

0: 报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
1: 向盟军无条件投降。

0: 日本人投降了。
1: 新华社延安急电，日本已宣布投降，并召会美、英、
2: 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1: 四国政府宣布正式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承诺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及其继承者忠实执行。
3: 好了，吴队长，
4: 报告队长，上级有紧急任务。
5: 什么任务啊？
2: 陈书记有消息了。袁中尉，这是我们的根据地，这是日本人预定的起飞点，我们沿着这条线路徒步到达目标地点。
5: 我们要营救的同时

0: 应该就在这个起飞点附近。我相信陈科同志应该就在这个里面，因为出了这一片，往东是国民党二十军的军垒，往西是我们的游击区。就连日本人也不敢在这里长生啊。
1: 从这里过去大概得五六个钟头，我们现在就出发，赶在崇祯军统之前到啊。嗯，
0: 只要我们声音小行动快，我把二十军的营引过来，就有希望赶在国民党之前把我们的人救出来。
2: 一排长
3: 到，
2: 通知全排紧急集合。
3: 是。
0: 等等，一排长，通知一下丁俊一多带些药品和绷带，我们要营救的同志里面很可能都有严重的伤病。
3: 是。
1: 还是严政委亲自去啊，我看你必须得一块儿去啊。
0: 是啊，我一定要亲自把陈书记救出来。
4: 同志们，这次行动是在国统区，组织上面要求我们一定要明确，首要的任务是救人，然后全身而退。抗战才刚胜利，我们所在的地区比较敏感，记住绝不能轻易和国军的人交火，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给他们留下口实。大家都明白了没有？
3: 是。
4: 出发。
3: 出发。

0: 谁啊？
1: 苗秘书，魏站长找你。
0: 你跟他说，我马上就过去。

0: 再见，
1: 站长，你找我。今天咱们要喝杯酒。这杯酒啊，既是庆功酒，又是誓师酒。打了这么多年，终于把日本鬼子打跑了，下面我们就可以专心致志地对付公堂了。
2: 那站长，8.10的事情还让我继续查吗？像您说的，找到那些毒气弹和生化武器，把共党一网打尽。啊，这件事情你就不用管了，让他们去查。
1: 小明啊，这么多年，你从北平跟我到了重庆，帮过我很多，也救过我很多次。 尤其是这几年，辛苦你了，该歇下了啊！其实叫你来，还想跟你说件事儿。我早知道，那个盲人星不是战力的日本间谍，那你说？ 这个间谍到底是什么呀？这回他的日本主子走了，总该露出马脚了。你说呢，小明？小明？

0: 胜利了。
1: 胜利了。
0: 怎么一个人呢？
1: 都出去庆祝去了。
0: 那你怎么没去啊？
1: 我的庆功酒得留着跟我的战友一起喝。
0: 我吗？
1: 你还知道别人吗？
0: 那你可要等到我这次行动之后啊，才能喝上我这顿庆功酒。
1: 那就等着呗，不急。我说你们这次行动，目标不光是大乔和野吧，还有810的犯人。
0: 怎么说？
1: 提醒你一句，咱们老师一向目光敏锐，但是他的眼睛可不光盯着日本人。
0: 我你就不用操心了，抗战已经胜利了，该抓的该救的我都会带回来。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麋鹿现在还威胁着整个重庆的安危呢，这才是我们真正该操心的。
1: 苗疆那边我会留意的。
0: 他现在跟黎少棠一样，都是找不到实证。
1: 没有实证怎么了？魏清明之前多相信他呀，现在有行动不是一样没通知他吗？说明魏清明对他一样起疑了。老师，
2: 终于胜利了！
1: 终于胜利了！
2: 穆青，跟我走吧。
0: 去哪儿？
2: 去贵州。

0: 你怎么又来了？这么着急离开重庆，招呼也不答应。秦墨欣已经开始怀疑我了，只是现在还没有证据而已。那好办，我们可以帮你解决掉秦墨欣。解决？你要怎么解决？整个重庆战役都能解决吗？现在战争都结束了，我留在重庆帮不了你们什么。帝国的圣战还没有结束。
1: 你没听见吗？
2: 天皇已经投降了，我是不会投降的。
0: 田中豪，别做梦了，你现在就是一个丧家犬。
2: 我是丧家犬，那你呢？啊？毒害安藤原吉，偷卫青冥的批文。 出卖特工，陷害毛人信，这些事儿，要是魏清明知道了，你还能活着？再说了，你现在临阵脱逃，我可以立刻枪毙你。乖乖的，好好配合，总有你明白的。
0: 等着你们杀了我生啊！
3: 你冷静点，
0: 白
3: 静儿。告诉你，就算是我死了，带着你们一起死。
0: 白静儿。

0: 陈书记。
1: 哎，给，还有谁来？
2: これはダメだね。この病弱の二人を外に出せ。顔に投げろ。
3: はい。

陈少卿，陈少卿。

啊，金书记，金书记，金书记。

秦书记，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回去的。

0: 前方发现了日本人卡车的车痕，是新的，往东南方向。
1: 有几辆车？
0: 两辆。
2: 看来人数不算多，应该可以应付。老爷，我们兵分两路。
1: 好，迅速行动。

0: 公路様どうだい？お前らしっかり見張っとってよ。いいな。
1: はい。はい。

快救人！

我是加入你们共产党，就加入共产党，啊！我们可是在八王岭里出生入死的兄弟啊！你不能这样子，我救啊！对了，为兄弟，我求你了，你就救救我吧，还是救救我，救救我！起来！不管你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们都是中国人，不许把他们日本人手里。赶紧走！队长，日本人又回来了！老杨，现在怎么办？快撤！快撤！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我们俩要护你们，不然谁也走不了。
2: 我们俩交关，
3: 少佐们，
2: 来不及了，上尉交给你了，
4: 老吴。

0: 枪，
1: 刚捡回来的命，你不要了，快跑！

0: 是小鬼子的毒心丹，快撤！快走！
1: ！这边，别过去！
0: 这边也有，
1: 放着无尽口音，都听我走。

0: 罗志明，
1: 我来晚了，
0: 快，大家快把防毒面具戴上。

0: 我们再往前走就是飞机场，路被毁了，大桥肯定会把车停在这儿，让人把货取下来运过去。明白，我安排人埋伏。我们还得再等个人。
1: 等谁啊？
0: 应该快到了。
2: 曾庆宇，让曾继武按照原计划和大桥接头，把他送上飞机，这样的话，大桥就不会起疑心，我们才好有机会动手。明白。文副站长，秦科长，
3: 老魏告诉你该怎么做了吧？
2: 你就放心吧，我跟大桥这么多年了，他肯定不会对我起疑心。嗯，秦科长，上次在华江别墅见面的时候，其实我就认出你了，没好意思跟你说，以前多有得罪，你多见谅。没事，小事儿，不用提了。
0: 哎。
1: 我现在可是一心为党国服务啊！行了，这些话等抓住大桥之后回重庆再标中心吧。
4: 好，
0: 遵命。
1: 走，给魏站长发电报，告诉他一切按照原计划执行。
4: 是。
1: 司机把车开走，剩下的人跟我到山上埋伏。
5: 是。
1: 进。
4: 苗秘书。
1: 从贵州给魏站长发来的电报，
4: 等一下，贵州，
1: 你不知道吗？听说这个大桥河野啊，就藏在贵州。走了啊。
4: 嗯，好，知道了。

0: 方便吃。
1: 站长，贵州发来的密报，您看看。

0: 大队一地前按计划部署完毕，已到达机场要道。
1: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

0: 立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扁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扁胶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6: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爸跟你说一件事，你去把你亲生父母去认一下。我说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去认，我当初他们能把我送来可能就不需要我。
1: 您真的不担心吗？你养了这么大的一个姑娘，你不怕到时候人家真回了人家自己家？
2: 亲生父母他就在前他有尿不钱我你管着的。
0: 然后我爸就给我再动一下，就说叫爸叫爸，我一直叫让我叫爸，就是低着头就不敢去看我就是亲生父亲，我就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喊了一声爸。
2: 他不愿意，但是就说我自己看到，就说我这根本就不认了。
0: 这份养育之恩，可能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没办法去报答的。爸爸，我爱你。
2: 我也爱你。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雄奇山水。重庆。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立。首先一起来刷新一组资讯。5月25号，市统计局公布“十四五”重庆工业发展报告。“十四五”时期，我市工业增加值持续攀升，在2025年达到9049.94亿元，同比增长5.7%，占全市 GDP 比重为26.8%，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29.8%。全市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7%，两项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日，一架满载重庆本地电子产品及其他工业制成品的货机从江北国际机场起飞，前往泰国曼谷。回程时主要承运进口泰国榴莲等生鲜水果及水产品，往返全程6.66小时，实现了中泰跨境货物双向高效流通。该航线将打造为陆海新通道东盟精品快线，赋能西部陆海新通道空中走廊。首先来看一组数据，市经信委消息，我市以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为双轮驱动，已上线12个行业产业大脑和11个细分行业产业大脑，建成数字化车间1231个，智能工厂211个，未来工厂20个，形成梯度发展矩阵。从资源配置到更高价值创造 ，AI 如何重塑重庆制造？今日一起聚焦。
1: 在我市最近一批未来工厂名单中，重庆青山工业榜上有名。走进企业的新能源汽车传动系统 AI 智驱未来工厂，最新款分布式电驱正在下线。虽然体积小，但它的综合工况效率却做到了92.8%的行业最高水平，并在重庆造高端电动汽车上实现量产搭载。
2: 比如说我们在研发设计环节，我们原本需要通过人工经验去判别产品的最佳性能参数，现在呢，我们通过 AI 专用模型就可以快速地生成最佳的参数组合，我们整体的研发周期缩短了10%以上。
1: 依托 AI 加制造，位于重庆双桥工业园的盛泰光电同样走出了提质增效的新路。在企业的精密摄像头模组未来工厂，每天有50多万颗高性能摄像头模组下线，稳定供应给华为、传音等知名科技企业。
3: 我们基于研发、生产、质量等全流程数据，通过本地部署和训练 AI 大模型，实现了对生产过程及设备的实时监控和智能调度，设备综合使用效率提升了5.6%，产品的不良率下降了18%。
0: 在这份2025年度重庆市市级未来工厂名单中，10家企业工厂涵盖智能网联汽车、先进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这些工厂并非简单的叠加 AI 设备，而是将人工智能融入研产供销服全环节，以技术变革重塑生产逻辑。在长寿区，赛力斯动力超增总成 AI 智未来工厂依托智能算法实现生产过程实时优化。在南岸区，美的家用空调重庆制造未来工厂通过 AI 视觉检测、智能排产系统实现生产精度与交付效率双提升。在涪陵区，太极集团中药制剂未来工厂以多模型优化控制技术赋能生产，让中药炮制告别经验依赖，实现成分精准配比、质量全程。

0: 追溯。未来工厂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合，而产业大脑则是打通数据壁垒，实现资源高效配置。我们接着关注。
1: 在重庆龙头车企赛力斯的超级工厂总装车间，一批华为智慧大灯刚刚从分拨中心运抵生产线。
2: 传统的零部件供应模式啊，是按周的形式进行配送，但目前我们把订单呢分解到每一个小时。
1: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分为上中下游三个环节，生产一辆车需要10000多个零部件，由分布在各个地区的多级供应商生产和集成。任何一个细小零部件缺货，都不能组装成一辆完整汽车。因此，对于整车企业而言，供货周期越短，供应链风险就越小。记者在产业大脑上看到，赛力斯整车排产计划精确到了每小时，而每小时生产所需零部件的种类和数量，每分钟都在自动更新。如果有差缺件，产业大脑就会出现红色预警。这些数据对所有供应商可见，以便他们灵活调整生产节拍。
3: 我们可以对近1000项关键指标实时监测，超50000个特性精细化管理，支撑销服、制造、供应链等多环节精准运营决策。
0: 重庆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有龙头企业率先冲锋，也需要为大量创新型企业持续注入源头活水。在两江新区，魔力高地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便承载了这一使命。魔力高地究竟有何魔力？一块去看一下。
4: 魔力高地名字听起来魔幻，但里子却很高能。这里是赵母山环湖企业公园，我身后这几栋大楼就是魔力高地的核心区。10万平米社区空间里，人工智能创新企业、算力模型等优势资源、场景测试等服务平台正快速集聚，一个 AI 产业的强磁场加速成型。
1: 作为重庆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的重大平台，魔力高地以模型技术为核心，以算力底座为支撑，聚焦三大方向：智能网联汽车、矩阵智能、工业垂类智能体，联动周边400万平方米创新集聚区与5000余家 AI 企业。
5: 主要是跟看重是一个我们重庆的一个工业重镇，我们用工业级的这个领教者，那这样的话，这个矩阵智能机器人有比较好的一个执行能力。
6: 生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有很多上下游的企业也是在魔力高地这个园区里面的，大家可以共同突破。
1: 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在魔力高地生态社区，链主龙头企业与细分赛道的创新力量形成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后续这里还会布局 AI 应用基础能力与中式熟化平台，完善创投基金体系，实现研发、中式、产业化全链条空间支撑。
7: 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要在社区集聚500家以上的 AI 创新型企业，5000名以上的专业人才，推广100个以上的示范应用场景，力争实现营收达到500亿元，让魔力高地真正的成为重庆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的核心引擎。
0: 如果将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比作智能制造体系的大脑和骨架，那么以魔力高地为代表的 AI 创新平台就是持续功能的心脏。如何打造好以 AI 为纽带协同共生的制造生态圈？我们来连线重庆邮电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博士生导师袁野教授，听听他的观点。
8: 一是夯实 AI 创新生态圈技术底座，孵化前沿创新成果，筑牢产业升级动力源，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提供持续的技术供给。二是构建全链条场景赋能体系，依托重庆1+1+N 产业大脑体系，迭代升级气膜、化工等行业大脑，推动数据贯通政府、产业、社会、企业试测，以长安赛力斯为标杆，推动 AI 技术深度融入研发、生产、供应链全流程，形成场景滋养技术、技术赋能产业的良性循环，壮大制造产业增长极。同时用好百亿级 AI 加产业生态基金，推动腾讯等龙头企业落地可持续 AI 业务，加速 AI 技术在制造场景的迭代应用。三是持续强化科产融合深度，紧扣重庆33618制造业集群与416科创布局，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突出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高能级创新联合体，围绕

0: 车规芯片、智能传感器、线控底盘等产业链核心硬件的国产化突破，着力构建软硬协同、生态迭代的产业发展格局，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耦合。
1: 从未来工厂的终端应用，到产业大脑的中枢统筹，再到魔力高地的技术供给，共同形成了场景滋养技术、技术赋能产业、产业反哺创新的共生闭环。AI 撬动这座传统工业重镇的深层基因重塑，并引领其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中心加速转型。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医用级轻柔变频振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帮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点，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今天爸跟你说一件事，你去把你亲生父母去认一下。我说我觉得我们没必要去认，我当初他们能把我送来，可能也就不需要我。
5: 您真的不担心吗？你养了这么大的一个姑娘，你不怕到时候人家真回了人家自己家？
6: 亲生父母他的再亲，他又要不亲，我你管咋的？
4: 那我爸就和我再动一下，就说叫爸叫爸，我一直叫让我叫爸，就是低着头就不敢去看我。就是亲生父亲，我就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喊了一声爸，
6: 他不愿意，但是就说我自己开刀，就说我这哥们亲就认了。
4: 这份养育之恩，可能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没办法去报答的。爸爸，我爱你。
6: 我也爱你。
7: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请主持人方琼。
1: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我原本以为这个秘密会藏一辈子，直到19岁那年，你主动开口。
1: 现在我一看，不是给你妈给爸爸了。
0: 一点点解开了我多年的心结，让我的人生多了一份温暖的帮衬。
2: 来来来，你这个去扫地。
3: 对，小姐，我是张志，他们正在帮忙验收
0: 呢。爸爸，谢谢你的成全，让我收获了两份亲情。

0: 大家好，我叫杨元全，来自陕西渭南。
1: 小平刚才说女儿要来感谢你，成全了她两份亲情，这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个女儿是我抱养的，30年前我抱养她的，现在就是娃大了，作为父亲和她爷年龄都大，给她做了好多长时间的这个工作，去认识了她的亲生父母。
1: 您主动给她做工作，让她认识自己的亲生父母
0: 啊，
1: 所以她收获了两份亲情。
0: 对，
1: 您是一位特别善良的父亲。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致谢人女儿杨杰。
2: 大家好，我叫杨杰，来自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今年35岁。
1: 认亲这个事儿是你养父主动提出来的是吗？
2: 是，当时挺惊讶的，因为从小的话我爸没有在我跟前提起过就是这方面的，突然就说让我去认亲，我当时就很惊讶。
1: 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听说过或者知道自己是抱养的呢？
2: 小时候就是和邻居家的小孩有时候玩嘛，小孩之间打架呀之类的，那个小孩就说我妈说你是你爷爷在路边捡回来的，但是那时候也是因为年龄小，再一个就是我养父，然后就是我奶奶呀，就是对我也特别好，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在意。然后有一次在我上6年级的时候，我爸然后就出去没在家，我一个人在那写作业，我就看到我爸那个柜子隔着玻璃，他就有一沓那个书，就是我爸那个年代的那种陈旧的那个书，我就特别好奇那个书是里面是说的是啥事儿，出于好奇嘛，然后我就把那个拧开，我就用那个书呀什么东西我就在翻，无意间翻到那个书里面夹着一张纸，打开去看，上面就是写着一个抱养，就是收养证明，然后上面的字的意思就是说村委会然后让我爸开上这份证明给我要去上户口，当时盖到村委会那个盖章。我上6年级了嘛，我看完那个之后我才知道原来真的我是被我爸抱养的，不是亲生的。然后当时就是心里特别的那个，可以说有点伤心难过，但是我又没敢跟我爸说，特别小心翼翼的就是把那个纸又折好，就夹在那个书里面又原位放好，怕我爸就是回来发现，就当着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1: 所以你就想把这个事儿一直瞒在心里。
2: 对，
1: 是吧？但是那天当爸爸说主动要带着你要去认亲的时候，他是怎么跟你说的呢？
2: 那年应该就是19岁，然后我从南方电子厂打工回来了，就是过年，我爸就把我叫到房间，就说那你过来，爸跟你说一件事，就是从来没有这么正视我。然后我就当时很好奇说什么事儿，我爸就说你看你现在都19岁了，一会儿要结婚了，今天爸跟你说一件事，你去把你亲生父母去认一下，你上面还有一两个姐姐。我当时就很诧异，很惊讶，我说为什么要去认呀？我说我觉得我没必要去认。我当初他们能把我送来，可能就不需要我，不想要我。我说现在就是咱们小时候家里最穷最难的时候已经过来了，现在我已经长大了，能为这个家挣钱了，也能为你分担了，我觉得更没有必要去认。
1: 你内心是不愿意的，是抗拒的，是吧？那个时候爸爸怎么劝的你啊？
2: 然后我爸爸就说你要认，到时候我和你爷也陪不了你一辈子，我现在也上年龄了，爷爷年龄也大了，后续你结完婚后面还有很多事儿，比如说要生小孩啊等等，爸爸和爷爷帮不了你很多，你认了之后你后面有你两个姐姐呀，你父母呀，到时候就是有事有人商量，就是我和你爷爷不在的时候，在这个世上你还有亲人，有个人商量，有人帮衬，我就这个意思一直在劝说让我去认。
0: 他不愿意，但是就是说多次的开导，给他都说明一些道理，用这那个控诉的语言去把他控制住，他把这专门亲自认了。
1: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您是觉得自己年龄慢慢大了是吧？您怕到时候拖累孩子。
0: 拖累孩子。
1: 杨杰，直到19岁了啊，才正式要认亲。那一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
2: 我当时托亲戚，我那个亲戚呢往我们这边叫伯伯，然后他就开着车上来，然后拉着我个爸爸，也是第一次嘛去认亲，去亲那个亲生父母家。然后当时那个车开到我们县城，我爸就说，就是让我那个伯伯就说你把车停一下，停那个超市门口。然后我爸就是身上掏了大概就是400-500块钱的一个现金，因为当时我们家也正在修那个房子嘛。就是可以说所有的积蓄都在盖房，可能那就是爸爸身上唯一的那个四五百块钱。

0: 现金。我爸就把那个递到我手上说，你把这个钱拿到那个超市去给你亲生父母买奖励，买好一点的。我当时也不知道要买啥，我爸就是再三跟我交代，就是买好一点的茶叶啊什么就去买。然后当时我就是买了四样东西，就是茶叶了，四样东西。我那个伯伯就开着那个车，快到我亲生父母家门口的时候，就说那一家就是你亲生父母家，你看你爸都在门口站着呢，啊，那就是你爸，那等等咱们呢，下车了要叫爸呢，再三跟我叮咛说要喊爸。哎呀，当时我就觉得挺别扭的，就是。我觉得自己肯定当时叫不出口，然后车停下的时候，我爸就过来接我们，就是开这个车门，我和我爸在后面坐着，然后我爸就把我再动一下，就说叫爸叫爸，我意思要让我叫爸，我就低着头，就不敢去看我就是亲生父亲，我就很小很小的声就是喊了一声爸，我以为自己都是没听见，然后我就进那个家门嘛，刚走进那个家门，我妈就朝着我就走过来了，当时我就一下子眼泪哗的一下就是。呀，就是一直在那哭，都忍不住就一直在那流眼泪。在我记事起的时候，我家里就是我养父，然后我奶奶，我养母，然后就是我爷爷，四口人，还有加我，除了我和我爷爷就是身体特别健康的人，我养父，我养母，我奶奶都是残疾人，而且我养母不是咱们这种正常人，就是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也没有照顾过我，有时候我奶奶还要照顾我养母，就这种的。就是给我养母没有一点点感情，可能从小在我的那个内心就是对母爱的那种渴望就是特别强烈，就是很幻想有一份母爱。我就有时候在想，亲生父母到底为啥那时候要把我送给别人，是不是家里穷养不起我这孩子，或者孩子比较多，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当时到了我亲生父母家的时候，就是那个房子修得还挺好的，就是正常家庭，就是和我养父这边的土房来比较的话，确实已经很好了。就是在我心里面有一个差异，啊，原来家里挺好的，
1: 条件不差，是吧？
0: 对，
1: 起码要比我现在的家庭其实要好。
0: 是不缺吃不缺穿呀，为什么要把我送人？是不是因为就是我是女孩，觉得我是多余的？就是内心你可能有了这种的。
1: 今天杨杰的亲生母亲和大姐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也问问当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当年我们家里不是有两个女儿吗？生下这个女儿怎么说，当时呢，在那个年代生三个女儿真的在家里是没有地位的。生下老三的时候，她我那个婆婆嘛，哎呀，她的反应特别大，就当着我的面，她说把她孩子送人吧。当时你知道我的心里有多么难受。
1: 那时候杨杰多少天您把她送走的呀？
2: 15天的时候，他就托亲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抱走的。
1: 那你后来打听过吗？就是说想不想认这个孩子呀？
2: 怎么不想？把孩子抱走以后，我几天几夜都没有睡觉，老想孩子。我就去托人打听，看把孩子抱到哪里去了。后来我那个亲戚他也不给我说。
1: 所以那个时候孩子等于是强行抱走了，你也不知道情况，是吧？
2: 是的。
1: 你也想认这个孩子？
2: 我也想认。是的。
1: 那我想问问杨杰的大姐，你知道妈妈那个时候想认妹妹吗？
3: 当然想啊，我从妈妈就是平时有时候能听出来，她会对我讲，她说她心里多年的一个疙瘩特别堵，她有一个愿望，她有个心愿，就是想认回妹妹。
1: 你小时候见过这个妹妹吗？
3: 见过。
1: 就是她抱走之后。
3: 抱走之后怎么说，在大概有12岁的样子，我妈妈爸爸当时托亲戚就是四处打听，然后也想认，但是对方不愿意认，当时我们都能理解。再后来就是这张照片，就是找亲戚是在就偷偷给我们送了一张，然后后来有这张照片之后，妈妈就会拿着这个照片就是睹物思人吧，那种可以缓解一下当时对妹妹那种思念的那种感情。
1: 所以在这个过程

0: 程当中一直心里记挂着这个孩子，是吧？
1: 对。
0: 那胖娜姐第一次见到女儿的时候，她内心其实是有点抵触的，您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2: 进门的时候她一直在哭，我好想上去抱住她大哭一场，但是我不敢，我怕抵触，妈妈抵触我，真的。
0: 所以您的内心也是非常的忐忑的，是吧？
2: 是，
3: 您知道。
0: 杨杰，后来呢？这就算认成了吗？
3: 然后当时我就只在一直哭，然后我伯伯呀又在一直跟我说，哎呀，别哭了别哭了，就认亲了，这是个好事儿。你看你以后有爸有妈，还有两个姐姐，这边还有我养父嘛，我爷爷啊，这么多人爱你，好事情，别哭了。然后就慢慢慢慢那个就是情绪就是慢慢就是稳定下，就没有去哭。然后后来就是一家人就是要吃饭，我妈就做了准备了很多这个饭菜，我养父亲生父母呀，我姐呀，当时还有我姐夫就坐到一起，当时就是坐在那个桌子上就觉得有点尴尬，就是特别的别扭，每个人就好像就是不知道去说啥，想说吧又好像不敢说。我亲生父母一人给了我一个红包，我妈就说，哎，这么多年感觉就是挺亏欠你的，对不起，你把这个红包收下。我说我不要，你不欠我的。然后我妈就一直说你拿着拿着，然后当时我就把那个红包拿上了。
0: 这一次算是认了亲了。
2: 对，是。
0: 那我问问你，就是你小的时候这个养父对你怎么样啊？
2: 小时候就是家里虽然就是比较贫穷嘛，但是养父呀奶奶呀就是特别的爱我，特别疼爱我，就是说虽然给不了很多就是物质上的东西，我只要说我爸我想要啥，我爸都是尽可能去满足我。
0: 杨大哥，孩子那么小来到你家里，你怎么养他呀？
4: 我把这水煮抱回去以后，看着孩子要管孩子，那整个当地那个信贷员点点贷了160块钱的贷款，买了一个羊。这个羊买回来的时候就说是喂娃可以及时，记下就是热奶。哦，说明白了就说是谁教谁到的这个意思。
0: 就您贷款150-160块钱是吧？买了一只羊，就是为了能够让孩子这个随时都能喝上羊奶。啊。您那个时候就是家里的收入是靠什么来的？您怎么挣钱呢？
4: 中介，收羊收猪的。
0: 您是什么收羊收猪是吗？
4: 是一个中介人。
0: 那个时候能挣多少钱呀？
4: 一天好了可以挣10来块钱，平时就说这买一个大牛的话，那个是一个交易费都是10块钱，这个10块钱还有3-4个人给你帮腔的，不然的话你一个都拿不了那10块钱。
0: 杨姐，她那个时候工作干活辛苦吗？
2: 当时我上学的时候，对我爸爸的印象就是早出晚归，就是我早上可能上学就不见他了，然后晚上都是等我可能就是要睡觉的时候，然后我就听见我爸那个脚步声就慢慢慢慢就回来了，几乎每天就是早出晚归，只有到这个周六周天我在家就能见到我爸。我爸早上起来给我做个早饭呀，弄些菜呀馍呀，然后我一吃，中就是那个叔叔呀贝贝呀之类的就是开着他那个三摩车呀开到我们家门口，他就把我爸一叫，说走，今天我要收几个羊，我要收几个猪，就把我爸一拉就走了，
0: 拼命去挣钱，
2: 对，
0: 想对这个家有更多的支撑。那你们家那个条件那么困难，你这上学的学费怎么解决呀？你上学上到什么时候呀？
2: 我上学上的是中专，上小学刚开始1-2年级的时候，爸就是还勉强交一下学费，有时候不够借，到时候实在是就是上3年级就哎呀就是好就拿不出学费，然后我爸就跑到我们学校给我们的那个校长就去说了我们家这个情况比较贫困比较特殊，然后那个校长也很好了解我们家情况，之后去申请了当时那个有贫困生的那个免学费，就给我申请到了。有了这个我爸就特别开心嘛，呀终于不用交学费了，我也特别开心，因为能为家里减轻一部分负担。然后从那以后就是没有交过学费，然后到我上完初中的时候没有考上高中，我就不想念了，我就跟我爸说我要出去打工为这个家分担，我爸就不让我去，说你这么小打什么工呢，你去上技校，然后就让我上个技校学个手艺。然后我说行，我说上技校那就上个1年吧，你看咱们村好多人都上了1年，1年一毕业就能出去挣钱了。然后我爸说 上一年不行，你就上那个三年，好好学个技术。我当时没有，就是没有啥文化，你多念点书。三年的话，学费比较大嘛，咱们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我爸说不行，就非让我去上技校，上那个三年的，在渭南。然后第一年刚开始去的时候，那个第一学那个学费是大。

0: 概就是4500块钱左右。哦，我当时一听那个学费，我说4500块钱怎么拿得出？
1: 对你们家来说，那是天文数字了。
0: 对，然后我爸就说，哎，不用操心，当时我们家有那个花椒，把花椒卖了，花椒卖了，我爷养了一头牛，爷就把那个牛也卖了，但是还差一点，我爸就借了一点，借了一点，然后。我爸这个脚就行动不方便，然后也是让我亲戚把我送到那个技校去的。
1: 杨大哥，家里条件那么差是吧，为什么非得要坚持让孩子上学，上一年不行还得让他上这种三年的
2: 中专？不是，在咱们那个地方，是咱去地方，娃不念书是不行的，一定要叫娃要往事念能出人头地，你不然我就不叫我念书以后咋办呢？就说叫我好好念书，哪怕差五万钱，那是我本人自己的事。你好好念书，
1: 学费这个事儿你不用考虑，啊、是吧？
2: 你就说把我整死，你不要管那件事。
1: 杨姐，你这上了中专，有没有想着说，哎，分担分担家里的压力？
0: 有，因为刚开始去的时候，每个月我们学校就是要放两天假，然后回去就是。这就要给我爸要生活费了，当时那个生活费，当时我爸好像给我一个月是200到300之间，然后我就去学校，我就和我们那个舍友，我们两个我就商量，我说哎，要不咱们俩明天去咱们学校对面不是有那个就是饭馆吗，咱们去找一下有没有那个钟点工，然后刚好第一家就是卖那个刀削面的，哎，刚好就是我们那个技校就11点，然后放学就有2个小时，然后下午到4点之后有2个小时，晚上上晚自习。我说那4个小时咋弄的？他说那给你们管2顿饭，然后一天好像是10块，然后干了一个月，然后那个老板就给我发了200块钱。第一件事我想，我就拿着200块钱给我爸给我爷一人买件衣服。爸给我爷就从小就没穿过新衣服，都是村里人给的。放假我就把这拿回去，然后很特别高兴，我就给我爸说：“爸，我给你爷爷一人买那件衣服，买了个短袖，那你试一下。”当时我爸好像没多想，他就把那个衣服穿上了。我说：“你喜不喜欢？”他说：“啊，好。”他说：“哎，那我给你的生活费，你还都是不是多了呀？你还给我给你爷爷买短袖呢，买衣服呢？”然后我就是不会撒谎，我就说：“这是我勤工俭学我挣的，我给你爷爷买的。”他说：“你干啥呢？”我说：“我就在我技校旁边那个饭店，就是呀，给人家擦下桌子呀，洗下碗呀。”我说：“这都我能干。”我说：“那也不累，特别轻松嘛，我也有时间。”我爸就不高兴，就说：“你不要去了，你一个小姑娘出去洗啥盘子呢？啊，就不让我去。你现在就不要去了，那个学费都是你考虑的，生活费你只要回来，我每个月都给你。”
1: 他还生气了是吗？
0: 对，
1: 杨大哥，为什么不让孩子勤工俭学去打个零工呢？
2: 小女孩离我太远，不是在我身边，我非常不放心。你这种这个娃就是时间点压力，你说不要刷盘洗碗，我是不要干。
1: 就是咱家即便条件不好，但是孩子在你心里那是个宝，啊，是吧？
2: 对。
1: 哎呀，我看刚才杨大哥说这个，我特别感动，就觉得虽然他可能自己会吃很多苦，但是他一点都不愿意让你受一点罪，
0: 吃一点苦。
1: 那我问一下康大姐，就是杨大哥对孩子的这些好，您知道吗？
3: 通过亲戚知道一些。啊，
1: 您说了，就是12岁的时候，您那个时候托亲戚打问过这个孩子。
3: 对，对。那个时候我们亲戚把杨杰接到他们家，就打电话让我过去看孩子嘛，我偷偷的去看了，他不知道，我发现的孩子养得白白胖胖的，我心里当时特别高兴，心里又踏实了，以后我再没有去打扰他。
1: 那你们俩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刚才我们也听出来了，其实杨杰内心是有抵触的，你们那个时候是怎么做工作的呢？
3: 他爸爸叫亲家嘛，叫我亲家给他做工作。
1: 你们让杨大哥给他做工作呀？啊，
2: 我说人家经常给你姐姐了，你妈了，经常电话里可以沟通，问些啥，有些事情可以不动快问他们，看看是咋整，做啥好。啊，
1: 康大姐，你们认亲之后，你去过他们家吗？
3: 去过，第一次上他们家的时候，就他们的房子刚刚建好，还没有窗门。当时我上去的时候，我看见那种情景，我心里特别难受，真的。那时候我就在想，我尽量在经济上或者其他方面帮助他。当时我就那时候给了他几千块钱吧，就叫他把家里的窗门配一下。
1: 您去的时候，这房子连窗户门都还没有安呢，是吗？妈妈给了几千块钱，你那个时候心里什么样的感受呀？
0: 当时我爸就是让我妈上来，也是第一次来我们家，我妈就是当时

0: 看了之后，从他那个表情好像有点不舒服，眼睛有点泛红，然后就跟我说，妈，这些年感觉就是挺对不起你的，挺亏欠你的。然后我说没事儿，过去了已经过去了。然后我妈就说，哎，你把这2000块钱拿上。然后我说不用。然后我妈说，哎，拿上拿上，家里盖房呢也正需要钱。
1: 所以就是不管怎么说，就是你们应该说是双方开始走动了，是吧？
0: 第一次去亲生父母家还觉得特别别扭，也不适应。然后有时候我姐我妈有时候在那聊天说话呀，我就看着，我就感觉自己好像，哎呀，就像个外人，哎呀，咋都不自在，我都不知道我要待哪。然后我就不想待了，然后我就偷偷给我爸打电话，然后我说我待得好好别扭，我不舒服，我说我想回来。然后我爸就说，哎，那是正常的嘛，你刚认的都关系都是慢慢相处的，你多待几天，多待几天慢慢相处，慢慢就好了。然后我大概待了就是一个礼拜吧。
1: 这一个礼拜你接受他们了吗？
0: 就是我亲生母亲包括我姐对我关心也特别好，我妈就说，哎，你今天要吃啥饭呀，妈妈给你做，都会问我。然后有时候我姐就说，哎，你把你那个衣服换下来，姐姐给你洗呀。啊，有时候爸爸就会拉着我出去咱们县城去逛呀，给我买个新衣服之类的，能感觉到想去关心我，我内心也知道，但是就觉得那个关系就是好像刚开始有点那个别扭吧。
1: 那一周以后你就回家了是吗？
0: 我回家然后就待了没多久，我可要出去打工嘛，然后就要去上班，去了西安，西安离我们家不是很远，我就找了一个电子厂，然后第一个月工资还没发呢，然后当时做那个汽车上的那个线那个模具就把我这个手指头给压了，当时就流血特别疼，稍微包扎处理了一下，这就上不了班了。哎呀，我说这不行呀，那没钱，手又疼，然后没有人照顾，我说咋办？然后我就给我爸就说，我说爸，我这边上班的时候手受伤了，这边可能上不了班了。我说咋办呀，我回来还得你照顾我，你又没办法照顾，然后又不方便。我养父就说，你要不给你姐打个电话，或者给你妈打个电话，去他们家让他们你照顾一段时间。然后我当时就给我姐留的那个电话，然后就打电话，我就说爸妈去接你，然后你先回来。刚好那个赶上手受伤又赶上我发高烧啊，我妈也是当时叫的他们村那个乡医来给我打吊瓶，反正打了应该就是5-6天的样子。然后手的话，他是当时要消炎呀等等，换那个药包扎着呢，去医院换呀等等，就是
1: 一直在照顾你。
0: 对，特别特别关心，很高兴，内心很高兴。
1: 那康大姐，这次孩子受伤主动联系你们了，你那个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
2: 我特别担心嘛，他不是回来我就接他回家，在我们家住了有半个月吧，给他做好吃的，帮他洗衣服吧。
1: 照顾了他这么长时间，他跟你的关系会亲近一些吗？
2: 会的。比如说他愿意叫我妈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1: 那杨姐，你们这走动多了，逢年过节的都在哪儿过呀？
0: 逢年过年一般都是我家养父家要过，然后有一年大概就是大年初六，让我们家亲戚也走得差不多了，我爸就说，亲戚走完了，你吃这，明天拿些东西去你爸妈那儿吧。我说过年呢，这还没过15呢，为啥去我爸妈呢？他说你去，你爸妈肯定也想让你在他们家过个年啊，也想一家团团圆圆的，也是头一年，你明天就去，然后在他们家过个15。我说行，然后我爸就让我带了东西，我就去了。
1: 杨大哥，我能听出来啊，很多事儿都是您主动的想让孩子去接受他的亲生父母。
3: 是的。
1: 您真的不担心吗？
3: 也不能这样考虑，他是个官大的，都20几快30年了，他不没这啥。亲生父母他都在前，他有养父那养父钱。我你管他的，
1: 所以真的，你这个养父真的是一个特别善良的父亲啊！你是什么时候成的家呀？
0: 认亲后大概就是2年。我老公的话和我是初中同学，就是离得特别近。他们家离我们家是隔壁村啊，开车的话就是2-3分钟，走路就是10分钟。当时就是我跟我爸说，我爸不愿意，老爸不弄。
1: 你爸不愿意？
0: 我爸不愿意。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在我们农村来说，家里一个女孩或者两个女孩就要留到家里或招上门女婿嘛。
1: 你看你爸就是一个倔老头，
0: 对，
1: 是吧？抱着这个手抱着胸
0: 很要强的那个。我爸就说，那你要不去给你亲生父母去说一下，商量一下这个事儿。然后我妈就说，我养父把我从小养到大，确实也不容易，肯定是要考虑后续的这个养老呀。

0: 你不能说不管他，就是让我老公写一份那个保证书，意思就是说结婚后要管我爸和我爷爷。这个保证书你在结婚当天，就是当着这个亲戚朋友所有人的面，把这个保证书让我老公读出来，然后就这样，我爸就是
1: 同意了。
0: 同意了，
1: 他可能真的不放心你，他会觉得你在他跟前儿，万一谁欺负了你，你受了气，他还能给你撑腰。我觉得你爸爸一定是这样的想法，
0: 可能有点顾虑担心我。
1: 结婚那一天，是不是养父、亲生母都去了，都在呢呀？
0: 嗯，都在。
1: 什么心情？
0: 就是人家结婚，我感觉好高兴；我结婚，我感觉就是高兴不起来。比如说明天要结婚，然后晚上我也是一晚上睡不着觉，因为我很了解我爸，我知道我爸就是，即便嘴上同意了，可能心里还解不开这个疙瘩。然后大概到个凌晨4-5点，我们这边就是冬天起来比较早，要去县城要去化妆。当我起来，然后走出我那个房间门过来的时候，我一看，厨房灯还亮着，我爸正在厨房切菜，给我炒菜。然后当时我看到，就心里呀，特别特别的难过，因为我知道我爸内心肯定不同意，但是我爸就是还是就特内心特别特别的爱我，知道我今天要出嫁了，然后起来这么早，然后去给我，可能就是为女儿去做最后一份这个早餐。我不敢看我爸，我就装作我没看见，我就从这直走往门口走。在我内心，我就说，即便我是嫁出去了，但是我爸就是和我爷爷把我辛苦养育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份养育之恩，可能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没办法去报答的。我就在内心我就发誓，不管我爸咋去想，我一定在结婚后和我老公，然后要把我爸给我爷爷要照顾得更好，我要让所有人都去看我爸抱养我的这个女儿是没问题的，是很孝顺的，你一定要跟我爸把这个气争起来，要好好管我爸。
1: 所以你看，说到刚才那一段的时候，这老头擦眼泪呢。杨大哥，你后来为什么同意了女儿的这门亲事了呢？
2: 我大了有些事情他现在也管不了了，顺其自然。
1: 你觉得她老公那小伙子怎么样啊？
2: 还可以。
1: 您把女儿交给他，你放心不？
2: 放心。
1: 其实能感觉到这个舍不得。
0: 舍不得，不愿意我出去，不愿意我嫁出去。
1: 就是你结婚之后，你的养父呀，还有你的亲生父母呀，会帮衬你吗？对你怎么样？
0: 结婚之后，第一年然后就是有那个小孩嘛，怀孕了，然后我去医院，当时我是剖腹产，然后当我就是把我推出来到病房的时候，就是我眼睛就是睁开了嘛，我当时看的时候病房，我养父，然后我婆婆，我老公，我亲生父母，我姐，就是好多人都围着我嘛，关心我呀，看小孩呀之类的，我当时看到那一幕，哎呀，就觉得这么多人然后来关心我，来爱我，就当时就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
1: 这么一大家子人是吧？
0: 对，是。
1: 那个时候谁主要照顾你陪着你啊？
0: 当时在医院，妈妈就是每天还会熬鸡汤，因为我妈家离医院就是不是很远，每天来给我送鸡汤呀，送吃的呀，送饭。然后我爸就是从小爱鸽子啊，养着那个鸽子，我爸就把那个鸽子就捉来，然后就给我妈说把这个鸽子然后一炖啊，然后给我去喝，就是补身体。然后我姐那时候晚上的话也会在医院去陪床，和我老公两个就是换着嘛。当时剖腹产我没办法去那个管小孩呀，或者下床也不方便。
1: 全家人都在把爱把关心送给你。
0: 对，
1: 那你现在主要在做什么呀？
0: 现在主要就是在家嘛，因为父年龄也大了，我也在要管孩子，做一下那个线上农产品。因为我们家的话就是富平的嘛，富平就是柿子之乡
1: 啊。
0: 我们家乡主要的家家户户就是有柿子就去做那个柿饼，是富平柿饼甜蜜中国嘛，有这样一句话。然后每年就做柿饼，我公公爸就是种了好多地，几乎都是柿子树。每年我和我老公就是要去采摘呀，去挂呀，去削皮啊等等，就是这个工序也特别多。家里的话就是也比较忙，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每年我亲生父母然后就会开车上来给我帮忙，然后一帮就是好多天啊，去地里啊采摘呀，挂上架45天左右，然后上霜之后又要下架5霜呀，包装呀等等。那时候包装之后就是要开始要售卖了嘛。养父当时就是开着车嘛，有时候那个帮我拉一下柿子呀。
1: 全家人一块帮着你是吧？
0: 对。
1: 杨大哥，孩子现在这日子有这么大的变化，您这心里怎么样？高兴吗？
2: 非常高兴。
1: 但是孩子对你怎么样啊？
2: 应该很好，平时开学回来现在屋里来。

0: 买些吃的、穿的，然后回来看看，做做饭。
1: 那康大姐，现在您还会觉得对女儿有亏欠吗？
2: 肯定会有嘛。我来这次节目，我想给女儿一次公开的道歉。妈妈当年不应该把你送出去。我尽量在以后的日子里去弥补你。你能原谅我吗？
3: 其实我已经原谅你了，这么多年我也能看到你和姐姐爸爸然后对我的这份帮衬呀、关爱呀，其实好几年前我已经释怀了。我希望以后通过我的努力，我也希望自己越来越优秀，去回馈于你们。
1: 我相信杨杰早已释怀了，因为他开场就说到了，让他收获了两份亲情。祝福你们。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白老师。
4: 四位好。你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位内心都特别的复杂。你的养父他鼓励你去认你的亲生父母，那个时候我们在想，哇，那么的善良，他不害怕我的女儿多一个人爱会不会就不要我。但是当你再去谈婚论嫁的时候，他又有恐惧有不安。你的亲生妈妈他能今天坐在这儿，你要知道这有特别大的勇气去面对他曾经的过往，去告诉女儿我的愧疚。而对于杨姐你来说，养恩大于生恩的养父，他没有能力给你衣食无忧的生活，有太多太多童年你的委屈，你又那么深深的爱着他，也是复杂的。所以我们真的在今天这个现场，你们每一个人内心复杂的状态，让我就更加感觉到，其实爱有的时候不是说完美的，就是在这样普普通通的生活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其实爱就是在自己非常狭窄的位置上，愿意把自己放下，为自己所爱的人去更多的考量和付出，很伟大。所以我特别的感动，祝你们未来的生活甜甜蜜蜜，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5: 杨大哥一个倔老头的样子一直在现场，拒绝向任何的人低头。但是刚刚爸爸的一句话突然一下触动到我了，就是当方琼老师问他说，那女婿还行吗？还行吧。那把女儿交给他放心吗？一下子声音就颤抖，就哽咽了，然后就说了一句放心。他放心吗？他不放心，他可能甚至想着我要把你交给别人，就算是交给别人这件事情他都觉得难受。但是整场这个故事他在不停地把你交给别人，做出了特别违背他自己内心的本性的很多的需求。为什么？是因为他好爱你。我们经常在说什么叫爱，我觉得这老头你爸诠释的最佳的直接和质朴，就是我可以压抑住控制住我本身的本能的那种欲望，而全身心的为他好。他救了你两次，第一次是襁褓当中的你他收养了你，第二次是他把你还回你的亲生父母那儿的时候，他让你的内心没有充满仇恨。你爸的这种爱吧，其实也拯救了你，你的母亲，让你的妈妈更轻松地获得了一些原谅。所以感谢有这样的爸爸，也感谢命运在剥夺的同时也馈赠了你很多东西。谢谢你们来。
6: 我听过这么一句话，若以慈悲之心看天下，天下皆是可怜人，若以因果看天下，天下无一可怜人。你们把所有我们节目两个主要元素集齐了。第一，面对养父感恩啊，我们为每一个有感恩能力的人要学会鼓掌的、喝彩的，否则善良的人怎么行善？这孩子知道感恩啊，知道回报，知道让老公疼我爹的。第二一个就是他妈妈能来到现场，为了35年前的一次放弃忏悔，忏悔是特别宝贵的品质，我会为他忏悔。

0: 典范。杨杰是个可怜的人，他用35年在一个善良老人的帮助下，在一个妈妈不断觉悟的推动下，他完成了自我的和解。谢谢你们的到来，尤其是在祝这个善良的老人拥有一份温暖的晚年，长命百岁。
1: 大哥，
0: 祝你长命百岁。
2: 谢谢，
1: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3: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爸，这是我们现在的家，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你一点一点托举起我们这个家。家里虽然贫穷，但是我特别的温暖，感谢你这么多年既当爸又当妈，把我一点一点拉扯大。你和爷爷对我的这份恩情，我一辈子也是没办法报答的。希望以后通过我的努力，能让你和爷爷越来越好。爸爸，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0: 真心的祝福你们啊，也祝杨大哥身体健健康康的，好好的看着女儿过更好的日子。
1: 好，
0: 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
3: 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谢你这么多年既当爸又当妈。爸爸我爱你。
0: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总会有人说爱是自私的，但看到今天的这个故事更能印证爱是无私的，所以保持善良将会迎来更多更美好的回报。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4: 百病之源。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 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

0: 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

0: 寒，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

0: 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拎上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用文明装点

0: 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分享，让阅读。

0: 色家园，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在心，行动在手。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2: 叠海孤舟，持灯觅火。
5: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2: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5: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2: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6: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7: 我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9: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8: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痰中。

0: 血，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4: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

0: 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最正。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4: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

0: 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此次日军一举拿出了7个师团，超过10万人的主力部队，来封锁中条山。那目的就是要全面击退我们中条山所有的部队。我军在前线损失极大，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现在所有的交通都被日军封锁了，我们部队已经到了缺粮少弹的地步。有些部队已经断粮3天了，再不撤退保存实力。
1: 我们可要全军覆没了。
2: 纵然我军眼下处境艰难，那也不能将中条山拱手相让吧？
1: 中条山是什么地方？那是关乎到我国家安危的要地。再说了，我刚回抱团，一炮未发就让我下撤退令，我做不到。
3: 不做这种缩头乌龟，即便是撤，我也要先跟日军决一死战。
1: 杜建明，你不要逞一时之快。
3: 后果你考虑过没有？我军在中条山面对日军层层封锁，现在已经到了弹尽粮绝之境地，没有弹药，没有粮食，拿什么跟敌人拼？别的不说，就说粮食，没有粮食，我连饿你3天，到那时候连扛枪都扛不起来，还说什么跟日军决一死战？我看你是自寻死路。我再说最后一遍。
1: 全线守军，撤退到黄河以南，坚持抗战。这是以抗战大局所考虑的。你一个小小的炮兵团长，有什么权利指手画脚的？军令，违令者，军法处置。
2: 好，好，那我撤。
4: 咱们的药品早就用完了，再这么下去可不是个法子啊！
5: 我早就跟吕司令反映过了，鬼子现在封锁咱们的补给线，一些支援咱们的药品运不过来。吕司令今天又带着部队打碉堡去了，这个月已经打了3次了。

0: 怎么又退下来了？
1: 你这火力太猛，杨子，还有战法炮，咱们冲不上去，根本就发挥不了咱们的优势啊！
2: 老马，一会儿让三团绕回去，咱们两面进攻，应该还有机会。
3: 报告，
2: 司令，
0: 三团二营派人来报，他们在向炮楼侧翼移动的过程中遭到了鬼子的突然袭击，队伍损失惨重。
2: 怎么搞的？ 鬼子今儿个是要逼死我，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迫击炮，给我拿出来，再给我试试。

0: 你们这都是怎么开的炮？打了那么多炮，就没一个中的。
1: 司令，不好了！小鬼子援军马上到了，吴团和三营在打援，小鬼子炮火太猛烈了，他们顶不了多少时候了，叫你带部队赶紧撤。
0: 这都是打的什么仗啊？没有一次打顺的。
1: 给我撤！
2: 军长，撤！

0: 叔叔，啊，回来了，还顺利吧？还算顺利。今天君和我在日本就是小学同学，又在士官学校毕业，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叔叔。
1: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敢问，你是为了给景田君报仇，才来武汉战场的吗？报仇固然重要，我更看重咱们家族的荣誉。杨志华一炮炸死了我全部的手下，让我在军界中蒙受了耻辱。我必须要铲除他，才能够挽回家族的颜面。
2: 所以，从这一刻起，我们不仅仅是为了帝国的圣战，更是为了咱们家族的颜面。哎，你说呀，这南方就是比咱北方强多了啊！满眼到哪都是绿的，不像咱们那儿全是石头山，你看到这心情都不一样。那对。
3: 最好在这儿再碰个高老庄啊，娶个媳妇儿，那心情就更不一样了。
4: 说什么呢？报告，团长，前面有情况，发现鬼子关卡。
3: 关卡？
4: 是。
5: 小五，带着侦察排跟我走。
4: 这儿，哎，
3: 团长，嗯，
4: 我跟小五去就行，不用你去。行，那你们两个去，记住了啊，千万别来硬的，摸摸情况又回来。
3: 是，
4: 侦察排，跟我走。
3: 嗯，
4: 告诉大家原地休息
3: 啊，
2: 原地休息。

0: 差不多一个班的兵力，咱悄悄摸上去应该能干掉了。
1: 哎，等一下，咱们看看情况再说。小五，这附近很有可能有大批的鬼子，咱不能贸然行动。
0: 那咋办呢？总不能他在那儿等着，让咱们大摇大摆过去直接干他们吧。
2: 阿亚克，卡特利达，麦娃，阿亚克。
1: 小五，

0: 把身安全，把自己都藏起来。来，看看这是啥？
1: 哟，罐头，
0: 可不，
1: 太洋荤了还。
0: 来，弟兄们，赶紧吃，不吃八不吃。
2: 哎，来，光，顺啊，光顺啊。

0: 说，老板，你啊，赶紧吃两口，换身，把兵衣裹不裹定了点啊！不是，咱们不如了。嗯，不是，不是，亮哥，不是，哎，我不，高兴。嗯，要不咱们团长说一声吧，省得着急呀。
1: 着什么急？说完再说吧。
0: 那咱这不是不是吗？
2: 啊，
0: 要给他们留下。
3: 对呀，给别的兄弟留点不就行了吗？
2: 那不你们去告诉他去。
4: 好吧，我们在这找你。你等会儿傻呀？
5: 我已经给兄弟们都留好了，那不就得了？赶紧吃吧。赶紧吃！哎，
4: 团长，
5: 嗯，
4: 咱啥时候开饭呢？
5: 我都快饿死了。
4: 哎，这前面的情况没摸清楚呢。如果咱们现在开火做饭的话，可能会把小鬼子给引过来。
6: 再等等他们吧。
4: 这半天都没动静了，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我觉得应该不会，没听到枪声啊。如果出事儿的话，肯定会有枪声。哎，要不你带几个弟兄上去看看？
6: 啊，一班长，带个猴子，
4: 小心眼儿。
6: 哎。

0: 你来了，快去里面吃东西，小鬼子馒头可咸了。
1: 在哪儿呢？
0: 在那里边，快去！
1: 走，跟我走。

0: 给你们都留好了，快来了，这！你看你们还不饿，你饿还不能在这说话呀？都别吃了，
1: 我先来点。
2: 慢点，别走，都有，来来来。
0: 哎，我。
2: 你呀，就告诉团长说这里面安全，让他们赶紧过来。
1: 是。
3: 哎呀，你别吃啊！你职业军，这是昨天大雾山的详细战报，你看一看。大雾山的新四军，这已经是第三次对我们发起进攻了。据我们的碉堡守护人员反映，这次来的人数比前两次要少得多了。虽然打得很凶猛，但是武器装备不行。 最终，还是败在了我们手下。
4: 留在困住他们几个月，然后我们在区政兵力围剿，定会将他们彻底消灭。

0: 等等！
1: 哎，咱们这招到底灵不灵啊？我怎么觉得咱几个往这一戳，跟小鬼子的活靶子似的？
2: 一会儿啊，只要你别说话，应该没事。
1: 坏了！哎呦呦，肚子疼！
2: 你这肚子疼的真实。
1: 跟你说了，刚才别吃那么快，吃那么多。现在有水给我憋着。哎呦，我估计这太久没见荤腥了，冷不丁一吃油水大的，这肚子真受不了。

0: 赵弟，啊，行啊，啥时候会鬼子祈雨了？
1: 你忘了，乔小红教过。
0: 坏了坏了，回来了，怎么办？三身冒牌的，那鬼子一说话不就露馅了吗？赶紧撤吧。
2: 撤什么呀？这会儿撤咱容易暴露的，你别一会儿紧张屎拉裤子里，憋住了。
1: 咱们穿的这个鬼子衣服，应该没事，见机行事。

0: 你们辛苦了，能不能给我打点水来？我实在太渴了，拜托了。
1: 你们小心点啊！
0: 同志们，一会儿都给我机灵点啊，见机行事。是。今天的天气真是不错啊。
1: 嗨。
0: 谢谢。 太感谢了，再见。

0: 出发！
1: 怎么样，
0: 团长？关卡已经解决了。
1: 好极了，告诉那家伙出发。
0: 是，集合，出发！

0: 我在华北多年，深知共产党部队的作战特点。他们的武器装备极其简陋，但精神顽强。唯一的弱点，就是后勤和补给。相对八路军，这里的新四军更加困难。仅仅依靠北方的八路军，分给一部分物资来支援他们。我想，只要掐断他们的物资，就等于掐断了他们的命脉。
1: 干村大将之前的囚笼战术，也是这个道理。
2: 很好，你能从华北到这个地方来，助我一臂之力，我很高兴。不过，我有一件事不明白：你在华北已经官职到了旅团长了，怎么四将职务到这里来？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0: 将军，我来。
3: 就是为了一个人，
4: 什么人？
3: 此人曾经是我的学生，也是我毕生最大的劲敌。
4: 哼，我20岁就跟着队伍上井冈山到现在，从来没打过像这样的窝囊仗。
5: 司令，
3: 这鬼子啊，这也太阴险了，明显就是想困死咱们呀！
5: 废话，不阴险能叫鬼子吗？哼。
3: 进来。报告，八路军原独立旅新七团团长杨志华前来报道。
6: 杨志华，你就是杨志华？
7: 是。
3: <笑>我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咱们部队有救了。我们的情况不说你也清楚，都说你们八路军在第二战区过的日子是够苦的。 但和我们一比，你们算是好的了。我们这整个以穷乡僻壤、是兔子不拉屎的地方，也没有大城镇。幸好离你们八路军驻地不远，我们还到这儿呢，组织上协调过。你们八路军时不时接济我们武器弹药，我们这样才能活下来。现在小鬼子在这唯一的补给线上给我立了个碉堡，
8: 这不切断我的补给线，要困死我吗？
9: 那为什么不把小鬼子的碉堡给端了呢？
8: 你以为我不想啊？不瞒您说，我前前后后打了三次，每一次都折了我不少兄弟。什么也不说了，关键是我的手里的家伙事儿比不上小鬼子，差远了。这样吧，把小鬼子的碉堡交给我们团，我带人去打。
9: 你，
8: 也算我出来乍到，给吕司令的一个见面礼。
9: 那好啊！哎，我早听说你们团是独立旅的，算是主力团了吧？那武器装备肯定比我们这只多不少啊！这个是关系到我们整个支队的安全，我代表全体战士向你们表示感谢。
8: 您千万别这样，打小鬼子不是咱们自己的本分吗？
9: 说得好，小子有你这句话，我爱听。我吕大胡子把全部身家性命可都压在你身上了。
10: 你说，要枪要炮，我支援你。
11: 放心吧，我保证完成任务。
10: 来，你看，我们这部队啊，这家底儿都在这儿了，啊，你看看啥？去哪？
11: 就这点东西？
10: 啊，不是，你们是正规部队吗？
11: 那咋不是呢？
10: 那你们这连我们县大队装备都不如啊，
11: 连个炮轮子都没有。

0: 你不是说你要把这个东西给我，我就把它给你了。
1: 行了，赶紧扔吧。哎，轮到你了。
0: 我跟你开玩笑呢。

0: 咱们又没冲锋，哎，田招娣，你们迎着司浩元不是来了吗？让他吹，整出点动静来。行啊，小五，司浩元，这冲锋号越响越好。是。
1: 四军出动了，准确！
2: 看，又有一个，快快快，记下来。

0: 报告。
1: 进来。
2: 团长。
1: 哎，团长，坐坐坐。情况怎么样？
2: 都摸清楚了啊，连鬼子的炮防线都拉出来了。这是他们的暗堡分布图，大大小小一应其数。
1: 这么多啊，再加上鬼子的碉堡，够咱们喝一壶啊。
3: 团长，要是没有重炮，咱们硬拼的话，就把咱们全都拼光也拿不下来。
1: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4: 吕司令啊，真的不是我说啊，不管怎么说，咱们也是新四军的主力，也是一个支队的兵力，小一千的人马，就这么点家底儿啊。哎，
5: 我不早跟你说了吗？我们条件困难，不比你们八路军。
1: 那九二式步兵炮总有吧？我跟您讲啊，这可是打鬼子，您可别藏着掖着。
5: 哎呦，我说我的八路军大团长啊，你还说九二八二，我见都没见过。你看我长得像步兵炮吗？
1: 可是您知道吗？要端下小鬼子的炮楼，必须得用炮啊。
5: 我手里只有两门迫击炮，你要用的话，我都给你。
1: 迫击炮不成。迫击炮的炮弹发射出去的时候啊，是呈抛物状的。这种炮呢，打鬼子的人群里还可以，搞攻坚根本就用不上。攻坚端炮楼，必须得用那种平射炮。也就是说啊，炮弹发射出去必须是平直的，这样才能攻坚，才能端鬼子的炮楼啊。
5: 是这么一回事啊？我说呢，头几任的炮弹都打飞了，要不就打在沟里。哎呀，你说咋办？
6: 我们就这条件，啊！
5: 我要是有一门重炮，不就直接把这炮楼拿下来了吗？我还要你这炮王干什么？
6: 你是炮王，我不管，你给老子想办法吧！
7: 清明，你过来看看，这个地方怎么样？住着还可以吧？
8: 太可以了，暂时能有这么个地方，相当不错。
7: 清明，一路上你就不怎么说话，你还在为咱们撤离到五环战场闷闷不乐呀？
9: 清明，中条山固然重要，但是武汉长沙一线对党国更为重要。如果日军占领了武汉，就会继续南下威胁重庆，所以我们不能考虑一城一池的丢失，更不能考虑一个战役的失利，考虑问题要站在全局的角度考虑，明白吗？
8: 明白。
9: 走，咱们去看看。
10: 团长，杜教官给我们上课的时候跟我们讲过，说迫击炮跟平射炮的结构不一样，
3: 这不可能让迫击炮平射。
11: 哎，团长，我就觉得这事儿简单，那把炮管放平了，不就跟平射炮一样了吗？
12: 那我说朱营长，你这脑子是不是让门给挤了？那炮管放平了，炮弹怎么打出去啊？
10: 朱老天，取射炮是取射炮，平射炮是平射炮，这就跟母鸡负责下蛋，
3: 公鸡负责打鸣一样。哦，你非让公鸡负责下蛋，母鸡负责打鸣，你这不胡闹吗？你
10: 认真一点啊，朱老
1: 天。我觉得呀，你也够胡闹的。这说一个炮的事儿，公鸡母鸡都说出来。
10: 我这比喻。
1: 你好好想办法，别瞎比喻。

职业军人，下棋和打仗是一样的，在战场上我们要跟高手过过招，才能不断地提高我们的

0: 以前我跟国民党军对战，轻而易举的就夺取了半壁江山，在我的面前，现在遇到了一个强敌，他牵制了我们在中国的战士，使板垣军的速战论轻易被打破。他的速战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忽略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强敌。
1: 新四军，久攻不下，犹如一块顽石。如果我们长期消耗下去，对我军非常不利。
2: 板垣的那套速战论在这里根本行不通，只有以战养战，才能根本的去除这个隐患。我们要努力出击。

0: 总长，
1: 哎，干什么去？
2: 擦炮去。
1: 来，等等，我看看。
3: 怎么了，团长？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如果你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8: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7: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凝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0: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7: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

0: 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4: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0: 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你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1: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2: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1: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3: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

0: 辅助治疗，
1: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0: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广阳岛终于转小雨，23到32摄氏度。长寿湖小雨，22到28度。石柱黄水终于转雷阵雨，17到21度。铜梁安居古镇小雨，23到31度。云阳龙岗中雨，20到24度。北碚西山坪小雨，23到31度。綦江横山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开州满月镇大雨，18到23度。江津四面山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开州大件镇大雨，19到23度。衡水摩围山中雨转小雨，16到20度。酉阳桃花源大雨转小雨，21到30度。酉阳花田乡中雨转小雨，21到27度。酉阳双泉乡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酉阳公滩镇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五龙芙蓉街道小雨转雷阵雨，23到29度。五龙仓沟乡中雨转雷阵雨，23到30度。五龙和顺镇小雨转雷阵雨，19到26度。西藏昌都多云，5到26度。
1: 信仰，
2: 你觉得信仰是什么？
3: 信仰能给人无穷的力量，让他明确目标，永远向前进。
4: 疑云未散，前路难明。
5: 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我也不知道身边的人哪个是敌人，哪个是朋友。
4: 以身入局，搅风云。
6: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
4: 希望
7: 他们会让我们下一代永远活在新中国温暖的阳光之下。
4: 生死相搏，盼黎明。
3: 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出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1: 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有了，来，把这迫击炮放平了。
1: 好，走。
0: 再平点。差不多。哎，你们看见了吗？这迫击炮的炮身呀，一旦放平了，这个炮弹呢就没有办法自由的滑落，撞击雷管打火。所以我就想，哎，咱们呢拿这个洗把杆，把炮弹放在这儿，只要往里边一捅，这不就撞出去了吗？啊，
2: 这对，这是、哎、
0: 拿一炮弹咱试试。
3: 小心啊！
4: 哎，团长，我们成功了，
5: 成功了，团长，
0: 差不离吧？啊，
4: 哎，团长，这好像又有一个新问题啊。
0: 什么？
4: 你看，洗把杆是成功了，但是将来上了战场的话，咱也不能开一炮，然后洗把杆打出去，咱们再捡回来再开下一炮啊，对吧？
0: 是啊，
4: 这
6: 团长，哎，我觉得要不然咱用什么高粱杆、竹子之类的什么代替？你看那玩意儿，咱这跟你地多的是。
5: 对啊，团长，这东西打出去咱又不用捡，要不我找几个试试？
0: 行，你去。
5: 好。
4: 哎，团长，你别说，你想的这个是真好啊。
6: 哎，我觉得你说要把那头也削尖了打出去，还能伤人呢。
4: 行啊，叔
5: 团长，找着了，看看这些能用吗？
0: 躺边吧。

0: 好。
1: 这行吗？
2: 差不多。
0: 哎，是，小心安全。
2: 小心。快跑！
3: 跑！

0: 阁下，我们有重机枪、轻机枪，还有步兵炮，在阵地前组织了严密的火力网。中国军队想要靠近都非常困难，更别说想要突破我们的防线了。
1: 志野军，这都是你的高见。如果新四军要有重火器，你们怎么办？
2: 阁下，根据我的情报，这支新四军武器装备非常简陋，只有几门迫击炮，没有平射炮，这就是他们连续三次都没有成功的原因。
1: よし。
3: 怎么搞的？你要我说你什么好？
4: 我要你研究打炮楼的炮，你的好炮没给我研究出来，倒给我毁了一门炮，加上你们带来的，我总共才四门炮啊！要照你这么个回法，我看不出十天我就成光杆司令了。
5: 吕司令，您别生气，我承认是我的疏忽，我光想着如何发射炮弹了，没想到这高粱杆过于长了，容易把炮弹卡在炮管里边，所以就炸膛了，我再想办法。
3: 算了算了，杨志华，我就剩下这四门炮了，你看着办吧。要是把这四门炮都毁了，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你小子就是一枪不响，也得把炮楼给我拿下来。
5: 是。
0: 阁下，这座堡垒分成三层，最下面一层用来隐藏士兵和放粮食还有弹药，二层三层则是我们的重火力点。
1: 如此固若金汤困死新四军只是时间问题了。志野军，全都靠你了。

0: 如果迫击炮能像掷弹筒一样，在尾部加一节尾管，用拉火机发装置，并将盘底倾斜着地，这样不就既能驱射又能平射了？哎，就这样。
1: 加出来怎么着？不是这回行吗？
2: 不知道啊。
3: 怎么样，
4: 班长？
1: 琢磨半天，弄明白了吗？
4: 没太弄明白。
1: 装好了，
4: 好。
5: 小心点。

0: 看来，杨志华这炮王的称号，还真不是他小子吹出来的。
1: 这迫击炮屁股后面就加上这么一截，就能当攻坚炮，也就是他这个炮王能想出这个法子来呀。嗯，等咱们拿下这炮楼，把缴获的迫击炮都给杨志华。
2: 四爷，
3: 你可不能偏心呀！
1: 你小子懂个屁！我这是让他给咱们多改出几门炮来。
3: 四爷，
1: 让他改，我看不如学学他改的法子。
3: 不错，让他给咱们办个培训班，一来呢。
4: 替咱们多培训点炮兵，二来，咱们也学学他的法子，然后让他们给咱们做推广。
5: 怎么回事？啊，是谁在攻击我们？
6: 报告长官，我们遭到了新四军的攻击。
5: 新四军？怎么可能？
7: 我等。
8: 哎，周弟，啊，这炮怎么没炸呀？
9: 不知道，团长，这炮我打得很准。
7: 不管了，可能是个臭蛋。
8: 聚够轰！
10: 是，
7: 聚聚轰，把敌人的标靶。

0: 给我打！
1: 长官，新四军他们把炮弹打进来了。
2: 同志们，给我冲啊！
3: 同志们，这是咱们来新四军的第一仗，给我拿出点精气神来！同志们，冲啊！
4: 司令，你看，
2: 同志们都给我听着，给我搜仔细点，能拿走的都给我搬走，给小鬼子什么都别留下。
3: 司令，老马，啊，
2: 臭小子，行啊你，啊，你这炮王可不是白给的，给我搭了个大台子，让我的队伍唱唱大戏，痛快，把气都出来了。
0: 我呀，只是做了我擅长的。最后冲锋的时候，要没有你们跟鬼子以死相搏的话，咱们呢也拿不下这个炮楼。
2: 哎呦，这小子还挺谦虚啊！啊，我刚才跟老马说了，咱们这回缴获了不少迫击炮，告诉你，还有一门重炮。不过你这炮王得给我培训炮兵啊！啊，
5: 对了，到时候您那个迫击炮改成平射炮的法子，也得在咱们全纵队推广啊。哎，
0: 这个没问题，我愿意把这门技术呢交给大家伙。但有一点啊，交可不能白交，我得要份礼物。哎呦，
2: 小子，刚表扬表扬你，啊，你就不谦虚了。好，你这狐狸尾巴可算是露出来了。这么着吧，你要什么，我答应你。
0: 就是啊，咱们不刚刚缴获了一门重炮吗？这门重炮啊，交给我们团使。哎，交给你们，你们也不是特别会使，对不对？
2: 你小子可真够行的，分得到清，知道啥叫金贵。我跟你说，就按你说的送你了。
0: 好，
2: 我告诉你啊，咱们现在全支队上上下下可就这门宝贝疙瘩，你小子给我看好了，要是有闪失我拿你十分。
0: 谢谢司令。那我就去打扫战场了。
2: 去吧。好家伙，真解气啊。
6: 据我们的情报显示，新四军配备有迫击炮，但是并没有配备平射炮。我们都知道迫击炮是驱射炮，对我们的堡垒根本就造不成威胁，更不会直接打入我们的堡垒内部。这就奇怪了，难道新四军真的研制出了新式武器？
7: 职业军，你怎么看？
8: 不用多想，指挥这场战斗的肯定是杨志华所为。之前新四军攻了三次都没有攻下，这次

0: 却轻而易举的攻下了，并且是用迫击炮当成平射炮攻击。这种特殊的战法，也只有杨志华能够想得到。
1: 你这个学生，真是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啊！
2: 阁下息怒，明天我会带着部队深入达武山，围剿新四军和杨志华。
0: 现在，全军上下谣言四起。 说中国军队节节胜利，长沙难胜，更有甚者，说我军的指挥不堪一击，还有人说我是中国的首相败将，简直荒谬！我昨天接到了总部的来电，命我带主力师团南赴长沙准备参战，这里就拜托志野军了。我再给你留下一个连队，
2: 将军阁下，这里不仅有新四军的军队。 而且还有国民党的军队，分给我两个连队防守，恐怕
0: 这是本部的命令，你我都得执行。你是帝国的火炮专家，我想你会有办法的。

0: 叔叔，两个连队的兵力要守住这么一大片土地，无异于痴人说梦啊！您还是再找石原将军商量一下，再给我们多留一些兵力。
1: 长沙会战较早，红军的兵力已经捉襟见肘，石原军就算率全体战士赶去支援，都未必能左右战局。
0: 如果对面国军和新四军趁机突围以后去支援长沙，我们在长沙的大日本帝国军队就会面临腹背受敌的局面。
1: 中国的孙子兵法说得很对，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如果我们按照常规的打法根本无法防守，要想一想新的思路，只要守住这个地方。
0: 木兰山，
2: 石总，我有重要情报向你汇报。
3: 坐下说吧。
2: 大哥，从最近几次截获的日军情报来看，日军的石原师团蠢蠢欲动，我怀疑他们可能会支援长沙，对长沙会战会形成更大的压力，因此我建议我不应该提早做出防范呢。
3: 你先看看这个吧，是今天上午第九战区发来的电报。
2: 薛司令让我们死拖石原。
3: 是这样，第三次长沙会战已陷入焦灼，薛岳将军的天炉战术已初见成效，日军现在被停滞在长沙城外，但是第九战区得到了日军的情报，说安南美己几次打电报给石原军团，让他十日之内赶到长沙参战。如果石原师团驰援了长沙，对第九战区将是最大的威胁，所以这次上峰亲自调兵遣将，命令我军抓紧时间部署，牵制日军主力。
2: 太好了，大哥，中条山一战我军失利，逼迫了我军被迫退守黄河以南，造成了军心动摇，民心背离。最可怕的，现在外面已经传我军消极抗战，这是我军抗战史上的耻辱啊！此次长沙会战关乎抗战的全局，如果我军主动出击武汉，那一定会发挥钳制日军的重大作用，这正是我军以血钳耻重振军威的大好战机啊！
3: 说得好，你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马上召集营级以上军官召开作战会议。
4: 是。

0: 只要我们依靠木兰山这套屏障，就可以将中国的军队牢牢地牵制住。
1: 虽然木兰山地势重要，不过海拔不足600米，整个山地却方圆

0: 这里有70公里，我们即使将所有的重炮都安置在这，也无法有效控制住这扇大门呢。这么小口径的火炮根本起不到作用。我们需要大口径的火炮，比如像明治45式240毫米口径的重型火炮。只可惜这么大口径的火炮运到中国的只有2枚。
1: 那是1931年9月18日，是大和魂为帝国打响中国军队北大营的第一枚炮弹。
0: 如果真的有大和魂助阵，这里将成为敌人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
1: 我已经和关东军发了通电，他们很愿意支持我们。这个时候，大和魂正在路上呢。
0: 太好了。
1: 我们只有1门大和魂，损失不起啊！我们需要3个伪装起来的重炮阵地，吸引敌人的火力。另外，在这3个伪装阵地的周围布下重兵，打击敌人的侦察部队。楚墨，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处理了。
2: 嗨，师座到。
3: 都坐下吧。
2: 第九战区在长沙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把日军3个师团牢牢地牵制在新墙河以北。但是，第九战区最高长官发来急电，日军持续增兵长沙，10员军团蠢蠢欲动。如果10员军团驰援长沙，第九战区将压力倍增啊！所以，长沙会战。
4: 是否取得最终的胜利，还有赖于我新二师在武汉的行为。
2: 师座，长沙一旦失守，那重庆的压力可就大了。我军应该立即袭扰武汉，将10员师团牢牢牵制住。长沙战事吃紧，重庆政府压力很大呀。所以，我们这一次是背水一战。诸位，我们一定。
4: 全力以赴，用行动为党国效劳。
5: 木兰山是进入武汉城区的门户，也是我重炮阵地最佳的位置。因此，我建议，师座，把我炮兵阵地推上木兰山，先把木兰山拿下，进而袭扰武汉外围的日军，先突破宁汉的交通，然后跨过木兰山，直接袭扰武汉。
2: 但是小伟子，也不是吃干饭的。
4: 他们是否也会知道木兰山是个战略要地呀？日本人是否已经在木兰山设兵驻防了？师座，我军最大火炮口径的射程是15公里，因此我建议，如果把我炮兵阵地前移到木兰山15公里处，正面打击木兰山，然后再组织2个步兵团从左右2翼袭扰木兰山，我有信心占领木兰山。
2: 好，我新二师2旅1团、3旅2团，是我们师最精锐的步兵团。我把这两个团都配属给你炮兵团，统一归你指挥。你带部队先遣出发，我带主力随后就到。
4: 好，
2: 各位执行吧。
6: 是。

0: 直接前进。
1: 启明，我觉着还是不放心。你看这样，我带一派。 再往前递进几公里，去勘察一下情况。你在这等我消息。
2: 那你要多加小心。
1: 放心吧。嗯。一排。
3: 迎兵。

0: 这他娘什么炮啊！威力这么大，我从来没见过。你刚才说，过了前面制道岭就有26公里了，那就说明小鬼子这火炮的射程应该在30公里左右，那口径应该在200毫米以上啊。
1: 这么大威力的火炮，我只在德国的课本上看过。散开隐蔽！这帮鬼子，咱们怎么逃到哪儿就炸到哪儿。
2: 不对，振涛，这附近一定有小鬼子侦察哨。振涛，你看，
1: 那是最高的制高点。
3: 侦察们，
4: 到，
3: 给我来！
4: 是，
5: 振涛，你得当心啊！弟兄们，分散隐蔽。

0: 他们要撤退，在他们撤退之前一定要消灭他们，快向大和魂报告。嗨，大和魂，大和魂，快！
1: 看到了吗？

0: 这几个就是那重炮的眼睛，王八蛋，等着老子过去扒了你们皮！走。
1: 清兵，
2: 清兵，
3: 哎，
1: 没事，干掉了三个小鬼子。
2: 好，
4: 看来鬼子不止一组观察哨，此地不宜久留。
5: 弟兄们，撤，
1: 走，快！
6: 30公里之外都能命中，这是什么炮？
7: 我们估算了一下，口径起码要在200毫米以上的重炮。
1: 师座，电话。是，我是杜清师。是，是，请薛司令放心，新二师一定不辱使命，三天向木兰山发起攻击。薛长官亲自来电督促我们。
2: 命令我们三日之内向武汉发起总攻。是。师座，武汉军统方面刚刚送来情报，
4: 你看看，
2: 果然不出我所料啊，240毫米口径，看来鬼子是下了大血本了。但如果这样的重炮推上木兰山，
8: 那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我们想飞过去都难。难道老天非要灭我新二师？
9: 但是大哥，
8: 这个木兰山不能不强攻啊！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先把这门重炮搞掉？
9: 同志们，陈军长新来的电报：长沙战事焦灼，敌久战区牵制日军以新墙河以北。据我们收到的情报， 驻武汉日军的石原师团是蠢蠢欲动，意图驰援长沙。报告，司令，军部急电。
8: 你，
9: 第九战区截获日军情报，阿南维基命令石原师团驰援长沙。第九战区司令部向我新四军求援，军部命令五支队即刻赶赴木兰山前线，与国军新二师共同袭扰木兰山之敌，不惜一切代价拖住石原师团。 同志们，大敌当前，我希望五支队所有的战士在战斗打响之前不遗余力，牵制武汉的日军。马上电发新二师指挥部，告诉新二师，我们十分愿意和他们一起攻打木兰山。
10: 是。
11: 吕司令。

0: 找我？
1: 嗨，等你多时了。
2: 我去邢药师开会，
1: 给我上车，咱们走。
3: 邢药师，杜青石的部队啊？
1: 啊，怎么？你认识？
3: 哦，他的弟弟杜青明是我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而且呢，在我原来的部队里边当过几年的教员，我跟他也算是老交情了。
1: 那感情好啊，熟人好办事儿啊，还愣着干啥？上车。
4: 师座，新四军的人来了，
5: 请他们进来。
4: 是。
6: 李司令，
1: 杜师长。哎呀，老杜，请。
3: 哎，杜清明，黄振涛。
7: 嚯，杨振华。
3: 哎，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7: 你到哪儿来了？新二师，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3: 我不知道你调回来了。
8: 你不是说你们参加新四去了吗？原来是参加大雾山新四去了。
3: 没错，我现在是归吕司令管啊。
1: 老杜，我看你就甭介绍了，你俩是老相识了吗？
5: 是老相识。
8: 几个月不见，瘦不少啊。
3: 别提了，这新四军啊，比八路军还穷呢。哎，一会儿我走的时候啊，给我几箱罐头啊。
8: 没问题啊。哎，那得看今天晚上这酒怎么表现，表现好的我加倍给你。
3: 你要喝不过我，哇，
8: 那晚上比比。来来来，坐坐。情况呢是这样的，两天前我军经过木兰山还不到30公里的时候，就遭到了日军的重炮袭击。
3: 30公里处？
8: 对。
3: 那日军用的什么炮啊？什么样的重炮射程是30公里啊？
8: 明治45式240毫米重型榴弹炮，日本人称之为大和文。918事变的时候，日本人就动用过这种重炮。目前在我们国内还存留2门，一门在虎头要塞防御着苏军，另一门就是我们前几天在木兰山遇到这一门。
3: 那这么说，日军很重视长沙会战的，连大和魂都使上了。
5: 可是，我军现在的火炮，最远距离只能涉及到15到20公里，根本无法和大和魂相比啊！如果在战场上阵地被敌军所控制，丝毫没有还手之力，还提什么掩护步兵作战？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11: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2: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9: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

0: 桥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 趁着搞活动，

0: 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8: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0: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1: 好消息。

0: 大号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

0: 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0: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

0: 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

0: 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秘，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1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

0: 不好吃，退；卖贵了，退；卖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就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嗯，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9: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8: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9: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8: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10: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11: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8: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迷城》每晚正在热播。

公元1792年5月2日，英国汉诺威王朝的第三位国王乔治三世召见了他的爱卿、顾问、前驻俄大使、马德拉斯总督、巴斯勋爵、内阁顾问、白鹰荣誉团骑士、高级贵族、品格高尚而且睿智能干的乔治·马格尔尼。施行强权政治的乔治三世正处于成功的峰顶，工业革命让英国国力迅速增强，将整个欧洲大陆远远甩在身后。国家发展的强盛态势和海外冒险的收获，让这位国王将目光投向了传说中拥有备受称赞的制度，并且极度繁荣。

的中国。经过反复慎重的考虑，他决定委派马格尔尼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带上精心挑选的礼物以及自己写给中国皇帝的信，出使那个遥远的东方古国。他说，大英帝国已经准备好船只去发现地球上的新区域，以增加关于世界的知识，探明各地的物产，这么做都是无私的。他也提到，相隔遥远的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是互利的好事，所以这次出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起某种制度，加强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当然，这也是一国之君向另一国君主发出的一声探寻。他在信的开篇写道，最神圣的乔治三世承蒙天恩，身为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法兰西国王，是海上霸主，是宗教正统的捍卫者，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祝万寿无疆。

经过九个月的航行，1793年6月20日，马格尔尼使团到达中国南部海岸。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大量传教士与商人往来于欧洲与中国之间，他们的描述构建了西方世界对于这个神秘国度的最初印象。在这些描述中，中国拥有理想化的社会制度，一群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精英作为官员，围绕在仁慈的专制君主周围，他们共同经营着一个巨大而富足的统一体。也有一种声音说，中国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完美，他们顽固拒绝欧洲人的渗透。马格尔尼的副使乔治·斯当东正是这个观点的支持者，他常常手拿中国扇子，同时感慨着，与英国贸易商接触100年后，中国人什么也没改变，更糟的是，英国却在某些方面产生了对中国的依赖，比如原产于中国的茶已成了英国人日常生活的必须。情绪或许一开始就存在，如同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来使团船工作的中国人为什么看上去那么相似，连表情都莫名一致。更不能理解的是，所有人看到乾隆皇帝的画像时会立刻下跪叩头。虽然这个动作令英国人感到不适，但此时他们还不觉得这与自己有什么关系。据说马格尔尼完全不认为这是一种礼仪，只是以为他们在亲吻地面。误解可能在这时已经产生。同时代的英国学者大卫·休谟曾说过，尽管中国区域辽阔，气候有相当大的差异，但是中国人在性格上却具有一种强大的一致性。他们说一种语言，通行一种法律，连同情方式都是一样的。日后马格尔尼和他的团员会对这段话有更加深刻的理解。乔仁杰是在3年前补缺戴笠天津到当

抱怨的。那一年碰巧乾隆皇帝来视察，乔仁杰明察陈官，办事得力，给皇帝留下了一个好印象。去年周边闹水灾，每天都有大量逃难的灾民经过，乔仁杰倡议当地官绅捐资，在四个城门外设立粥厂，一方面行了善事，另一方面也让天津城避免了灾民的骚扰，这让乔仁杰在当地官声大振，随后正式受任天津道道台。自明朝永乐元年设立天津卫，天津因其紧邻北京的特殊地位，成了护卫京师的军事要地。但是真正让天津受世人瞩目的并不是军事，而是商业。天津紧邻渤海，同时还是京航运和漕船的终点。海运开放之前，运河是南北运输最重要的通道之一，通过河运流通的物资都要在天津转运或者就地买卖，国内重要商品集散地的地位就此形成。到乾隆年间，天津已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乔仁杰能力并不出众，能在天津任职算是极好的运气。这个原本注定默默无闻的平庸官吏未曾想到，因为这个下午的一封上谕，他会进入史册。这封转自军机处的上谕中说，有一支英国使团为给圣上祝寿，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但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合常规的要求，这些要求经由军机处会商后禀报了圣上。乾隆皇帝同意了对方提出的使团船只停靠天津港的请求，并要求沿途各级官员做好相关保障。迎来送往对于乔仁杰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但是精于世故的乔仁杰发现了其中的微妙之处。当时英国人在中国社会的口碑并不好，但是这一支英国使团却受到了最尊贵的礼遇，这只可能是因为皇上亲下的谕旨，可见皇上对此十分重视，自己必须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对待这项差事。这一年是乾隆五十八年，爱新觉罗弘历自二十五岁登基，如今已是八十三岁高龄的老人了。祖父康熙皇帝开启的盛世，经由父亲雍正皇帝的经营，在他治下到达了巅峰，国家人口和财政收入都翻了一番，超过了历史上所有的朝代。他还开拓了除元朝之外历史上最大的国土面积，并将所有疆域牢牢控制在手中。乾隆皇帝深信中国是天下最伟大的国家，他对西洋诸国并不陌生。在他看来，这些据说坐了很久的船才来到中国的西洋人跟每年来进贡的贡使们并没有什么区别。对于地大物博并且慷慨仁慈的帝国来说，只要洋人恪守礼仪就可以沐泽恩荣，但如果他们举止失当，就会丧失一应所得。大清帝国并不在意财富上的得失，乾隆皇帝真正在意的是大清的恩威有没有广布于天下，大清的皇帝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王中之王。要确立这一切秩序，其根本在于礼。基于孔子推崇的周礼而确立的大清通礼中明确了五种核心礼仪，外国使团来中国属于其中的宾礼，在一个崇尚重视礼的国度，凡事按部就班的操作即可。但此次来访的英国人却频频提出一些不合礼数的要求，

神龙了解情况后表示，既然对方说是为自己祝寿而来，那就好好接待。他们携带的礼物经不起路上的车马劳顿，想停靠在天津港似乎也有道理，答应就是。这是大清应有的气度。在乾隆眼里，这只是众多使团中比较麻烦的一个而已，并没有什么特别。马格尔尼和使团虽然受命于英国国王，但是出使的费用全都来自英国东印度公司，他们垄断着英国的对华贸易。如果使团顺利达成目标，东印度公司会是最直接的受益者。不过公司董事们对此并不乐观，他们反复强调一个原则，那就是无论如何不要削弱或损害现有的对华贸易关系。但是马格尔尼认为国家利益高于公司的商业利益，他的目标是让英国与其他和中国有交往的国家区分开来。他有信心实现这个目标，他相信自己的外交经验，更相信那些新鲜的礼物。这些礼物的选择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能引起乾隆皇帝的好奇心。正如斯当东所说，他们希望这些礼物以及礼物背后的科学艺术可以给乾隆皇帝留下更为牢固而永久的愉悦。即便如此，他们还是不断地商议对策，核心在于如何尽可能地绕开那些中方的官员，与乾隆皇帝本人直接交流。1793年七月底，英国使团抵达天津港，这是双方第一次相会，顺利而且愉快。伴着随团乐队演奏的西洋音乐，他们在甲板上一起用餐，两位清朝官员很快就跟英国人熟悉起来，甚至学会了使用刀叉，他们显得随和谦逊而又睿智机敏。马格尔尼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执礼作别时，乔仁杰和王文雄提出希望尽早拿到英王的信函、礼物清单以及使团名册，马格尔尼答应尽快提供。这才是双方相谈甚欢背后的严肃正经事。与英国人的乐观态度不同，乔仁杰在这次见面后反而忧心忡忡。他与王文雄前去拜会使团，是乾隆皇帝钦差内务府官员征瑞的命令，但是征瑞本人并没有出现。他们给马格尔尼的解释是征瑞位居大海，但其实作为钦差的征瑞只是不屑于登船而已。乔仁杰很清楚，登船拜会是礼节，是客套，拿到相关文件才是这个命令的要义。因为此刻乾隆皇帝已经到达热河，那里有一个皇家避暑庄园，一个多月后皇帝会在那里接见英国使团。皇帝心中的使团就是共使，共使就有明确的上下之别。而乔仁杰面对面感受了这批英国人的态度，他们礼貌却强势，在他们的嘴里，英国国王和中国皇帝是平等的。这很麻烦，乔仁杰第一次感到了任务的艰难。十多天后，英国使团来到北京东郊的通州码头。这些日子里，
双方

有了更多交锋。正如乔仁杰的预料，分歧越来越明显。马格尔尼按乔仁杰的要求给出了一份英王陛下赠给中国皇帝的礼物的清单。这个稍显拗口的文件标题来自使团自己的翻译官，这是马格尔尼以乔治三世的名义写下的。一开篇，马格尔尼就介绍到，这些礼物可以展示欧洲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之后除了用大段文字夸耀每一件物品，特别反复强调了一个概念，英国和中国是两个主权国家，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交流愿望比礼物本身更有价值，互相交流才能互惠互利。收到清单后，朝廷请在宫中供职的欧洲传教士重新翻译了一遍。这次译稿中一切有关主权国家交流互利的表述都被删除了，对礼物的赞美表达也变得更加客观，尤其是把这些礼物的定位改为了外国国王给皇帝的贡品。也就在这时，征瑞正式但婉转地提出了觐见礼仪的问题。他告知英国使团，乾隆皇帝会在热河举办的生日庆典上接见他们，考虑到英国服饰在行跪拜礼时会有不便，所以建议在见皇帝之前可以把西扣、吊袜带之类的去掉。即便如此委婉，马格尔尼的反应依然出乎意料的强烈，他表示坚决不会行三跪九叩的中国礼仪，并认定乾隆皇帝更乐意接受鞠躬礼或屈膝礼。他的固执和自以为是让征瑞十分恼怒。这次争执让双方关系迅速紧张了起来，中国官员甚至开始怀疑这支英国使团的来意。乔仁杰越来越意识到这份差事的艰难，他能做的只有尽力搞好跟使团成员的关系，期望他们可以改变想法，恭顺朝廷的意志。但是他的良苦用心对于马格尔尼来说毫无意义。

8月21日，英国使团来到北京。使团一行只有三顶轿子，其中两顶分别给了马格尔尼以及斯当东父子。小斯当东好奇地看着眼前这座传说中的天城。北京与伦敦是如此不同，伦敦道路狭窄，而北京道路宽阔，两边的房子多是低层平房。当然，印象深刻的还有紫禁城，红色的围墙以及那些黄色琉璃瓦。英国人很清楚，这是皇帝专用的神圣颜色。马格尔尼显然无心关注，随着距离见到乾隆的日子越来越近，他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关于征瑞提出的觐见皇帝之礼，乔仁杰和王文雄又找他谈过一次。他们明确表达，是否跪拜皇帝是件很严重的事情，但是跪拜本身并不难，如果马格尔尼不会，他们俩愿意亲自示范。马格尔尼的拒绝比上一次更加坚决，他表示自己誓死不跪。他暗暗觉得，跪或者不跪，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自己带来的礼物一定会吸引皇帝的关注，到那时，一切就迎刃而解了。这么一想，马格尔尼的心情又稍稍舒畅了些。

穿越北京城后，马格尔尼和他的使团来到了圆明园。皇帝此前已经决定将礼物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带去热河，一部分留在北京。所以此刻要做的就是把礼物摆出来，决定去留。这么多新奇的西洋物件的出现，吸引了京城里有地位的文人，还有那些没能陪同皇帝去热河的官员。但效果并不像马格尔尼期待的那样理想。据说有一位老太监对英式四轮马车产生了强烈质疑。马格尔尼喋喋不休地介绍这架马车所使用的弹簧的精巧，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乘坐舒适感。而老太监关心的是，皇帝坐在哪里？如果皇帝坐在车厢里，那驾车的车夫位置就比皇帝高，而且还背朝皇帝。如此大逆不道，怎么可以？马格尔尼不太能理解这些话，但他明白，老太监的拂袖而去，意味着他们试图向中国大批量销售四轮马车的梦想破灭了。但他并没有把这个小插曲与觐见皇帝时的跪拜联系起来，他依然没有意识到，这本质上是两个国家制度与文化的巨大差异。对于以儒家文化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来说，礼制是国家的根基，不可动摇。马格尔尼始终有一个偏执的判断，那就是所有不顺利都是因为个别官员的狭隘和自以为是的决定，皇帝本人一定是不知情的。从来如此，人们只会狂热地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际情况是，大臣们接待英国使团的原则与态度都直接来自皇帝的谕旨。关于觐见礼仪的争论发生后，马格尔尼提交了一份书面答复。他提议让一位身份与自己相当的朝廷大臣在自己的北京寓所中向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样他本人就可以在皇帝御座前行同样的礼仪。乾隆皇帝觉得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在他的心目中，马格尔尼本身只是贡使，即便是贡使所代表的小国国王，相比天朝的大臣，地位也是更低的。就此可见，英使是一群无知的外国人，不值得特别优待。皇帝的气恼引发了群臣的焦虑，有人建议在皇帝御座后挂一幅英王画像，或许是双方都可以下台阶的方式。那样的话，英使便是对着英王的画像下跪，就好像中国人对着皇帝的画像叩头一样。这既维护了英使的面子，又保全了天朝的权威。听起来有些荒唐，但乾隆打算不计较了。

当乔仁杰把这个方案转告给马格尔尼时，却被拒绝了。因为马格尔尼从不向英王叩头，不要说九次，一次都不会。他甚至不会双膝跪地，除了上帝，对任何人他都不会这样做。这个回答让大臣们困惑了。那英国人觐见国王时怎样行礼呢？马格尔尼回答说，单腿跪地吻国王的手。既然这是他对自己国王的

的最高礼仪，那觐见时就用这个礼仪可以吗？乾隆皇帝内心震怒，但他竟然同意了，只是要取消文首这个奇怪的行为。或许是地方官员过分热情的接待，才让英国人变得越来越傲慢，提出越来越多令人反感的要求。必须有人为此付出代价。第二天，郑瑞就接到了降职处分的决定。总算有了突破，可是这有意义吗？过去这些天，所有人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礼物和礼仪上，希望洽谈的通商要求却一点推进都没有。对于马格尔尼来说，这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虽然貌似达成了共识，但误会并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深。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0: 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

0: 共建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

0: 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45集追星的教训。
1: 我回来了。
2: 阿楼，外面的情况怎么样了？瓜，
1: 这附近的灵异怪都飞走了。
3: 这是个好机会，快跟着本仙芝的脚步救回黑大帅。
1: 但是他们都飞到地下研究所入口去了。
3: 还是你们先走吧。
4: 那现在该怎样才能救出黑大帅呢？
2: 刚才就该一鼓作气冲进研究所的。
5: 好了，我们讨论一下接下来的计划吧。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3: 有，本仙芝觉得可以把他们聚集在一起，然后用本仙芝的身体把他们全部封印，一网打尽。
6: 别吹牛了，你也装不下几只。按我说，还不如潜入内部，施点手段让他们自己打起来。无论那里有多少只怪物，只要反复来个十几遍，就能把他们全部都干掉。
3: 好办法，万一还有灵异怪没倒下，就有本仙芝出马。
6: 完美。
7: 有没有靠谱一点的方法啊？
2: 搞那么复杂干什么？只要我把灵异怪引走，你们就有机会偷偷潜进去了。
5: 不行，你这计划太危险了。面对这么多灵异怪，你又怎么脱身呢？
2: 那你还有什么办法？
5: 由于现在敌众我寡，大家都受伤了，正面突围只会陷入危险。建议用那个最安全的办法，挖地道。
2: 这要挖到什么时候啊？等挖过去，黑大帅都变烂皮蛋了。
3: 是啊是啊，
5: 这样至少能够保证大家不会受伤。
2: 爸，你也太畏首畏尾了，一点风险都不敢冒。
5: 沸羊羊，你做事不考虑后果，迟早会吃亏的。
8: 也许还有一个办法。那个机械灵异怪不是可以吸引其他灵异怪吗？如果我能拿到一个机械灵异怪，应该可以

0: 改造逆转它的功能，让它变成驱赶灵异怪的工具。
1: 刚刚被灵异怪包围的时候，有一只被沸羊羊打下来了。
2: 那地方离这里不远，灵异怪大都被吸引到研究所入口去了，应该不会有危险。
0: 太好了，那就拿那只回来吧。
3: 你真的能做到？
4: 灰太狼可是青青草原的发明大王，肯定没问题。
5: 你综合来看，灰太狼的办法最可行，也很安全吧。
3: 好，就按这个计划吧。我现在就去把机械灵异怪带回来。
5: 队长，我们跟你一起去。
3: 不用了，人多反而容易出岔子。放心吧，我去去就回。
2: 爸爸自己一个人去，真的没问题吗？
3: 得避开他们才行。就是这个了吗？
6: 本来打算回收个机器，没想到还有害虫敢觊觎我的东西，得给你点教训才行。
7: 羊羊叔叔好像已经出去很久了，
5: 大家先冷静一点，队长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
2: 我要去看看。
1: 我们和你一起去。嗯，
2: 你们受伤了好好休息吧，我和懒羊羊去就行，他能飞视野好，必要时还能战斗，对吧懒羊羊？
8: 过奖了，要不我把我的背包借你吧。
2: 还不明白吗？我需要的是你优秀的技术，只有你才能发挥出这个背包的全部能力。
8: 原来我是这么厉害吗？
2: 能在空中翻飞穿梭如入无人之境的，除了你懒羊羊还能有谁？
8: 你说的对，那我就勉为其难跟你去吧。
5: 等等，两个孩子去太危险了，呱，我也要一起去。
2: 谢谢呱呱大哥，
5: 这里就拜托你了。
9: 嗯，放心交给我们吧。嗯，等你们回来。
8: 好啦，赶紧出发吧。
1: 你们要小心点哦。
3: 有了，躲到那里就能甩开他们了。摆脱这些家伙之后就能回去了。
5: 什么声音？
2: 那是爸爸遇上麻烦了，我们得赶紧去救他。
5: 可是灵异怪太多了，就算救下队长，我们也要想办法脱身才行。
2: 哎呀，真是急死我了。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攻击矿石，用矿石产生的能量引开灵异怪。
5: 现在情况紧急，就这么办吧。呱，大家分头行动，尽量把灵异怪全分散。来了，引过来了。
2: 不行，还不够，弄出更强烈的能量才行。
8: 飞羊羊，你要去哪儿？
5: 小心！
2: 救你吧！
3: 这是什么情况？
2: 这次轮到我来救你了，爸！
10: 怎么回事？这是
5: 什么情况？队长，
3: 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5: 我们是过来救你的，呱。
3: 救我？你们这样贸然出来很危险的。算了，东西我已经拿到了，赶紧回去吧。
5: 等等，沸羊羊刚刚跑去引开灵异怪了，呱。
3: 什么？沸羊羊也来了？
2: 什么？

0: 没事就好，走吧，我们回去吧。对不起，我差点害到呱呱大哥和懒羊羊了。我做事不应该这么冲动冒险，更不应该连累到伙伴。
1: 这也不能怪你呀，谁会想到突然出来这么大的灵异怪？嗯，对呀，这是意外，不是你的错，千万别放在心上。
0: 当时情况危急，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呱，
2: 观测是我们，也会这样做的。
1: 不，都怪我。
0: 要是我考虑的再周全一点的话，
3: 儿子，
1: 爸爸，对不起，你说的对，我真的是太鲁莽了。你比我们都更有经验，我不应该质疑你的判断。
0: 沸羊羊，不要再自责了，大家现在不都平安无事吗？
1: 就是啊。
3: 这么消极可不像你哦，但如果你真的觉得亏欠，那就请我们吃大餐吧。
4: 我要吃青草蛋糕，焦糖布丁，素饺子。这么多你吃得完吗？
5: 怎么净说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完成了，大家快看，本大王成功把他改造成七铜器了。
1: 不愧是灰太狼大王，这么快就做好了。
3: 太好了，那我们去救黑大帅吧。
4: 很好，那事不宜迟。
1: 接下来就由我们去研究所救黑大帅吧。
0: 等等，我们也一起去。
1: 黑大帅是我们的朋友呀。嗯，
4: 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接下来会比你们想象的更危险。
1: 不管多危险，我们都不怕，而且人多力量大。
0: 爸爸说的也对，安全第一。
1: 他们是专业探险队，比我们更能应付突发状况。要是跟着去，他们还要分心照顾我们。
4: 儿子。
1: 确实，那这件事就拜托叔叔们了。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你们要小心哦。
6: 你们也是，回去的时候注意安全，乖。保重啊，
1: 潇洒哥，你不跟我们回去吗？
6: 本仙芝要给他们带路，去救我那个不争气的弟弟。
1: 本仙芝。

0: 哎，好吧好吧，我们带上你、嗯、可是你的鼻涕别往我身上蹭啊。
1: 那潇洒哥就拜托你们了，我们先回去了。
0: 啊，儿子，路上注意安全。啊，哎，这孩子居然主动说要走，看来刚才的事对他影响很大呀。
2: 有些困境是要自己

0: 走出来了，别担心，他身边还有可靠的伙伴呢。
1: 第四十六集，恶人驾到。嘿嘿嘿嘿，今天真早运，挖到个大的。等等，要是被阿金知道，肯定要上交。我藏裤兜里不就好了？嘿嘿嘿，哈哈，哪个走路不长眼的？贾克斯。
0: 没想到我还挺出名的嘛！你当年穷凶极恶，恃强凌弱，横行霸道，简直臭名昭著啊！不认识你都难。
2: 把矿石交出来，我现在就要恃强凌弱你！
1: 你看，我两手空空没有矿石啊！
0: 你是把我当白痴吗？这么明显还说没有？
1: 笑的永远不是泰山，您收下吧。
0: 早拿出来不就没事了？
1: 啊！阿静，慌什么慌？我一直都在教你们，遇事要沉着冷静。我冷静下来了。说，发生什么事了？没什么，夏克师回来了。啊！他回来干什么？难不成他想东山再起？赶紧去看看。
0: 果然还是干老本行适合我啊！这里的顾爷太温温柔柔了吧？这人干嘛呢？稀奇怪怪的，会不会是精神不太正常？我在施行为艺术。你们这些没眼力的家伙，我这么霸气的挡在路中间，一切就是要受过路费啊！哼，有点东西。
1: 别以为我们好欺负。
0: 我来帮你！女王哪里人啊？哼，把矿石交出来，就饶你一命。
1: 他刚刚就在前面。
3: 居然有人比加克斯还狠，而且和之前那个矿石暴君一样，也是羊。慎重起见，
1: 我们还是离他远一点吧。
3: 嗯，
1: 我们是黎明来的。
3: 嗯，啊，怎么回事？坏人呐？
1: 被你打倒了。
4: 嘿嘿，看来我老当益壮还是挺厉害的。别
1: 装帅了，能不能先帮帮我？那群恶人居然比加克什还可怕，估计这一层的矿石都要被他们抢走了，所以我们要抢在他们前面。
4: 你是说？
1: 听说矿石暴君去下一层了，那，嘿嘿嘿嘿嘿，可是我们已经有不少矿石了，还去打他矿石的主意不好吧？不思进取，矿石怎么会嫌多呢？想想养大你们的父母，想想你们嗷嗷待哺的孩子，你们想一辈子都被隔壁村的阿牛看不起吗？
5: 我们知错了。
6: 我们这就行动。
7: 好像就是这里。就是他们。
8: 这伙人连走路的姿势都好嚣张啊！糟糕，被抢先了。休息一下，很快就好啊。
1: 太谢谢了。刚才你说你见过喜羊羊他们？
8: 嗯，他们帮了我很多忙，还为我的研究收集了很多矿石。不过他们早就到下一层去了吧？ 啊，你也在研究矿石？
7: 也在。您也是吗？
8: 嗯，
7: 我发现里面蕴含着一种从未见过的能量。我也一直在研究矿石在治疗上的应用。哦，您愿意的话，可以来我的实验室了解一下我的研究，看看能不能互相启发。嗯，
1: 正有此意。
8: 那你躺好，我去给你做点东西吃，补一补身体。嗯，
7: 麻烦你了。
1: 看来他们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了，
8: 嗯，
1: 都开始做饭了。

0: 那矿石不就成他们的了吗？
1: 嗯，要不你去看看有没有机会偷矿石？
2: 我？啊？你是要帮忙吗？
3: 我。
2: 你怎么鬼鬼祟祟，还满头大汗？难道想做什么坏事？
3: 其实我饿了，看到你有吃的，又不好意思。
2: 早说嘛！
1: 尽管吃，别客气。
3: 这不太好意思。
4: 你果然有问题。
3: 那我不客气了。
2: 不用去这么着急，还有的是。
3: 好。
5: 居然连路人都不放过，太可怕了吧。
1: 至少我们知道那东西不能吃。下一个谁去？
6: 呀，我的脚崴到了。
1: 脚崴了正好就去求医吧。
6: 你好啊，我脚崴了想看医生。
2: 请进，请进。要不要吃点东西再进去？
6: 不了不了，谢谢。可算进来了。
5: 你是来求医的吗？
6: 是的，是的，我的脚崴到了，吓我一跳。
5: 那你快坐下吧。嗯，你怎么了？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6: 没事没事，我自己可以走。
5: 你还说没事？你在床上躺着，我给你拿绷带包扎一下。
6: 不，不用。
5: 绷带呢？明明看见他在这里拿着。找到了。别乱动啊！
6: 不要再折磨我了！
3: 可难了。
5: 好可怕，他们连病人都不放过。
0: 我们不是他们的对手。
1: 你们这就要放弃了吗？我们从小喽啰一步步走到现在，靠的是团结，是勇气，是永不放弃的决心。只要团结一致，只要心怀勇敢，我们将所向披靡。矿石就在那里，大家跟我冲！
0: 哎，对不起，我要回家陪孩子。
6: 我刚刚忘记关火了。
1: 真没出息，看来只能靠自己了。
0: 啊！救命啊！
5: 是谁在求救啊？
2: 人呢？
1: 好机会，就在前面，矿石都是我的了。

0: 不好意思，
1: 又是他们。
0: 不好意思，我们来帮你治疗吧。
2: 快点，我不要拒绝，救命啊！
1: 这里已经变得这么恐怖了，我还是回上一层吧。
3: 是无忧博士，
4: 欢迎啊，终于见到你们了，你们做得很好，辛苦你们了，接下来把黑大帅交给我就可以了。不用这么警惕，我要对黑大帅进行研究，才能造出能根治基因病的奇迹能量剂，先用这个减轻症状吧。
2: 果然有诈。
5: 这就是你说好的交易吗？
4: 要怪就怪你们狼族刻在基因里的贪婪和无知。当年合作谈崩，是因为狼族只想将奇迹能量用于增强士兵，对付羊族。而且一旦我交出研究成果，狼族肯定会过河拆桥，解

0: 决掉我，没想到有人来捣毁黑心皮蛋加工厂，让我得以逃脱狼族的魔爪，所以我对你们狼族没有什么信任可言。付出努力的是我，凭什么要被你们摆布？我要找到一切。
1: 就凭这几只破蛋就想妨碍我们？队长，
0: 放下武器，交出黑大帅，不然我就对他不客气了。
1: 这个仇我记上了。
0: 关下来。还上了锁，雕虫小技。
2: 我已经好了。
3: 谢谢你让我的研究有了启发。
4: 客气了，我们继续出发吧。
3: 祝你们顺利。
5: 再见。
4: 这些都是古代文明的痕迹，是历史的瑰宝。带一颗回去研究研究吧。
6: 好。
4: 快去那里躲一下。
1: 怎么办？没路了。好想救我。
7: 我这是在哪儿啊？这里是
0: 好久不见了。
7: 你是
0: 黑大帅。
1: 第47集，一招被蛇咬。
8: 好想念我的床呀，等我回去之后要好好睡上3天3夜。
9: 那你不吃饭啦？
8: 当然吃了，到时候你们教训我就好了。
10: 我们吃完饭再教你。
8: 你们怎么忍心欺负这么可爱的我？飞牙牙他们欺负我。飞牙牙。
10: 飞羊羊他没事吧？这个反应一点也不像他。
9: 这一路他一句话都没有说。
11: 他一定是有心事不开心吧？
8: 那我去逗逗他。你不觉得好笑吗？
10: 哦，很好笑。
9: 飞羊羊还在为他差点让你受伤而自责吧？
10: 我们想点办法让他振作起来吧。
12: 飞羊羊，走这么久了，我们停下来扎营休息吧。
11: 喜羊羊说的对。
2: 是呀，还可以好好欣赏这里的美丽风景。
10: 好。
2: 我有个想法，待会儿大家主动让飞羊羊帮忙，然后夸他，或许能让他渐渐的重拾信心。
12: 好。
9: 飞羊羊，可以帮我打开这罐汽水吗？
10: 抱歉。
9: 哇，飞羊羊，你的力气好大。

0: 懒羊羊，快夸！
1: 啊，这不是大名鼎鼎的分子料理吗？
2: 你们不要这样，
3: 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
1: 飞，
4: 让他静静吧。
0: 还有什么能够帮到沸羊羊振作呢？哎，有了。

0: 怪，我们要怎么样到达那边的入口啊？
1: 别担心，我们有灰太狼改装的驱虫器。
0: 这靠不靠谱啊？
1: 试试就知道了。成功了，我就说不用担心。哦，
0: 大家要好好跟随我这个伟大的先知的指引啊！
1: 是谁？

0: 懒羊羊，大家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美羊羊他
0: 糟了，
1: 快去，
0: 别跑！放开美羊羊！站住！
2: 看我的！
1: 灰太狼，该进入正题了。
2: 马上安排。假装被打倒。哎呀，糟了！
0: 美羊羊！美羊羊，抓紧！
2: 美羊羊，你没事吧？哎呀，对不起，我没想到地面会坍塌。
0: 所以这机械蛋真的是灰太狼做的。
3: 飞羊羊，你听我们解释。
0: 简直是胡闹！你们居然拿自己的安危开玩笑！
2: 对不起，这都是我的馊主意。
1: 我们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9: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节水爱水。

0: 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8: 家风筝

0: 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

0: 见文明城，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今天我爸跟你说一件事，你去把你亲生父母去认一下。我说我觉得我没必要去认，我当初他们能把我送来，可能也就不需要我。
2: 您真的不担心吗？您养了这么大的一个姑娘，你不怕到时候人家真回了人家自己家？
3: 亲生父母他在一起，他有尿不钱，我你管着的。
1: 然后我爸就把我再动一下，就说叫爸叫爸，我一直让我叫爸，就是低着头就不敢去看我，就是亲生父亲。我就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喊了一声爸，
3: 他不愿意。然后就说我自己开刀，我说我这怎么就不认了？
1: 这份养育之恩，可能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没办法去报答的。爸爸，我爱你。
3: 我也爱你。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有请主持人方琼。
1: 真情致谢，从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0: 我原本以为这个秘密会藏一辈子，直到19岁那年，你主动开口。
1: 站在我的开口，不是给你妈给你爸爸了。
0: 一点点解开了我多年的心结，让我的人生多了一份温暖的帮衬。
2: 来来来，你这个也挺骚的。
3: 对，小姐，然后都是长这，他们真的帮了业主
0: 了。爸爸，谢谢你的成全，让我收获了两份亲情。
4: 谢谢你的成全，让我收获了两份亲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谢人，父亲杨万全。
1: 大家好，我叫杨万全，来自陕西渭南。
4: 小片刚才说女儿要来感谢你，成全了她两份亲情，这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个女儿是我保养的，30年前我保养她的，现在就是娃大了，作为父亲和她爷年龄都大，给她做了好多长时间的这个工作，去认识了她的亲生父母。
4: 您主动给她做工作，让她认识自己的亲生父母
1: 啊，
4: 所以她收获了两份亲情。
1: 对，
4: 您是一位特别善良的父亲。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致谢人，女儿杨杰。
5: 大家好，我叫杨杰，来自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今年35岁。
4: 认亲这个事儿是你养父主动提出来的，是吗？
5: 是，当时挺惊讶的，因为从小的话，我爸没有在我跟前提起过就是这方面的，突然就说让我去认亲，我当时就很惊讶。
4: 你小的时候有没有听说过或者知道自己是抱养的呢？
5: 小时候就是和邻居家的小孩有时候玩嘛，小孩之间打架呀之类的，那个小孩就说我妈说你是你

0: 爷爷在路边捡回来的，但是那时候也是因为年龄小，再一个就是我养父，然后就是我奶奶呀，就是对我也特别好，我就觉得好像没有在意。然后有一次在我上六年级的时候，我爸然后就出去没在家，我一个人在那写作业，我就看到我爸那个柜子隔着玻璃，他就有一沓那个书，就是我爸那个年代的那种陈旧的那个书，我就特别好奇那个书是里面是说的是啥事儿，出于好奇嘛，然后我就把那个拧开，我就用那个书呀什么东西我就在那翻，无意间翻到那个书里面夹着一张纸，打开去看，上面就是写着一个，抱养，就是收养证明，然后上面的字的意思就是说村委会然后让我爸开上这份证明给我要去上户口，当时盖到村委会那个盖章，我上六年级了嘛，我看完那个之后我才知道原来真的我是被我爸抱养的，不是亲生的，然后当时就是心里特别的那个，可以说有点伤心难过，但是我又没敢跟我爸说，特别小心翼翼的，就是把那个纸又折好，就夹在那个书里面，又原位放好，怕我爸就是回来发现，就当着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
1: 所以你就想把这个事儿一直瞒在心里，
0: 对，
1: 是吧？但是那天当爸爸说主动要带着你要去认亲的时候，他是怎么跟你说的呢？
0: 那年应该就是19岁，然后我从南方电子厂打工回来了，就是过年，我爸就把我叫到房间，就说，那你过来，爸跟你说一件事，就是从来没有这么正视我，然后我就当时很好奇说什么事儿，我爸就说，你看你现在都19岁了，一会儿要结婚了，今天爸跟你说一件事，你去把你亲生父母去认一下，你上面还有一两个姐姐，我当时就很诧异，很惊讶，我说为什么要去认呀？我说我觉得我没必要去认，我当初他们能把我送来可能就不需要我，不想要我，我说现在就是咱们小时候家里最穷最难的时候已经过来了，现在我已经长大了，能为这个家挣钱了，也能为你分担了，我觉得更没有必要去认。
1: 你内心是不愿意的，是抗拒的，是吧？那个时候爸爸怎么劝的你啊？
0: 然后我爸爸就说你要认，到时候我和你爷爷陪不了你一辈子，我现在也上年龄了，爷爷年龄也大了，后续你结完婚后面还有很多事儿，比如说要生小孩啊等等，爸爸和爷爷帮不了你很多，你认了之后你后面有你两个姐姐呀，你父母呀，到时候就是有事有人商量，就是我和你爷爷不在的时候，在这个世上你还有亲人，有个人商量，有人帮衬，我就这个意思一直在劝说让我去认。
2: 他不愿意，但是就是说多次的开导，给他都说明一些道理，用这那个空说的语言去把他控制住，他把这专门亲自认了。
1: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您是觉得自己年龄慢慢大了是吧？您怕到时候拖累孩子啊，
2: 拖累孩子。
1: 杨姐，直到19岁了啊，才正式要认亲。那一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
0: 我当时托亲戚，我那个亲戚呢往我们这边叫伯伯，然后他就开着车上来，然后拉着我个爸爸，也是第一次嘛去认亲，去那个亲生父母家。然后当时那个车开到我们县城，我爸就说，就是让我那个伯伯就说你把车停一下，停那个超市门口。然后我爸就是身上掏了大概就是400-500块钱的一个现金，因为当时我们家也正在修那个房子嘛。就是可以说所有的积蓄都在盖房，可能那就是爸爸身上唯一的那个400-500块钱现金，我爸就把那个递到我手上说，你把这个钱拿到那个超市去给你亲生父母买几样礼，买好一点的。我当时也不知道要买啥，我爸就是再三跟我交代，就是买好一点的茶叶啊什么就去买，然后当时我就是买了4样东西，就是茶叶了，4样东西。我那个伯伯就开着那个车快到我亲生父母家门口的时候，就说那一家就是你亲生父母家，你看你爸都在门口站着呢啊，那就是你爸，那等等咱们呢，下车了要叫爸呢啊，再三跟我叮咛说要喊爸。哎呀，当时我就觉得挺别扭的，就是哎，我觉得自己肯定当时叫不出口。然后车停下的时候，我爸就过来接我们，就是开这个车门，我和我爸在后面坐着，然后我爸就把我再动一下，就说叫爸叫爸，我一直要让我叫爸，我就低着头就不敢去看我就是亲生父亲，我就很小很小的声就是喊了一声爸，我以为自己都是没听见。然后我就进那个家门嘛，刚走进那个家门，我妈就朝着我就走过来了，当时我就一下眼泪哗的一下，就是哎呀，就是一直在那哭，都忍不住就一直在流眼泪。在我记事起的时候，我家里就是我养父，然后我奶奶，我养母，然后就是我爷爷，4口人，然后加我，除了我和我爷爷就是身体特别健康的人，我养

0: 父、我养母、我奶奶都是残疾人，而且我养母不是咱们这种正常人，就是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也没有照顾过我，有时候我奶奶还要照顾我养母，就这种的，就是给我养母没有一点点感情，可能从小在我的那个内心就是对母爱的那种渴望就是特别强烈，就是很幻想有一份母爱。我就有时候在想，我亲生父母到底为啥那时候要把我送给别人，是不是家里穷养不起我这孩子，或者孩子比较多，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当时到了我亲生父母家的时候，就是那个房子修得还挺好的，就是正常家庭，就是和我养父这边的土房来比较的话，确实已经很好了。就是在我心里面有一个差异，原来家里挺好的，
1: 条件不差是吧？
0: 对，
1: 起码要比我现在的家庭其实要好。
0: 是不缺吃不缺穿呀、啊，为什么要把我送人？是不是因为就是我是女孩，觉得我是多余的？就是内心你可能有了这种的。
1: 今天杨杰的亲生母亲和大姐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也问问当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当年我们家里不是有两个女儿吗？生下这个女儿怎么说呢，当时呢在那个年代生三个女儿真的在家里是没有地位的。生下老三的时候，她我那个婆婆嘛，哎呀，她的反应特别大，就当着我的面，她说把她孩子送人吧。当时知道我的心里有多么难受。
1: 那时候杨杰多少天您把她送走的呀？
2: 15天的时候，他就托亲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抱走的。
1: 那你后来打听过吗？就是说想不想认这个孩子呀？
2: 怎么不想？把孩子抱走以后，我几天几夜都没有睡觉，老想孩子，我就去托人打听，看把孩子抱到哪里去了。后来我那个亲戚他也不给我说。
1: 所以那个时候孩子等于是强行抱走了，你也不知道情况是吧？
2: 是的。
1: 你也想认这个孩子？
2: 我也想认。是的。
1: 那我想问问杨杰的大姐，你知道妈妈那个时候想认妹妹吗？
3: 当然想啊，我从妈妈就是平时有时候能听出来，她会对我讲的，说她心里多年的一个疙瘩特别堵，她有一个愿望，她有个心愿，就是想认回妹妹。
1: 你小时候见过这个妹妹吗？
3: 见过。
1: 就是她抱走之后。
3: 抱走之后怎么说，在大概有12岁的样子，我妈妈爸爸当时托亲戚就是四处打听，然后也想认，但是对方不愿意认，当时我们都能理解。再后来就是这张照片，就是找亲戚是在就偷偷给我们送了一张，然后后来有这张照片之后，妈妈就会拿着这个照片就是睹物思人吧，那种可以缓解一下当时对妹妹那种思念的那种感情。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心里记挂着这个孩子是吧？
3: 对。
1: 那汉娜姐第一次见到女儿的时候，她内心其实是有点抵触的，您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2: 进门的时候她一直在哭，我好想上去抱住她大哭一场，但是我不敢，我怕抵触，我怕抵触我，真的。
1: 所以您的内心也是非常的忐忑的，是吧？
2: 是，
4: 您知道。
2: 是。
1: 杨杰，后来呢？这就算认成了吗？
0: 然后当时我就在那一直哭，然后我伯伯呀就在一直跟我说，哎呀，别哭了，别哭了，就认亲了，这是个好事儿。你看，你以后有爸有妈，还有两个姐姐，这边还有我养父嘛，我爷爷啊，这么多人爱你，好事情，别哭了。然后就慢慢那个就是情绪，就是慢慢就是稳定下，就没有去哭。然后后来就是一家人就是要吃饭，我妈就做了准备了很多这个饭菜，我养父、亲生父母呀，我姐呀，当时还有我姐夫就坐到一起。哎，当时就是坐在那个桌子上就觉得有点尴尬，就是特别的别扭。每个人就好像就是不知道去说啥，想说吧又好像不敢说。我亲生父母一人给了我一个红包，我妈就说，哎，这么多年感觉就是挺亏欠你的，对不起。

0: 你把这个红包收下。我说我不要，你不欠我的。然后我妈就一直说你拿着拿着。然后当时我就把那个红包拿上了。
1: 这一次算是认了亲了。
0: 对，是。
1: 那我问问你，就是你小的时候这个养父对你怎么样啊？
0: 小时候就是家里虽然就是比较贫穷嘛，但是养父呀奶奶呀就是特别的爱我，特别疼爱我。就是说虽然给不了很多就是物质上的东西，我只要说我爸我想要啥，我爸都是尽可能去满足我。
1: 杨大哥，孩子那么小来到你家里，你怎么养他呀？
2: 我把这水煮抱回去以后，看着孩子要管孩子，那整个当地那个信贷员点的贷了160块钱的贷款，买了一个羊。这个羊买回来的时候就说是喂娃可以及时，记下就是热奶。哦，说明白了就说是谁教谁到的这个意思。
1: 就您贷款150-160块钱是吧？买了一只羊，就是为了能够让孩子这个随时都能喝上羊奶。啊。您那个时候就是家里的收入是靠什么来的？您怎么挣钱呢？
2: 中介，收羊收猪的。
1: 您是什么收羊收猪是吗？
2: 是一个中介人。
1: 那个时候能挣多少钱呀？
2: 一天好了可以挣10来块钱。平时就说这买一个大牛的话，那个是一个交易费都是10块钱。这10块钱还有3-4个人给你帮腔的，不然的话你一个都拿不了那10块钱。
1: 杨姐，她那个时候工作干活辛苦吗？
0: 当时我上学的时候，对我爸爸的印象就是早出晚归，就是我早上可能上学就不见他了，然后晚上都是等我可能就是要睡觉的时候，然后我就听见我爸那个脚步声就慢慢就回来了，几乎每一天就是早出晚归，只有到这个周六周天我在家就能见到我爸。我爸早上起来给我做个早饭呀，弄点菜呀馍呀，然后我一吃，中就是那个叔叔呀贝贝呀之类的就是开着他那个三摩车呀开到我们家门口，他就把我爸一叫说走，今天我要收几个羊，我要收几个猪，就把我爸一拉就走了。
1: 拼命去挣钱，
0: 对，
1: 想对这个家有更多的支撑。那你们家那个条件那么困难，你这上学的学费怎么解决呀？你上学上到什么时候呀？
0: 我上学上的是中专，上小学刚开始1-2年级的时候，爸就是还勉强交一下学费，有时候不够借。到时候实在是就是上3年级就哎呀，就是好就拿不出学费。然后我爸就跑到我们学校给我们的那个校长就去说了我们家这个情况比较贫困比较特殊，然后那个校长也很好了解我们家情况之后去申请了当时那个有贫困生的那个免学费，就给我申请到了。有了这个我爸就特别开心嘛，呀终于不用交学费了，我也特别开心，因为能为家里减轻一部分负担。然后从那以后就是没有交过学费，然后到我上完初中的时候没有考上高中，我就不想念了，我就跟我爸说我要出去打工为这个家分担，我爸就不让我去，说你这么小打什么工呢，你去上技校，然后就让我上个技校学个手艺。然后我说行，我说上技校那就上个1年吧，你看咱们村好多人都上了一年一毕业就能出去挣钱了。然后我爸说上1年不行，你就上那个3年，好好学个技术。我当时没有，就是没有啥文化，你多念点书。3年的话，学费比较大嘛，咱们家里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我爸说不行，就非让我去上技校，上那个3年的，在渭南。然后第一年刚开始去的时候，那个第一学那个学费是大概就是4500块钱左右。我当时一听那个学费，我说4500块钱怎么拿得出？
1: 对你们家来说，那是天文数字了。
0: 对，然后我爸就说，哎，不用操心。当时我们家有那个花椒，把花椒卖了，我爷养了一头牛，爷就把那个牛也卖了，但是还差一点，我爸就借了一点，然后我爸这个脚就行动不方便，然后也是让我亲戚把我送到那个技校去的。
1: 杨大哥，家里条件那么差，是吧？为什么非得要坚持让孩子上学？上1年不行，还得让他上这种3年的中专。
2: 不是，在咱们那个地方，是山区地方，娃不念书是不行的，一定要叫娃要把事业能出人头地，你不然娃就不叫娃念书以后咋办的？就说叫娃好好念书，哪怕差5万块钱，那是我本人自己的事啊。你好好念进去。
1: 学费这个事儿你不用考虑，是吧？
2: 你就说把我正事，你不要管那些事。
1: 杨姐，你这上了中专，有没有想着说，哎，分担家里的压力？
0: 有，因为刚开始去的时候，每个月我们学校就是要放2天假，然后回去就是，这就要给我爸要生活费了。当时那个生活费，当时我爸好像给我一个月是200到300之间。然后我就去学校，我就和我那个舍友，我们两个，我就商量，我说，哎，要不咱们俩明天去咱们学校对面。

0: 现在不是有那个就是饭馆吗？咱们去找一下有没有那个钟点工。然后刚好第一家就是卖那个刀削面的，哎，刚好就是我们那个校就11点，然后放学就有2个小时，然后下午到4点之后有2个小时，晚上上晚自习。我说那4个小时咋弄的？他说那给你们管2顿饭，然后一天好像是10块，然后干了1个月，然后那个老板就给我发了200块钱。第一件事我想，我就拿着200块钱给我爸给我爷一人买件衣服。爸给我爷爷就从小就没穿过新衣服，都是村里人给的，放假我就把这拿回去，然后很特别高兴，我就给我爸说，爸我给你爷爷一人买那件衣服，买了个短袖，你试一下。当时我爸好像没多想，他就把那个衣服穿上了。我说你喜不喜欢？他说啊好。他说哎，那我给你的生活费你还都是不是多了呀？你还给我给你爷爷买短袖呢，买衣服呢。然后我就是不会撒谎，我就说这是我勤工俭学我挣的，我给你爷爷买的。他说你干啥呢？我说我就在我技校旁边那个饭店，就是呀，给人家擦下桌子呀，洗下碗呀。我说这都我能干。我说那也不累，特别轻松嘛，我也有时间。我爸就不高兴，就说你不要去了，你一个小姑娘出去洗啥盘子呢？啊，就不让我去。说你现在就不要去了，那个学费都是你考虑的，生活费你只要回来，我每个月都给你。
1: 他还生气了是吗？
0: 对，
1: 杨大哥，为什么不让孩子勤工俭学去打个零工呢？
2: 小女孩离我太远，不是在我身边，我非常不放心。你知道这个娃就是家的家的，就说不要刷盘洗碗，我是不要干。
1: 就是咱家即便条件不好，但是孩子在你心里那是个宝
2: 啊，
1: 是吧？
2: 对。
1: 哎呀，我看刚才杨大哥说这个，我特别感动，就觉得虽然他可能自己会吃很多苦，但是他一点都不愿意让你受一点罪，
0: 吃一点苦。
1: 那我问一下康大姐，就是杨大哥对孩子的这些好，您知道吗？
3: 通过亲戚知道一些
1: 啊。您说了，就是12岁的时候，您那个时候托亲戚打问过这个孩子。
3: 对，对。那个时候我们亲戚把杨杰接到他们家，就打电话让我过去看孩子嘛。我偷偷的去看了，他不知道。我发现孩子养得白白胖胖的，我心里当时特别高兴，心里又踏实了，以后我再没有去打扰他。
1: 那你们俩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刚才我们也听出来了，其实杨杰内心是有抵触的。你们那个时候是怎么做工作的呢？
3: 他爸爸叫亲家嘛，叫我亲家给他做工作。
1: 你们让杨大哥给他做工作呀？
3: 啊，
2: 我说人家警察给你姐姐了，你妈了，警察电话里可以沟通，问些啥，有些事情可以不动快问他们，看看是咋整，做啥好。
1: 啊，康大姐，你们认亲之后，你去过他们家吗？
3: 去过，第一次上他们家的时候，就他们的房子刚刚建好，还没有窗门。当时我上去的时候，我看见那种情景，我心里特别难受，真的。那时候我就在想，我尽量在经济上或者其他方面帮助他。当时我就那时候给了他几千块钱吧，就叫他把家里的窗门配一下。
1: 您去的时候，这房子连窗户门都还没有安呢，是吗？妈妈给了几千块钱，你那个时候心里什么样的感受呀？
0: 当时我爸就是让我妈上来，也是第一次来我们家。我妈就是当时看了之后，从她那个表情好像有点不舒服，眼睛有点泛红，然后就跟我说：“妈，这些年感觉就是挺对不起你的，挺亏欠你的。”然后我说：“没事儿，过去了已经过去了。”然后我妈就说：“哎，你把这2000块钱拿上。”然后我说：“不用。”然后我妈说：“你拿上拿上，家里盖房呢也正需要钱。”
1: 所以就是不管怎么说，就是你们应该说是双方开始走动了，是吧？
0: 第一次去亲生父母家，还觉得特别别扭，也不适应。然后有时候我姐、我妈有时候在那聊天说话呀，我就看着，我就感觉自己好像，哎呀，就像个外人。哎呀，咋都不自在，我都不知道我要待哪。然后我就不想待了，然后我就偷偷给我爸打电话，然后我说我待得好好别扭，我不舒服。我说我想回来。然后我爸就说，哎，那是正常的嘛，你刚认呢都。关系都是慢慢相处的，你多待几天，多待几天，慢慢相处，慢慢就好了。然后我大概待了就是1个礼拜吧。
1: 这一个礼拜，你接受他们了吗？
0: 就是我亲生母亲，包括我姐，对我关心也特别好。我妈就说：“哎，你今天要吃啥饭呀？妈妈给你做，都会问我。”然后有时候我姐就说：“哎，你把你那个衣服换下来，姐姐给你洗呀。” 啊，有时候爸爸又会拉着我出去咱们县城去逛呀，给我买个新衣服之类的，能感觉到想去关心我，我内心也

0: 知道，但是就觉得那个关系就是好像刚开始有点那个别扭吧。
1: 那一周以后你就回家了是吗？
0: 我回家然后就待了没多久，我看要出去打工嘛，然后又要去上班，去了西安，西安离我们家不是很远，我就找了一个电子厂，然后第一个月工资还没发呢，然后当时做那个汽车上的那个线那个模具就把我这个手指头给压了，当时就流血特别疼，稍微包扎处理了一下，这就上不了班了。哎呀，我说这不行呀，那没钱，手又疼，然后没有人照顾，我说咋办？然后我就给我爸就说，我说爸，我这边上班的时候手受伤了，这边可能上不了班了。我说咋办呀，我回来还得你照顾我，你又没办法照顾，然后又不方便。我养父就说，你要不给你姐打个电话，或者给你妈打个电话，去他们家让他们你照顾一段时间。然后我当时就给我姐留的那个电话，然后又打电话，我就说爸妈去接你，然后你先回来。刚好那个赶上手受伤又赶上我发高烧啊，我妈也是当时叫的他们村那个乡医来给我打吊瓶，反正打了应该就是五六天的样子。然后手的话，他是当时要消炎呀等等，换那个药包扎着呢，去医院换呀等等。就是
1: 一直在照顾你，
0: 对，特别关心，很高兴，内心很高兴。
1: 那康大姐，这次孩子受伤主动联系你们了，你那个时候心情是什么样的？
2: 我特别担心嘛，他不是回来我就接他回家，在我们家住了有半个月吧，给他做好吃的，帮他洗衣服吧。
1: 照顾了他这么长时间，他跟你的关系会亲近一些吗？
2: 会的。比如说他愿意叫我妈了，我心里特别高兴。
1: 那杨姐，你们这走动多了，逢年过节的都在哪儿过呀？
0: 逢年过年一般都是我家养父家要过，然后有一年大概就是大年初六，让我们家亲戚也走得差不多了，我爸就说亲戚走完了，你吃这，明天拿些东西去你爸妈那儿吧。我说过年呢，这还没过十五呢，为啥要去我爸妈呢？他说你去，你爸妈肯定也想让你在他们家过个年啊，也想一家团团圆圆的，也是头一年，你明天就去，然后在他们家过个十五。我说行，然后我爸就让我带了东西。就去了。
1: 杨大哥，我能听出来啊，很多事儿都是您主动的想让孩子去接受他的亲生父母。
3: 是的。
1: 您真的不担心吗？
3: 也不能这样考虑，他是个官大的，都二十几快三十年了，他不没这啥亲生父母，他都在前，他有养父那养父钱。我你管他的，
1: 所以真的，你这个养父真的是一个特别善良的父亲啊！你是什么时候成的家呀？
0: 认亲后大概就是两年。我老公的话和我是初中同学，就是离得特别近。他们家离我们家是隔壁村啊，开车的话就是两三分钟，走路就是十分钟。当时就是我跟我爸说，我爸不愿意，老爸不弄。
1: 你爸不愿意？
0: 我爸不愿意。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在我们农村来说，家里一个女孩或者两个女孩就要留到家里或招上门女婿嘛。
1: 你看你爸就是一个倔老头，
0: 对，
1: 是吧？抱着这个手抱着胸
0: 很要强的那个。我爸就说，那你要不去给你亲生父母去说一下，商量一下这个事儿。然后我妈就说，我养父把我从小养到大，确实也不容易，肯定是要考虑后续的这个养老呀，你不能说不管他，就是让我老公写一份那个保证书，意思就是说结婚后要管我爸和我爷爷。这个保证书你在结婚当天，就是当着这个亲戚朋友所有人的面，把这个保证书让我老公读出来，然后就这样，我爸就是
1: 同意了。他可能真的不放心你，他会觉得你在他跟前儿，万一谁欺负了你，你受了气，他还能给你撑腰。我觉得你爸爸一定是这样的想法，
0: 可能有点顾虑担心我。
1: 结婚那一天，是不是养父亲生母都去了，都在呢呀？
0: 都在。
1: 什么心情？
0: 就是人家结婚，我感觉好高兴；我结婚，我感觉就是高兴不起来。比如说明天要结婚，然后晚上我也是一晚上睡不着觉，因为我很了解我爸，我知道我爸就是，即便嘴上同意了，可能心里还解不开这个疙瘩。然后大概到个凌晨四五点，我们这边就是冬天起来比较早，要去县城要去化妆。当我起来然后走出我那个房间门过来的时候，我一看厨房灯还亮着，我爸正在厨房切菜给我炒菜。然后当时我看到就心里呀特别特别的难过，因为我知道我爸内心肯定不同意，但是我爸就是还是就特内心特别特别的爱我，知道我今天要出嫁了， 然后起来这么早，然后去给我，可能就是为女儿去做最后一份这个早餐。我不敢看我爸，我就装作我没看见，我就从这直走往门口走。在我内心，我就说，即便我是嫁出去了，但是我爸就是和我爷爷把我辛苦养育了这么多年，都是这份养育之恩，可能就是我这一辈子就是没办法去报答的。我就在内心，我就发誓，不管我爸咋去想，我一定在结婚后和我老公，然后要把我爸给我爷爷要照顾得更好。我要让所有人都去看我爸抱养我的这个女儿是没问题的，是很孝顺的。你一定要跟我爸把这个气争起来，要好好管我爸。
1: 所以你看，说到刚才那一段的时候，这老头擦眼泪呢。杨大哥，你后来为什么同意了女儿的这门亲事了呢？
3: 我大了有些事情，他现在也管不了了，顺其自然。
1: 你觉得她老公那小伙子怎么样啊？
3: 还可以。
1: 您把女儿交给他，你放心不？
3: 放心。
1: 其实能感觉到这个舍不得，
0: 舍不得，不愿意我出去。不愿我嫁出去，
1: 就是你结婚之后，你的养父呀，还有你的亲生父母呀，会帮衬你吗？对你怎么样？
0: 结婚之后，第一年，然后就是有那个小孩嘛，怀孕了，然后我去医院，当时我是剖腹产，然后当我就是把我推出来到病房的时候，就是我眼睛就是睁开了嘛，我当时看的时候，病房我养父，然后我婆婆、我老公、我亲生父母、我姐，就是好多人都围着我嘛，关心我呀，看小孩呀之类的，我当时看到那一幕。哎呀，就觉得这么多人然后来关心我来爱我，就当时就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
1: 这么一大家子人是吧？
0: 对，是。
1: 那个时候谁主要照顾你陪着你啊？
0: 当时在医院，妈妈就是每天还会熬鸡汤，因为我妈家离医院就是不是很远，每天来给我送鸡汤呀，送吃的呀，送饭。然后我爸就是从小爱鸽子啊，养着那个鸽子，我爸就把那个鸽子就捉来，然后就给我妈说把这个鸽子然后一炖啊，然后给我去喝，就是补身体。然后我姐那时候晚上的话也会在医院去陪床，和我老公两个就是换着嘛。当时剖腹产我没办法去那个管小孩呀，或者下床也不方便。
1: 全家人都在把爱把关心送给你啊。
0: 对，
1: 那你现在主要在做什么呀？
0: 现在主要就是在家嘛，因为父年龄也大了，我也在要管孩子，做一下那个线上农产品。因为我们家的话就是富平的嘛，富平就是柿子之乡啊。我们家乡主要的家家户户就是有柿子就去做那个柿饼，是富平柿饼甜蜜中国嘛，有这样一句话。然后每年就做柿饼，我公公爸就是种了好多地，几乎都是柿子树。每年我和我老公就是要去采摘呀，去挂呀，去削皮啊等等，就是这个工序也特别多。家里的话就是也比较忙，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每年我亲生父母然后就会开车上来给我帮忙，然后一帮就是好多天啊，去地里啊采摘呀，挂上架45天左右，然后上霜之后又要下架5霜呀，包装呀等等。那时候包装之后就是开始要售卖了嘛，养父当时就是开着车嘛，有时候那个帮我拉一下柿子呀。
1: 全家人一块帮着你是吧？
0: 对。
1: 杨大哥，孩子现在这日子有这么大的变化，您这心里怎么样？高兴吗？
3: 非常高兴。
1: 但是孩子对你怎么样啊？
3: 应该还好，平时他也回来现在屋里来买些吃的穿的，来回来看看，做一转。
1: 那康大姐，现在您还会觉得对女儿有亏欠吗？
2: 肯定会有嘛。我来这次节目，我想给女儿一次公开的道歉。妈妈当年不应该把你送出去，我尽量在以后的日子里去弥补你。你能原谅我吗？
0: 其实我已经原谅你了，这么多年我也能看到你和姐姐爸爸然后对我的这份帮衬呀、关爱呀。其实好几年前我已经释怀了，我希望以后通过我的努力，我也希望自己越来越优秀，去回馈于你们。
1: 我相信杨杰早已释怀了，因为他开场就说到了，让他收获了2份亲情。祝福你们！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白老师，
4: 四位好，你们今天在场的每一位内心都特别的复杂。你的养父，他鼓励你去认你的亲生父母， 那个时候我们在想，

0: 哇，那么的善良，他不害怕我的女儿多一个人爱会不会就不要我。但是当你再去谈婚论嫁的时候，他又有恐惧有不安。你的亲生妈妈她能今天坐在这儿，你要知道这有特别大的勇气去面对她曾经的过往，去告诉女儿我的愧疚。而对于杨姐你来说，养恩大于生恩的养父，他没有能力给你衣食无忧的生活，有太多太多童年你的委屈，你又那么深深的爱着他，也是复杂的。所以我们真的在今天这个现场，你们每一个人内心复杂的状态，让我就更加感觉到，其实爱有的时候不是说完美的，就是在这样普普通通的生活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其实爱就是在自己非常狭窄的位置上，愿意把自己放下，为自己所爱的人去更多的考量和付出，很伟大。所以我特别的感动，祝你们未来的生活甜甜蜜蜜，谢谢你们的到来，谢谢。
1: 杨大哥一个倔老头的样子一直在现场，拒绝向任何的人低头，但是刚刚爸爸的一句话突然一下触动到我了，就是当方琼老师问他说，那女婿还行吗？还行吧，那把女儿交给他放心吗？一下子声音就颤抖就哽咽了，然后就说了一句放心。他放心吗？他不放心，他可能甚至想着我要把你交给别人，就算是交给别人这件事情他都觉得难受。但是整场这个故事他在不停地把你交给别人，做出了特别违背他自己内心的本性的很多的需求。为什么？是因为他好爱你。我们经常在说什么叫爱，我觉得这老头你爸诠释的最佳的直接和质朴，就是我可以压抑住控制住我本身的本能的那种欲望，而全身心的为他好。他救了你两次，第一次是襁褓当中的你他收养了你，第二次是他把你还回你的亲生父母那儿的时候，他让你的内心没有充满仇恨。你爸的这种爱吧，其实也拯救了你，你的母亲，让你的妈妈更轻松地获得了一些原谅。所以感谢有这样的爸爸，也感谢命运在剥夺的同时也馈赠了你很多东西，谢谢你们来。
2: 我听过这么一句话，若以慈悲之心看天下，天下皆是可怜人，若以因果看天下，天下无一可怜人。你们把所有我们节目两个主要元素集齐了，第一，面对养父感恩啊，我们为每一个有感恩能力的人要学会鼓掌的喝彩的，否则善良的人怎么行善？这孩子知道感恩啊，知道回报，知道让老公疼我爹的。第二一个就是他妈妈能来到现场，为了35年前的一次放弃忏悔，忏悔是特别宝贵的品质，我会为他忏悔点赞。杨杰是个可怜的人，他用35年在一个善良老人的帮助下，在一个妈妈不断觉悟的推动下，他完成了自我的和解。谢谢你们的到来，尤其是在祝这个善良的老人拥有一份温暖的晚年，长命百岁。
3: 大哥，
2: 祝你长命百岁。
3: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爸，这是我们现在的家，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你一点一点托举起我们这个家。家里虽然贫穷，但是我特别的温暖。

0: 感谢你这么多年既当爸又当妈，把我一点一点拉扯大。你和爷爷对我的这份恩情，我一辈子也是没办法报答的。希望以后通过我的努力，能让你和爷爷越来越好。爸爸，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0: 真心的祝福你们啊，也祝杨大哥身体健健康康的，好好的看着女儿过更好的日子。
1: 好，
0: 谢谢你们来了。
2: 谢谢。
3: 是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感谢你这么多年既当爸又当妈。爸爸我爱你。
0: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总会有人说爱是自私的，但看到今天的这个故事更能印证爱是无私的，所以保持善良将会迎来更多更美好的回报。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

0: 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2: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

0: 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

0: 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奔涌的活力，奋进的脚步，从风里来雨里去，到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
1: 喝糖慢慢喝，
0: 把风险化解在隐患形成之前，把安全感写进每一扇窗里，
2: 大家沿着去，
0: 把触角延伸到楼栋，把服务送到人心。这座城市用一个个温暖的角落回应着每一份奔波与辛劳。快是生活的奔赴，慢是城市的温度。大城有暖，小家有安。
3: 扫码付款、点餐、租借，扫一扫连接着生活的便利。当我们习惯了用手机扫遍生活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我们每天进出的楼、住的房，能否也可以像这样扫描一遍，

0: 它能对高层建筑的火灾做到提前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呢？在重庆，答案就藏在一个人人都能用的高楼消防码里。我们小区入住率还挺高的吧？
1: 对，我们小区有41栋楼，总共5889户，
2: 人员比较多，消防压力比较大。
3: 每天那个消防通道，我们都会检查有没有东西堵塞，
4: 消防设施设备有没有问题。
1: 各位邻居，这是我们的高楼消防码，一般都贴在我们入户大厅的墙上，大家也可以理解为这是每个楼栋的健康码。高楼消防码分为5种颜色，有绿色、蓝色、黄色、橙色、红色。绿码代表比较安全，大家可以放心居住；蓝码代表风险较低，物业就会快速巡查处理；黄码代表一般风险，证监及时处理；橙码风险比较大了，区的部门就会联合下来处理；红码就属于重大风险了，市里督办。这就是我们高楼码的污水预警机制，一码归一码，限期整改，必须恢复绿码才算过关。执行一级管一级，要是到期没有改好的，系统就会自动升级，提级督办。只要扫码不是绿码的，就说明有问题，我们就要及时处理。
5: 前两天我还看到有人推电动车上楼哎。我还拍了照片，
6: 堵起来，
7: 放照片，
1: 我及时发现，叫人物业及时处理。
5: 大家看，拍快眼变成蓝色了，
8: 发到群后，大家互相监督到。
9: 这个看似简单的二维码，其背后连接着一套精密的监测网络，集成了建筑合法合规、致灾风险管控、安全疏散逃生、消防设施器材、消防安全管理、预警感知设施等6个方面。125项指标的自动监测，这些消防数据汇聚至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的智慧大脑，进行实时监管与动态风险评估，并最终转化为每栋楼一目了然的高楼消防码、安全评级和颜色预警。
10: 消防车进不去。
9: 2020年1月1号，重庆市原渝北区某高层住宅楼发生火灾。然而第一时间赶到的消防车却被小区内违规停放的车辆堵在门外，情急之下，小区居民自发动手抬车为消防车疏通通道。重庆不少小区规划早，停车位紧张，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时有发生，仅靠消防部门单一力量难以彻底解决。治理这个老难题，如今有了一把新钥匙——高楼消防码。它将消防生命通道的畅通直接纳入了智能监管体系。一旦出现橙色码，区县城市治理中心就把事件由街镇上升到区一级层面，联动多部门协同解决。记者在重庆荣昌区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了解到，荣昌区金科世界城小区的高楼消防码就曾一度变为了橙色。
11: 我们的消防码一般是绿色的，当我们消防通道被短暂的占用呢，我们的绿色就会变成蓝色，它反复占用以后，那系统就会识别并升级成橙色，这个时候系统就会推送给我们的住建、公安、城管、消防和政监一起去核实处置。
12: 哎，我云川区交管支队，听到消防通道高头赶紧开起走哈。
13: 我们接到橙色预警过后，第一时间到达现场，通知车主落车，把道路疏通。然后我们也记得对他进行了劝导，好，然后再加强我们在周边的巡控范围，防止临停车再堵上。
14: 这个位置又是高层消防的一个铺就面，这个地方是不能够停车的，重新找个闲置的空地。
15: 看他们把那里规划一下，把它整成一个停车位，来解决我们那儿小区的停车难的一个问题。
16: 我们接到橙色预警，马上排查、拍照、取证，协同整改的每一步，我们都要上传系统反馈，直到这个码真正的变绿了，才说明我们的工作到位了、落实了。
9: 从蓝色预警到橙色处置，再到绿色回归，一次码的颜色变动，驱动了部门间的精密协作。多部门齐抓共管之下， 金科小区消防通道乱停车的情况。

0: 得到了明显改善。
1: 这就是马的力量，以前单靠消防一家根本解决不了占道问题，现在有了这个预警机制，我们就能提前联动处置，在出警的时候即使发现了临时占道，也能一键推送，让附近的警力提前清障，确保消防车一路畅通。
0: 荣昌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了马上协同在具体问题上的高效落地，它就像一座桥，一头连着老百姓的安全关切，另一头连着政府部门的快速行动。但一个点的通畅不代表整张网的激活，重庆有4.8万多栋高层建筑，这个挑战太大了。如何将一个点的成功经验变成覆盖全市的一种稳定治理能力呢？
2: 我们的办法就是分类，一楼一码，把4.8万多栋高层建筑分清楚，哪些风险高要重点盯，哪些问题急就马上办，这样啊，我们的力量就能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以党建为引领，纵向、市、区县、镇街三级贯通，横向啊，消防、城管、住建、公安等部门全部联动起来，目的就是一个，依靠五社预警这套机制，真正实现群防群治。
3: 小区的事都是大家的事，自从有了那个高楼消防码过后，我觉得很多事情呢，就是有一些问题拍个照，我们就能够传上去，能够很快速的得到个解决，觉得很方便。
4: 而且我们可以随时关注到进度，做到心中有数。只有这个消防码变成绿色，我们才感到放心，才住得安心。
0: 据重庆市消防部门介绍，2023年7月高楼消防码实施以来，全市消防部门、镇街、企业和群众累计扫码开展排查隐患上报778万次，高层建筑重点隐患闭环处置率达91%，高层建筑火灾发生起数年均下降31.5%，未发生一起较大以上火灾。下一步，重庆还将继续丰富高楼消防码的应用场景，让安全守护更全面。
2: 这套智慧治理的思路啊，也在向更精细的领域延伸，比如说啊，在渝中区搭建了消防信息速递智能体，打早灭小，先期处置将火灾扑灭在萌芽状态。在巴南区啊，为独居老人安装的智能烟杆，报警信息直达社区网格员，让技术有温度，让守护无死角，防火减灾一个都不能少。
0: 2022年5月21号凌晨，重庆南川区一高层住宅18层起火，经调查，失火原因为电气线路老化短路引起电器和家具燃烧。
2: 在高层建筑火灾里，电器火灾的占比是比较大的，我们重庆就有超过50%的高层火灾都是电器原因引起的。而这种隐患呢，靠人工的方式是很难发现，也很难做到早预警早处置。
0: 他们像看不见的炸弹，传统防控手段难以破解，这个隐形难题究竟该如何解决？记者来到了重庆璧山区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大屏幕上电气火灾治防一键式系统正在展示一起预警事件。两山景苑经济适用房发生一起电弧光报警，触发了高风险红色预警。
5: 我们的电气火灾治防包含哪些方面呢？
6: 我们的这个电气火灾治防一键式系统，通过前端加装的智能感知设备，能够实时感知线路是否有电流过大、温度过高或者电弧光放电等等异常情况。一旦发生风险，就会智能地将预警信息推送给我们的区治理中心和镇界治理中心。
5: 在咱们整个璧山，它的覆盖面有多广呢？
6: 整个璧山的话，我们通过前期的推广，现在已经安装了接近22000套。这些设备呢，它们在前端就形成了我们感知整个电气设备的一个心跳和脉搏。
0: 接到基层治理指挥中心收到预警信息后，会怎么处理呢？记者随即赶往璧泉街道。
7: 我们接到区里面与治理中心的那个预警指令之后，通过系统分拨到了我们街道的消防管理岗处置。
8: 我们一接到红色预警，马上

0: 我们就通过了协同系统的一个指令，联动我们社区的网格员和我们小区的专业电工，第一时间就上门来进行了排查。现场我们发现该用户电压不足，然后我们的那个灯光在闪烁，说情况很紧急。
1: 哎，咋着啊？就是点儿，它接头有点松动，它松动就会导致那种接触放电。
2: 二维码那个是我们的变电终端短路啊，或者过载用报警的时候，它都会采集到一些报警信息，智能推送到治理中心。
3: 在专业人员的操作下，13时23分，通过加固松动电线的接线端子的方式，电气隐患被彻底排除。
0: 处理完个后啊，都把我们的现场的一个照片呢、啊，都传回那个系统里面去。一旦那个系统里面你确认那个后啊，那条红色预警才它才能真正的消耗。
4: 电气火灾治防通过物联感知、数据融算，有效地发现了隐藏的火灾隐患，降低了电气火灾的风险，用科技赋能支起消防安全的防护网。
3: 从预警发出到险情化解，全程仅用时2小时26分钟，真正实现防患于未然。高楼消防码群防群治与电气物联感知预警双轮驱动，这套组合拳依托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这一智能中枢赋能，推动消防工作实现从被动救灾向主动防灾的深刻转变，为现代化城市治理开辟了新路径。
5: 重庆的高楼消防码这套做法妙在哪儿？它不光是技术的应用，更是用城市大脑这个平台，像编辫子一样的，把部门的条条、证件的款款、市民的点点的力量，都拎在了一块。它让看到的问题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到成为过去，实现了共建、共治、共享的根本转变。它不仅是智慧赋能，更是人民城市理念的充分体现。这为超大城市的治理探索出了一条有韧性、可借鉴的重庆的经验。
6: 我们的三级治理中心建设，坚持一体部署、三级贯通和五级联动的一个总体思路，来打造我们超大城市治理的智能中枢，数据归集共享、能力协同调度，构建全要素、全流程、全场景的多跨协同实战能力。这个高楼消防的应用场景的成功运用呢，充分证明了我们依托统一的平台，能够有效地来破解复杂治理难题。这意味着，面向未来城市治理中的诸多挑战，我们已具备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化解决方案。目标是让城市运行更智能、更高效、更精准，来提升我们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 这套智能感知马上协同的解题思路作用远不止于消防。在重庆，从防汛抗洪的精准预警与人员转移，到渣土车抛洒滴漏的智能抓拍与跨区执法，从热门景区超大客流的实时调度与安全管控，到新生儿证件的线上速办，超过4700项城市体征指标在城市智慧大脑中实时跳动，超过1000个三级治理中心被一体贯通，它让治理者看得更全、想得更深、动得更快，让超大型城市的复杂巨大的系统运行得更安全、更顺畅、更温暖。
7: 所有宏大的城市智慧最终都要抵达一个个具体的家，点亮一盏盏安心的灯。在重庆，城市大脑精准运转的背后是无数普通人用指尖汇集的大城小爱。您扫一次码是给安全多一份关注，您拍一张照是为家园多添一份守护。这些微小的关注与行动被精准识别、流转处置，最终又沉淀为我们街巷楼宇间此心安处的日常从容。科技照亮前路，而爱让城市更有温度。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

0: 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

0: 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好的，好的，林总。周一上班，我们按照你的要求开一个专题讨论会。嗯，好。宁浩然，我这么忙，周末还带你出来玩，你能不能让我省心点啊？走啊！
1: 妈妈，你看这个树的叶子，
0: 一棵草有什么好看的呀？爬个山都不专心，你这次数学只考了80分，全班最低，你知不知道？
1: 但是我语文好像比上次多了2分。
0: 你就这么点追求啊？你是要气死我呀？我在你这么大的时候，回回考全班第一，也不知道你随了谁。
1: 肯定是随我那没用的爸爸。
0: 山上风景好，快走吧，抓紧爬。
1: 妈妈，你看马齿苋。
0: 嗯。等妈妈回个信息啊。
2: 来，同学们看看这个草，这个叫马齿苋。这一株什么草？彤彤什么草？
3: 不知道。
2: 乐乐什么草？
4: 不知道。
5: 这是野草。
1: 这是紫苏，它可以解表上寒，止咳平喘。
2: 小朋友，这你也知道呀，厉害。
5: 小哥哥，你真棒。
2: 好了，起来，练功时间到了。

0: 你又乱跑，害我找你半天。走。
1: 妈妈，我想跟着他们一起练功。
0: 学什么练功？你现在除了上课就是补习，时间都排满了。如果今天不是数学老师有事儿，咱们连爬山的时间都没有。学什么乱七八糟的？
2: 那不是乱七八糟的，他们还要浇石百草。
1: 吃的不

0: 然，你别跟我嚷嚷啊！我现在除了上班，一整天的时间都是围着你转的，我已经够累了，你听话点。
1: 浩然妈妈，
2: 陈老师，
3: 陈老师好，
2: 您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周末都在南山上面，看你们俩情绪有点不对，走，带你们去个地方。

0: 平时在学校里，孩子们围在周围叽叽喳喳闹个不停，周末我就喜欢到苏师傅这里来安静安静，练练太极，放松一下。
1: 陈老师，您这么年轻就练太极了？
0: 嗯，对啊。
2: 其实我们这个空间来的年轻人可真的不少，你千万不要觉得太极拳是老年人的专属运动哦。
1: 哦，这样啊，主要是我平时除了工作，其他时间都是围着孩子在转，不太了解这个情况。
2: 其实我也和你曾经是一样的，就把自己的人生的所有的意义都放在了孩子和爱人的身上。其实我看着你有点焦虑哈，我觉得要不来吧，我带你调整一下气息，调整一下状态，我们一起凝神静气。
1: 我也可以吗？
2: 为什么不可以？松绳，虚心，慢下来，
3: 上吸，下呼，
4: 预备，
5: 哈，
4: 一，
5: 哈，
4: 二，
5: 哈，
4: 三，
5: 哈，
4: 四，
5: 哈。
6: 妈妈，这是嫩竹叶，它可以清热利湿、消炎解肿。
1: 哦，
2: 哇，这孩子也太聪慧了吧！
3: 是啊，这么小的年纪。能认识这么多草药，未来可以当个植物学家，或者学习中医，悬壶济世。
1: 看来我确实不应该用那张试卷来定义他。
2: 优秀的定义有很多种，我觉得不能以单一的评判把自己弄得太焦虑。孩子正在成长，我们等等他。嗯。
3: 对了，就回南山，享受慢时光，也更好地接纳自我，接纳彼此。

在茶马古道与太极的这场邂逅，我终于有机会放慢脚步，聚气凝神，于青山之上，呼吸之间，回归自然，找到自己。

0: 谍海孤舟，持灯觅火，
1: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0: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1: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0: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2: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3: 不相信一定要演到最后。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4: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这边，冯先生，你没事吧？
1: 加强警戒，注意保护。
0: 方副部长，您受惊了。
2: 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0: 眼下时局混乱，属下方刘红元司令长官之命，他来保护你。
2: 胡说八道！我看你们分明是想谋杀。
0: 方先生息怒，绝无此事。
3: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方某人。已经一忍再忍，这次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们走。
4: 注意行军。

0: 真憋屈，陈廷芳，你明知道是圈套，为什么还要往里钻？
1: 因为我别无选择。
2: 头儿，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1: 现在有了这场闹剧，他房少明该蠢蠢欲动了。
3: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
2: 那委员长那边呢？
4: 我会去争取的。朱大，看看随后那边有没有回应。
5: 好。
4: 哎呦，申谷先生！哎呀，申谷先生，您真是睿智啊！这样一来，这嫉贤妒能、谋害党国元老的屎盆子，就算给他老蒋扣上了。
5: 这只是刚刚开始。

0: 说吧。
1: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的身份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0: 现在？
1: 对，因为对于你来说，隐瞒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我真的是个日本人。
2: 涛，怎么样，处长？孙红姐回应暗号了，说什么了？她说要坚持到最后，把任务完成。走，涛，
3: 还是让我去吧。
4: 你跟柱子负责在外围随时接应我。
2: 涛，
5: 这是命令。

0: 陈天放。我们又见面了。
1: 他呢？
0: 谁？哦，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至少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会安然无恙。
1: 放了他，我留下。
0: 不可以。陈天放，我一直都以为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是我这辈子最难得的对手。可惜你在乎的事情太多了，这都影响了你的冷静和判断。所以
2: 那边快有人。
0: 你走吧，我不想让我唯一的对手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死了。走吧，相信我，他还活着。
1: 记住，他要有事你会死得很惨。
0: 求之不得。
3: 陈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什么。
3: 站队，站住，戒备。

0: 是，你看看吧。委员长怒斥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命令我们撤回所有的监控人员。
1: 司令，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回旋余地了吗？
0: 怎么回旋？委员长现在的处境。
2: 也是被动不堪，可是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圈套。
1: 好了，马上把所有的人员都给撤回来。马上。
3: 是，你们看这儿啊，房少明剧院遭袭，
2: 府内惊现监听器，这真是小人行径啊！啊，小人行径显露无遗。
3: 我说这老蒋，这回他算是本脸都丢尽了。他
4: 这是咎由自取。申谷先生，有劳了。现在，方先生还担心我没有能力送你出鱼吗？
2: 方某人言重啊，请申谷先生见谅。
5: 无妨，只要先生信我就好。
2: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
4: 这回我们是不是该真走了？正是。哎，那个女人，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她……
0: 不，留着她，我还有用。
6: 之前配合我们行动的队员已经奉命撤回了。
0: 我知道。
4: 也不知道随红姐现在怎么样了。要不然，咱们今天晚上直接闯进去，我就不信凭咱们几个还救不出她。都不许轻举妄动。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6: 继续监控。
4: 先生，
6: 请。

0: 进来，
1: 司令。
0: 一宿没睡吧？

0: 蒋介石明天要飞往陕西武功出席个工作会议，他要我，他不在的时候全面主持重庆的工作。
1: 恭喜方先生，是时候了。
0: 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
1: 对，明天请夫人先行到机场，待我引开陈天放，先生自可坦然出行。

0: 你们俩都别走，
1: 那也倒不是事儿。再这样等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
0: 快了，
1: 快了。
0: 我判断房很可能就会有所动作了，都打起精神。
2: 陈队长在吗？陈队长，这是军座给你的。
3: 辛苦了，兄弟。嗯。
0: 军座说啥了？
3: 明天委员长要去陕西武工开会。 强子、柱子，你们两个人明天在房宫馆外围继续蹲守。我跟疯子两个人随时待命进行跟踪。
4: 是，
0: 菲儿，回慈安会馆通知圆圆他们做好准备。记住，把枪带上。
4: 等了这么久，终于要行动了。

0: 情况怎么样？在楼上。有其他的情况吗？他们今天行为举止有些异常，感觉像在故意躲着我们。
1: 你们三个人在原地警戒，你跟我走。

0: 让你们失望了吧？
1: 干掉他们！我先回防空馆。
2: 好。
3: 怎么了？
1: 马上回防空馆，我们中计了！快，
3: 他妈！

0: 沈谷君，这次多谢了。房先生，我们已经派人沿路保护了，请你放心。多谢沈谷君，南京见。不必了，送你出鱼，只是完成任务。那就请转告靳卫首相，
1: 我房某之前的承诺。
0: 绝不会食言。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0: 小伙子，前面右转弯。
1: 方先生，我们可以走了。

0: 别紧张，陈天放，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是安全的。
1: 放开他。
0: 可以啊，不过你要在一分钟之内拆除他身上的这个炸弹，他才能真正安全。
1: 你真是个混蛋。
0: 我想起来了，我还有点事，就不奉陪。
2: 一个南门，一个西门，
3: 走，
2: 快
3: 快
4: 快走！
3: 别动！
4: 别管我，快走！
3: 别动！

0: 曹少明出逃越南河内，并向日方发布唁电谄媚。于此举国抗战之大局下，防卖国之举令全体国人唾弃。
1: 更令人愤慨，

0: 天放有负党国和司令的重托，请司令责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姓房的想叛逃，谁想拦也拦不住。天放，你没有任何责任。再说，姓房的叛逃，也未必不是件好事。好事。
1: 由于姓房的叛逃，也下定了委员长的决心。
0: 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好了好了，现在有一个其他的任务交给你。
0: 天放定不辱使命，
1: 你马上到杜岩办公室，具体任务由他来安排。
0: 是。

0: 宮野先生、梅さんです。通しなさい、どうぞ。
1: あ、梅先生。梅先生别来无恙了。
2: 哎呀，工业君还是怎么关心我。
3: 不知房先生近来一切可好啊？哦，
4: 他一切都好。房先生正在积极地谋划新政府成立事宜。此次房先生能够顺利出山，多亏贵国政府鼎力协助啊。房先生说了，
2: 日后有机会定当涌泉相报。
1: 我们相信只要房先生和我们大日本政府坦诚携手，一定会开创大东亚共荣的新局面。
2: 是是是，请工业君放心，
4: 房先生和在下
2: 一定不会辜负众望。
1: 新政府筹备百废待兴，近卫首相为了帮助房先生早日达成理想，特批了一笔筹建金，一共是1000公斤黄金，希望你们能够妥善运用，不要辜负了近卫首相的一番好意啊。
2: 一定一定，谢谢近卫首相，多谢工业君。
1: 这个是近卫首相亲自签署的授权书，凭着它可以直接到日和银行提取黄金。
2: 东平明白。
1: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会安排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协助你运输黄金。
2: 多谢工业君。
5: 去上海？
6: 是，日本人已经决定拥立房少明，另立政府，与委员长分庭抗礼。为此，日方向房少明秘密资助了1吨黄金，作为筹办伪政府的经费。目前，梅东平已经秘密抵达了上海，准备接受这笔黄金。你的任务，夺取这笔黄金。

0: 我什么时候行动？
1: 明天。军统局上海分站会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为了便于协调，孟随红将跟随你们一同前往。
0: 他跟我一起去啊？
1: 嗯，他是兼具军统局特战部双重身份，是最合适的人选。怎么？
0: 这是命令吗？
1: 这是司令点了名的。
0: 好吧。
1: 另外呢，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0: 你说。
1: 我想把你最近训练的那批女孩子吸收到我们特战部来，你看可行吗？
0: 可以。
1: 那我就立刻履行程序喽。
0: 如果这样的话，这次我去上海，希望可以把他们都带上。
1: 我看可行。
2: 尊敬的宫野先生，尊敬的松下领事，
3: 我代表房主席感谢贵国政府的鼎力支持啊！
2: 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良好合作，干杯！
4: 为了大东亚，共荣。
5: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6: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9: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0: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7: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10000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

0: 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韭菜榨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韭菜榨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韭菜榨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韭菜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榨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榨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榨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榨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韭菜榨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韭菜榨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韭菜榨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韭菜榨，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榨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榨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榨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榨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韭菜榨蜜，蜜源都是藏在韭菜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
2: 九寨藏蜜的蜜源。

0: 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

0: 由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 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卖。

0: 对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的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

0: 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 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

0: 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狗书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叠海孤舟，十灯密火，
9: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能轻易相信任何人。
8: 看黄景瑜、辛芷蕾，披荆斩棘。
9: 这个世界不是你说不能改变就改变不了的。
8: 且看来路，且敬热血。
10: 胜利跟失败没有一步之遥，
11: 别伤心，一定要演到最后。
8: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孤战一城》每晚正在热播。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8: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享誉上海滩的卢兰小姐，这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特使宫野卫先生。
1: 宫野君好。
2: 哦，卢小姐好。
0: 这位是

0: 谢谢。
1: 在我们举杯庆贺共谋大业的时候，卢小姐能赏光，令梅某三生有幸啊。
2: 来，我敬二位贵客一杯。
1: 我给卢小姐满上，
2: 谢谢。
3: 师傅，再快一点，
4: 10点前务必赶到新亚罗酒店。
0: 是。
1: 哎，卢小姐，你得多吃菜啊。
2: 谢谢。
1: 哎，龚义军，松下领事。我是不是应该敬卢小姐一杯啊？
0: 敬。
1: 来，卢小姐。哎呀，卢小姐绝代风华，令人眼目啊。
2: 哪里。
1: 哎，我早就听说过卢小姐的芳名，今日有幸一睹芳容，令东平心惊腰荡啊。怎么样，今晚能否赏光到我的住处一叙啊？
2: 梅先生府上在哪？
1: 吉尔菲斯路72号。
2: 就自己在？
1: 不，除了我之外还有一群保镖。不过卢小姐，你就只管当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2: 梅先生盛情，小女子不胜感激。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下次吧。不好意思，我后面还有个约会，要先走一步了。松下君、宫野君，梅先生失陪了。
1: 怎么，卢小姐这么晚了还有应酬啊？
2: 是啊，有什么不可以吗？
1: 不，东平不是那个意思。东平是想说，卢小姐，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啊！
5: 梅先生，既然卢小姐还有要事在身，那我们就不要强留了。卢小姐，再见。
6: 卢小姐，请。
1: 慢走，卢小姐。

0: 安德烈，今天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我包场了。
0: 哦。
1: 你现在能答应我了吗？
0: 答应你什么？
1: 嫁给我。
0: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1: 还考虑？你都考虑了一年了，
0: 能不能嫁给你还要看你的诚意啊。
1: 难道我还没诚意吗？只要你让我做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是吗？好啊，那我就来考验考验你。
1: 怎么考验？
0: 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以后再说吧。来，
2: 我们终于到了。

0: 急げ急げ、開けろ、門を開けろ。
1: 梅先生在吗？
0: 在在在。大军，你们这是？
2: 怎么，你是说陈天放来上海了？
1: 是。梅先生不必紧张，有我在，一定会保证您的安全。
2: 啊，那是，那就有劳了，有劳了。

0: 小姐是在等陈先生吗？
1: 是啊。
0: 陈先生让我告诉你，他有事来不了了。
2: 来不了了？是不敢来吧？
0: 我来不是一样吗？
2: 你就是那个狐狸精。
0: 上海站，独兰。
2: 孟随红。
3: 梅先生，有我们宪兵队在这里专门保护你，请你不必紧张。
4: 但是，这次来的可是陈天放啊！是陈天放啊！
3: 那又怎么样？
4: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陈天放，就以你卫队长目前这个心态，我真的很担心啊！
3: 是吗？
4: 事不宜迟，我想明天就去银行提取一些黄金，我要尽快的离开上海，离开这个地方。
3: 随你。
0: 梅东平应该是已经拿到了获取黄金的授权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拿走黄金离开上海，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
5: 那不正好，等他把黄金提出来，咱们在半路上给他劫了。
0: 梅东平提取黄金的时候，一定会有宪兵负责押运，并且日和银行是属于日战区，离军备司令部不远，就算我们成功劫取了，也不可能带着黄金撤离。
6: 可你不等他提出来，咱们也见不着那批黄金啊！
0: 半路拦截就等于是自杀。
7: 等等等等，那我们直接去银行不就完了吗？
0: 我说陈天放，你就不能带些长脑子的人来吗？
7: 你什么意思？
6: 主子，真当自己傻子呀？
8: 主子，
1: 关键在那份授权书。
9: 对，接近梅东平，盗取授权书。这样才可以劫持这批黄金。梅东平住在哪儿？
0: 吉尔菲斯路72号。
7: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

0: 怎么有这么多宪兵？
1: 奇怪，昨天还没来。
2: 去那边。
0: 看来我到上海的行迹已经暴露了。
1: 你确定？
0: 不能100%确定。
1: 你们来上海是高度机密，上海站除了站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0: 所以我是一直在怀疑我们的特战部有奸细，我才这么判断的。我们这次的行动很可能已经被日本人察觉了。
3: 怎么可能？这次行动可是高度机密的。
0: 所以我一直怀疑

0: 很可能是重庆方面泄的密。那怎么办？任务继续。可现在梅东平驻所周边戒备森严，要想接近他并且挟持他，几乎不可能。
1: 以咱们现在的实力，解决掉宪兵队不是问题。
0: 不行，梅东平现在的驻所是日本人所控制的核心范围之内，一旦交火。 其他街区的宪兵就会立刻赶来支援，到时候就算我们潜入了梅东平的住所，想要脱身是十分困难，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2: 冯导，把青青叫过来。
3: 是。
0: 是不是有办法了？让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
1: 盗取授权书。
0: 穆青青，
1: 穆青青是日本人，由他潜入，应该不会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
0: 让穆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1: 是很冒险，但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0: 还是我去吧。
1: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青青是最合适的人选。

0: 雷先生，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可以走了。
2: 小心。

0: 梅先生，怎么了？
1: ！
2: 梅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们就是这么保证我的安全的吗？啊！要不是老子我反应快，我他妈早在黄泉路上了。
2: 这次是我们的疏忽，请梅先生原谅。
1: 我命都没了，我怎么原谅你？
2: 请梅先生放心，我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请问梅先生，什么时候准备再去日和银行？
1: 我不去了，我绝对不去了。我告诉你，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我不离开这别墅半步，我绝对不离开。

0: 青青不会有事吧？目前来看，一切正常。我之前跟他交代过，凌晨两点之前，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撤离。如果在这个规定时间内他没有撤离的话，疯子，我们俩潜入进去，把他救出来。如果青青没有成功盗取到授权书的话，那无论是他自己出来，还是您把他救出来，都会打草惊蛇的。他这条蛇。
1: 还需要进吗？
2: 我不同意你跟疯子一起进去。一旦青青身份被暴露的话，那这个别墅无疑就是一个陷阱。
0: 是啊，
1: 你们俩这样太危险了。要救青青，不如咱们一起去。
0: 都服从命令，你们待在原地继续警戒。疯子。

0: 梅先生，你出去！梅先生，你还没吃晚饭呢！
1: 我叫你出去！我叫你出去！你去告诉山本，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任何人不要来打扰我！
0: 是，滚！

0: 恵子さん、起きてるのか？
1: 你是谁？
2: 我是谁？你心里明白。
1: 陈天放的人。
2: 知道就好。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1: 你说。
2: 死，或者用黄金换命。
1: 什么黄金？那我要命！我要命！
3: 授权书在保险箱里。

0: 钥匙，密码
1: 4395928。
0: 钥匙撒谎，你知道后果。

0: 我们赶紧解决。天放哥，哥把没事吧？
1: 没事，这是授权书。太好了，梅东平呢？死了，他想暗算我，被我杀了。
0: 你把他杀了？
2: 再杀。
0: 梅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很难再提取到黄金了。
2: 那怎么办？
0: 再想其他的办法吧。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

0: 野生蜜及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身体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

0: 作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

0: 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嗯，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薄荷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

0: 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

0: 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
5: 周围没有农药厂，

0: 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1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1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听得出来，这个王芳唱歌真的是下过功夫的啊。
1: 妈妈是为了让我去学习唱歌，和过沙子，然后搬过砖，也做过保洁，冬天然后也去捡过破烂，捡过垃圾。
0: 你当时内心怎么想的呀？毕竟这学费这么多，要借这么多人家的钱。
2: 因为她是一个全盲女孩呀，反正我再穷，我也让她去上。
1: 我现在就觉得自己。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志祥。近段时间，多国元首相继访华，不少外企高管表示看好中国市场发展前景。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在26号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说，15五期间将继续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支持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
1: 我们出台并施行了2025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净增加了205条鼓励类目录，重点是在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为外资企业向高端新兴领域拓展提供政策支持。下一步，我们将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在中国，让外商在华投资结构更优，创新动能更强。
0: 来浏览到一组国内方面的财经资讯。据工信部消息，前4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同比下降1.7%。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了解到，截止到5月25号上午11时50分，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突破1000万辆次。数据显示，自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2025年已达近1800万人次。边检部门预计，2026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5月24号，河北秦皇岛港至黄化港进口大豆散改及转水业务模式正式运行。长期以来，环渤海区域粮食调运主要通过公路与铁路运输，存在中转环节多、物流成本高、通行效率受限等短板。在海关等口岸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海运串联环渤海北部区域与河北中南部、山东等地，为环渤海地区粮食保供稳价、物流降本增效，打通了一条高效绿色的海上新通道。另外，在此前预拨1.2亿元的基础上，5月26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0.5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那么重庆本轮天气过程既有面上的持续性降水，也有永川这样局地的极端强降雨。那么这轮雨后续怎么走？永川为何会下出突破历史记录的雨量？我们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2: 未来3天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也是会集中在中部、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那雨量呢，我们仍然考虑是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这样量级的这样一个降水。
3: 本轮降雨除全域持续降水外，局地极端性特征尤为明显。5月23号20时至24号8时，永川区遭遇大暴雨至特大暴雨天气。气象专家分析，此次极端强降雨由多重因素叠加引发。本轮过程里，重庆西部水汽与能量条件充沛，受地形作用影响，水汽在永川区域集聚，形成暖区暴雨带。加之雨带移动缓慢，上游强降雨云团持续补给，致使当地短时雨强创下历史新高，降雨凸显局地突发、强度极端的特点。从更深层次的气候背景而言，受全球变暖大环境影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0: 多发、频发，已成为气候防范风险中需要面对的新常态。对于今年夏季重庆天气趋势，气象部门也做出了研判。
1: 我们预计今年夏天的话，我市是气温偏高，降水总体偏少，这样一个概率比较大。但是呢，降水也存在时空分布不均，阶段性的这个暴雨洪涝偏重，极端的天气气候事件偏多的这样一个状态。
2: 提醒大家关注的话，就是整个强降水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比如说城乡积涝，然后小流域山洪啊。另外的话，就是强降水会伴随那个强对流天气，比如说雷电、短时强降水和这种阵型大风，也提醒大家关注就是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5月23号，綦江区遭遇短时强降雨，辖区13个站点雨量达到大暴雨量级。新盛街道宝珠村700余亩农田被淹，当地种植大户陈大兵今年种植各类农作物56亩，因农田旁的永柏河水位暴涨，洪水漫溢，其种植的玉米水稻不同程度受灾。
4: 当时河水涨得很高，比我站那个地方还要高一米多，我种的这片地基本都被洪水淹没了。
3: 5月25号，綦江区农业农村委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陈大兵的种植基地，逐地块核查受灾情况，细致讲解理赔政策流程及标准。经过现场勘定，保险公司确认陈大兵有5亩水稻、5亩玉米属于全损范围，可立即申请赔付，预计赔款金额5000元。
5: 目前，我们公司已经启动了大灾应急机制，开辟了绿色理赔通道，确保受灾农户能够第一时间收到理赔款，及时恢复再生产。
4: 理赔的钱下来过后，我就要把受灾的这片地翻耕一下，抢种一些蔬菜，尽可能减少损失。
6: 订购一份通信服务套餐，流量不够用，通话分钟数又用不完，曾经是不少消费者的苦恼。那么最近呢，为了响应工信部“明白办，放心用”专项行动，一款名为“联通魔方”的自选式通信服务问世，为消费者带来新选项。消费者对此买单吗？我们来看记者的大谈。
7: 一大早，市民贺先生来到位于两江新区新牌坊的联通营业厅咨询业务。贺先生提出想要订阅一款操作简单、变更自由的通信服务产品，工作人员随即为他推荐了按量计费、每月用多少付多少的产品——联通魔方。
8: 我觉得这个产品非常符合我的需求，它可以自由选择，没有协议期，像吃自助餐一样。
7: 该营业厅店长告诉记者，联通魔方的资费透明公开，无隐藏消费，国内流量阶梯计价，单价逐级递减，还可以每月灵活变更。该产品自4月底上线以来，受到学生、银发族、商务人士等不同群体的喜爱。
9: 基础通信的语音流量、短彩信均按量计费，服务内容可以自由拖拉拽，资费全程透明公开，让用户按需消费，清晰知晓每一笔消费去向，真正做到明明白白办业务，安安心心享服务。
7: 业内人士表示，长期以来，运营商主要采用月租套餐模式，这在移动通信早期发展阶段起到了简化计费、方便管理的作用。然而，随着移动互联网生态日益成熟及用户通信行为发生变化，月租套餐模式的弊端也日益凸显。未来，更加个性化的通信服务产品或将成为行业趋势。
6: 继续来关注中东战事带来的影响。受美军25号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等影响，26号亚洲早盘交易中，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近2%。
10: 美军中央司令部25号发表声明说，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受此影响，26号亚洲早盘交易中，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上涨1.40美元至每桶97.56美元，涨幅达到1.5%。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6月期货合约报91.25美元。路透社报道称，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伊朗实际上已停止几乎所有非伊朗船只在海湾地区的通行。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受阻，油价上涨50%以上。与此同时，25号，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和外交部长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就结束为期3个月战争的可能协议进行会谈。

0: 美伊双方均表示，在一份谅解备忘录上取得了进展。该备忘录将暂停战争，并为谈判代表提供60天达成最终协议。分析人士指出，交易商正压住突破性进展，将最终释放长期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的油轮。
1: 当地时间25号，日本政府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了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2: 这一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于30,000亿日元，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由于日本高度依赖中东原油，中东战事推动国际油价上涨，日本政府3月起启动油价补贴措施。有测算表明，日本政府过去一个月用于汽油补贴的支出高达约4900亿日元，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持续增加对财政运行构成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长期利率上行、日元走弱等市场反应。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编制补充预算可谓是雪上加霜。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一度升至2.8%，创1996年10月以来新高。
1: 我们再来浏览到一组国际方面的财经资讯。
3: 德国商报25号援引欧盟委员会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作为反垄断调查的一部分，欧盟计划对美国科技公司谷歌处以高达数亿欧元的罚款。报道称，欧盟相关决定已接近达成，预计将在夏季休会前正式公布。这将是欧盟因违反数字市场法案而开出的最高金额罚单。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托马斯·雷尼耶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比起简单的开出罚单，更希望确保谷歌遵守欧盟数字市场法案。据越通社25号报道，越南北宁省官方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该省早熟荔枝销量已达4010吨，其中出口超过1000吨，均价大约在每公斤4.5万到5.5万越南盾之间浮动，折合人民币约11.5至14元。2026年，北宁省荔枝种植面积约2.98万公顷，当地政府正通过直播带货等电商渠道促销，加大力度推广荔枝等农产品。据日本媒体25号报道，受中东局势导致原材料和燃料成本上涨影响，可口可乐日本分公司宣布，从9月1号起，165种产品将涨价，建议零售价涨幅在3.2%至18.7%之间。此次涨价涉及主力产品可口可乐、瓶装及罐装咖啡、红茶饮料等。
1: 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的临近，巴西国内零售业开始出现了消费升温。巴西全国零售管理者联合会和巴西信贷保护服务机构共同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该国近60%的消费者打算在世界杯期间购物或享受服务。
0: 调查显示，世界杯期间最受欢迎的消费品将是无酒精饮料、零食、烧烤肉类和啤酒。此外，61%的消费者计划购买世界杯官方或主题 T 恤以及旗帜、喇叭等制造氛围的商品。数据还显示，世界杯期间烧烤食材和零食将是巴西国内消费者采购的首选。如果巴西队一路挺进决赛，超市行业的营收增长将达到6%至8.5%。此外，多项行业数据显示，世界杯期间以电视机为首的电子产品和巴西国家队正版球衣等销量均有望大幅增长。餐饮板块方面，酒吧和餐厅对世界杯期间的经营前景普遍乐观。巴西酒吧和餐厅协会的数据显示，2022年世界杯开赛首周，行业营收就增长了约30%。业内普遍预期美加墨世界杯期间能超越这一成绩。
1: 不过，业内专家就指出，世界杯年也存在大赛后消费降温的风险，尤其是如果球迷在赛事氛围带动下过度消费，会对下半年销售产生影响。好，感谢收看财经一资讯，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重庆第一眼，我是陈丽。首先一起来刷新一组资讯。5月25号，市统计局公布“十四五”重庆工业发展报告。“十四五”时期，我市工业增加值持续攀升，在2025年达到9049.94亿元，同比增长5.7%，占全市 GDP 比重为26.8%，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29.8%。全市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6.7%，两项增速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日，一架满载重庆本地电子产品及其他工业制成品的货机从江北国际机场起飞，前往泰国曼谷。回程时主要承运进口泰国榴莲等生鲜水果及水产品，往返全程6.66小时，实现了中泰跨境货物双向高效流通。该航线将打造为陆海新通道东盟精品快线，赋能西部陆海新通道空中走廊。首先来看一组数据，市经信委消息，我市以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为双轮驱动，已上线12个行业产业大脑和11个细分行业产业大脑，建成数字化车间1231个，智能工厂211个，未来工厂20个，形成梯度发展矩阵。从资源配置到更高价值创造 ，AI 如何重塑重庆制造？近日一起聚焦。
1: 在我市最近一批未来工厂名单中，重庆青山工业榜上有名。走进企业的新能源汽车传动系统 AI 智驱未来工厂，最新款分布式电驱正在下线。虽然体积小，但它的综合工况效率却做到了92.8%的行业最高水平，并在重庆造高端电动汽车上实现量产搭载。
2: 比如说我们在研发设计环节，我们原本需要通过人工经验去判别产品的最佳性能参数，现在呢，我们通过 AI 专用模型就可以快速的生成最佳的参数组合，我们整体的研发周期缩短了10%以上。
1: 依托 AI 加制造，位于重庆双桥工业园的盛泰光电同样走出了提质增效的新路。在企业的精密摄像头模组未来工厂，每天有50多万颗高性能摄像头模组下线，稳定供应给华为、传音等知名科技企业。
3: 我们基于研发、生产、质量等全流程数据，通过本地部署和训练 AI 大模型，实现了对生产过程及设备的实时监控和智能调度，设备综合使用效率提升了5.6%，产品的不良率下降了18%。
0: 在这份2025年度重庆市市级未来工厂名单中，10家企业工厂涵盖智能网联汽车、先进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这些工厂并非简单的叠加 AI 设备，而是将人工智能融入研产供销服全环节，以技术变革重塑生产逻辑。在长寿区，赛力斯动力超增总成 AI 智未来工厂依托智能算法实现生产过程实时优化。在南岸区，美的家用空调重庆制造未来工厂通过 AI 视觉检测、智能排产系统实现生产精度与交付效率双提升。在涪陵区，太极集团中药制剂未来工厂以多模型优化控制技术赋能生产，让中药炮制告别经验依赖，实现成分精准配比、质量全程追溯。未来工厂推动数字技术深度融合，而产业大脑则是打通数据壁垒，实现资源高效配置。我们接着关注。

0: 在重庆龙头车企赛力斯的超级工厂总装车间，一批华为智慧大灯刚刚从分拨中心运抵生产线。
1: 传统的零部件供应模式啊，是按周的形式进行配送，但目前我们把订单呢分解到每一个小时。
0: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分为上中下游三个环节，生产一辆车需要10000多个零部件，由分布在各个地区的多级供应商生产和集成，任何一个细小零部件缺货都不能组装成一辆完整汽车。因此对于整车企业而言，供货周期越短，供应链风险就越小。记者在产业大脑上看到，赛力斯整车排产计划精确到了每小时，而每小时生产所需零部件的种类和数量每分钟都在自动更新，如果有差缺件，产业大脑就会出现红色预警，这些数据对所有供应商可见，以便他们灵活调整生产节拍。
2: 我们可以对近千项关键指标实时监测，超50000个特性精细化管理，支撑销服、制造、供应链等多环节精准运营决策。
3: 重庆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有龙头企业率先冲锋，也需要为大量创新型企业持续注入源头活水。在两江新区，魔力高地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便承载了这一使命。魔力高地究竟有何魔力？一块去看一下。
4: 魔力高地名字听起来魔幻，但里子却很高能。这里是赵母山环湖企业公园，我身后这几栋大楼就是魔力高地的核心区。10万平米社区空间里，人工智能创新企业、算力模型等优势资源、场景测试等服务平台正快速集聚，一个 AI 产业的强磁场加速成型。
0: 作为重庆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的重大平台，魔力高地以模型技术为核心，以算力底座为支撑，聚焦三大方向：智能网联汽车、矩阵智能、工业垂类智能体，联动周边400万平方米创新集聚区与5000余家 AI 企业。
5: 主要是跟看重这个我们重庆的一个工业重镇，我们用工业级的这个领教者，那这样的话，这个矩阵智能机器人有比较好的一个执行能力。
6: 生态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也有很多上下游的企业也是在魔力高地这个园区里面的，大家可以共同突破。
0: 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在魔力高地生态社区，链主龙头企业与细分赛道的创新力量形成共生共荣的产业生态。后续这里还会布局 AI 应用基础能力与中式熟化平台，完善创投基金体系，实现研发、中式、产业化全链条空间支撑。
7: 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要在社区集聚500家以上的 AI 创新型企业，5000名以上的专业人才，推广100个以上的示范应用场景，力争实现营收达到500亿元，让魔力高地真正的成为重庆打造人工智能应用高地的核心引擎。
3: 如果将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比作智能制造体系的大脑和骨架，那么以魔力高地为代表的 AI 创新平台就是持续功能的心脏。如何打造好以 AI 为纽带协同共生的制造生态圈，我们来连线重庆邮电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博士生导师袁野教授，听听他的观点。
8: 一是夯实 AI 创新生态圈技术底座，孵化前沿创新成果，筑牢产业升级动力源，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提供持续的技术供给。二是构建全链条场景赋能体系，依托重庆1+1+N 产业大脑体系，迭代升级气膜、化工等行业大脑，推动数据贯通政府、产业、社会、企业试测，以长安赛力斯为标杆，推动 AI 技术深度融入研发、生产、供应链全流程，形成场景滋养技术、技术赋能产业的良性循环，壮大制造产业增长极。同时用好100亿级 AI 加产业生态基金，推动腾讯等龙头企业落地可持续 AI 业务，加速 AI 技术在制造场景的迭代应用。三是持续强化科产融合深度，紧扣重庆33618制造业集群与416科创布局，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突出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建设高能级创新联合体，围绕车规芯片、智能传感器、线控底盘等产业链核心硬件的国产化突破，着力构建软硬协同生态迭代的产业发展格局，

0: 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耦合。
1: 从未来工厂的终端应用到产业大脑的中枢统筹，再到魔力高地的技术供给，共同形成了场景滋养技术、技术赋能产业、产业反哺创新的共生闭环。AI 撬动这座传统工业重镇的深层基因重塑，并引领其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中心加速转型。

公元1792年5月2日，英国汉诺威王朝的第三位国王乔治三世召见了他的爱卿、顾问、前驻俄大使、马德拉斯总督、巴斯勋爵、内阁顾问、白鹰荣誉团骑士、高级贵族、品格高尚而且睿智能干的乔治·马格尔尼。施行强权政治的乔治三世正处于成功的峰顶，工业革命让英国国力迅速增强，将整个欧洲大陆远远甩在身后。国家发展的强盛态势和海外冒险的收获，让这位国王将目光投向了传说中拥有备受称赞的制度并且极度繁荣的中国。经过反复慎重的考虑，他决定委派马格尔尼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带上精心挑选的礼物以及自己写给中国皇帝的信，出使那个遥远的东方古国。他说，大英帝国已经准备好船只去发现地球上的新区域，以增加关于世界的知识，探明各地的物产，这么做都是无私的。他也提到，相隔遥远的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是互利的好事。所以这次出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建立起某种制度，加强中英之间的贸易关系。当然，这也是一国之君向另一国君主发出的一声探寻。他在信的开篇写道：“最神圣的乔治三世，承蒙天恩，身为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法兰西国王，是海上霸主，是宗教正统的捍卫者，向中国最高君主乾隆致意，祝万寿无疆。”

穿越北京城后，马格尔尼和他的使团来到了圆明园。皇帝此前已经决定将礼物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带去热河，一部分留在北京。所以此刻要做的就是把礼物摆出来，决定去留。这么多新奇的西洋物件的出现，吸引了京城里有地位的文人，还有那些没能陪同皇帝去热河的官员。但效果并不像马格尔尼期待的那样理想。据说有一位老太监对英式四轮马车产生了强烈质疑。马格尔尼喋喋不休地介绍这架马车所使用的弹簧的精巧，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乘坐舒适感。而老太监关心的是皇帝坐在哪里。如果皇帝坐在车厢里，那驾车的车夫位置就比皇帝高，而且还背朝皇帝，如此大逆不道怎么可以？马格尔尼不太能理解这些话，但他明白老太监的拂袖而去意味着他们试图向中国大批量销售四轮马车的梦想破灭了。但他并没有把这个小插曲与觐见皇帝时的跪拜联系起来，他依然没有意识到这本质上是两个国家制度与文化的巨大差异。对于以儒家文化为精神内核的中国来说，礼制是国家的根基，不可动摇。马格尔尼始终有一个偏执的判断，那就是所有不顺利都是因为个别官员的狭隘和自以为是的决定，皇帝本人一定是不知情的。从来如此，人们只会狂热地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实际情况是，大臣们接待英国使团的原则与态度都直接来自皇帝的谕旨。关于觐见礼仪的争论发生后，马格尔尼提交了一份书面答复。他提议让一位身份与自己相当的朝廷大臣在自己的北京寓所中向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这样他本人就可以在皇帝御座前行同样的礼仪。乾隆皇帝觉得这简直是不可理喻。在他的心目中，马格尔尼本身只是贡石，即便是贡石所代表的小国国王，相比天朝的大臣地位也是更低的。就此可见，英使是一群无知的外国人，不值得特别优待。皇帝的气恼引发了群臣的焦虑，有人建议在皇帝御座后挂一幅英王画像，或许是双方都可以下台阶的方式。那样的话，英使便是对着英王的画像下跪，就好像中国人对着皇帝的画像叩头一样。这既维护了英使的面子，又保全了天朝的权威。听起来有些荒唐，但乾隆打算不计较了。

当乔仁杰把这个方案转告给马格尔尼时，却被拒绝了。因为马格尔尼从不向英王叩头，不要说九次，一次都不会。他甚至不会双膝跪地，除了上帝，对任何人他都不会这样做。这个回答让大臣们困惑了，那英国人觐见国王时怎样行礼呢？马格尔尼回答说，单腿跪地吻国王的手。既然这是他对自己国王的最高礼仪，那觐见时就用这个礼仪可以吗？乾隆皇帝内心震怒，但他竟然同意了，只是要取消吻手这个奇怪的行为。或许是地方官员过分热情的接待，才让英国人变得越来越傲慢，提出越来越多令人反感的要求。必须有人为此付出代价。第二天，郑瑞就接到了

量职处分的决定。总算有了突破，可是这有意义吗？过去这些天，所有人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花在了礼物和礼仪上，希望洽谈的通商要求却一点推进都没有。对于马格尔尼来说，这究竟是胜利还是失败？虽然貌似达成了共识，但误会并没有消除，反而越来越深。公元1793年9月14日，庆祝乾隆皇帝83岁诞辰的盛典在热河举行。马格尔尼一行出发得很早，天刚破晓时，他们就到了觐见的地点，开始等待。热河就是今天的承德。自康熙皇帝在这片群山环绕的草场选址建立木兰围场开始，这里逐渐发展成为清朝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康熙和乾隆每年夏天来此，有时一待就是半年，不仅仅是为了避暑，也是为了处理军政的方便。由于地理位置处在古北口外，热河成为抚绥蒙古王宫和外藩来使集中觐见皇帝的地方。乾隆皇帝在这里举办过诸多重大的庆典。这是中国北方一年中最丰饶多彩的季节，天空高远明亮，四野葱郁安宁。这片土地上的人代代传承，他们熟悉春耕秋收的自然秩序，也熟悉礼制伦常构建的社会秩序。这一天，他们将与一个大西洋上的岛国迎面相遇。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这样的一次与外邦的见面几乎是微不足道的。不会有人意识到，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第一次面对面的相互打量。他们会看见什么？朋友还是对手？善意还是危险？几个时辰后，皇帝来了，全体人员呼啦啦地跪下。身处蒙古王宫、缅甸贡使等各国使臣之间的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众人叩头时，英国人就低下头；众人抬起身子，英国人就抬起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再次低头。大家站起来，他们也就站了起来。多醒目的一群人！乾隆抬眼望去，这群人是多么无礼！其他人五体投地时，他们居然比周围的人高出许多。乾隆不知道，那个小小的岛国正处在无比自信的上升态势中。过去的30年，英国发生了一场巨变。一位织布工人用女儿珍妮的名字命名了自己发明的纺纱机，将生产效率提高了10数倍，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迈出了第一步。之后，一个叫瓦特的机械师发明了蒸汽机，这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动力方式成

为整个英国高速转动的启动力量。英国势力急剧扩张，现在他想成为全世界的霸主。

马格尔尼终于见到了大清的最高统治者，听闻已久的东方帝国的君主，场面比想象中的更加隆重。马格尔尼向乾隆呈递了英王问候信，并奉上数只精巧的西洋表。皇帝回赠了马格尔尼一柄雕刻精美的如意。接着，副使斯当东上前向皇帝致礼，乾隆也赠给斯当东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对于英国正在发生的那些变化，乾隆皇帝可能所知甚少。一个幅员辽阔、自给自足的大国，似乎完全可以不必理会一个遥远的岛国在做些什么。而那些刚刚起步的变化将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即便英国人自己当时也未必清楚。中国人自然更加无从猜想，也没有兴趣猜想。同样的，看似迫切想要建立联系的英国人也并不了解中国。如同马格尔尼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觐见之礼会成为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让他预想的贸易谈判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他更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对和他们做生意这件事那么排斥，对他们引以为豪的技术和商品那么冷淡。如此巨大的隔膜和深刻的误解横亘在东西方两个国家之间，擦肩而过几乎是没有悬念的。双方之间的交流必须通过翻译，显得很累。于是皇帝问使团中有没有能直接讲中国话的人。斯当东的儿子小斯当东，这个唯一能讲几句中国话的13岁的孩子站了出来。乾隆将他召了过去，并解下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这位可爱的一帮小友。小斯当东的反应很快，他当即用中文感谢了皇帝。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被视为无价之宝，把自己随身的荷包赐予别人是一种特别的恩惠。这些记录都来自马格尔尼和斯当东父子的日记，但是按照清朝官方礼制，一切细节都应该是预先安排好的。比如按照礼仪规定，贡使不直接与皇帝说话，皇帝也不会直接回话，贡使与皇帝应该要保持一段距离。马格尔尼所说皇帝亲手接过礼物和信函再转交给大臣，似乎也是不会发生的。大清朝廷怎么会接受这种未经事先磋商直接在现场做出的变更？细节几乎难以求证，不过乾隆皇帝应该展示了相当的宽容。2年后，他即将禅位给儿子，这位实权老人对自己的一生是感到骄傲的，他愿意让皇恩择批更多的人。

个古老的帝国和一个新兴的强国就这样完成了一次对视。几个月的焦虑，很多个小时的等待，英国使团的使命在这样略显尴尬的见面后结束了。日后即便在核心问题上，中英双方对此事的记载也并不一致。马格尔尼和副使斯当东坚持说，使团代表只是单膝跪地，甚至很多年后还专门绘制了一幅小斯当东单膝跪地拜见乾隆皇帝的画以作证明。但是清帝国的有关史料记载，马格尔尼一行向皇帝恭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这是一个在日后不断被放大的争执，因为很多人认为这是此后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起点。但无论如何，马格尔尼曾经设想的与乾隆皇帝单独见面，然后发挥个人魅力侃侃而谈的游说并没有发生。除了遵照礼仪呈递了英王乔治三世的信函，他几乎什么事都没有办成。马格尔尼失败了，但同时清帝国似乎也没有胜利。未来时间会证明，这是一次没有胜利者的斗争。马格尔尼事后总结说，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那么只需几艘三维战舰就能摧毁其海洋舰队，只是一旦发动战争就等于终止贸易，英国也将受到最大的损失，因为中国是棉花和鸦片的销售市场。

发天后，乔仁杰受命安排使团迅速离京，让使团乘船直达浙江，并登船返回英国的命令来自乾隆皇帝。乾隆不仅仅是对这支使团，更是对整个英国都开始产生了深刻质疑。他现在已经弄清楚了，英国是西洋诸国中最强大的国家，或者说是最野蛮的力量。他们在海上抢劫其他国家的船只，无法无天，令人恐惧。乾隆明确说，即使这次使团亲眼见证了大清王朝的强大，但还是有可能在澳门等地挑起事端。为此，他不断重申自己的命令，要在英国人返程途中向他们展示大清的军事力量。中国之行确实让马格尔尼一行有了一次近距离审视中国的机会。他们用自己的视角看到了盛世下的另一面。乾隆后期，生产力跟不上人口暴增，人均粮食产量下降，普通百姓生活极为贫困。他们进而认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他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他不会立刻沉没，他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四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对于英国人展示出的过分自信和傲慢，乾隆皇帝用自己的方式给予了回复。虽然这段话在日后成为他被批评的证据。

0: 天长地大，
1: 天朝地大物博，无所不有，从不看重奇巧制品。念在你们大老远诚心献礼，所以我安排人收下了。但你们的使者也看到了，我们万国来朝贡献的各种珍贵之物无所不有，并不稀罕你们国家的制品。
0: 所以我才特地下去收下。其实天朝啊，这就是他每家海内万国来朝，种种贵重之物，通过水旱两日进贡，无什么费用。这些你们的使者也亲眼看到了，我们从来不看重稀巧之物，更不需要你们国家这么的木匠。
2: 在这次兴师动众但是毫无成效的外交行动里，还有一小段插曲值得一提。乾隆皇帝有一位比自己小47岁的妃嫔伊尔根觉罗氏，她出身满族名门，是乾隆年间最后一位入宫的妃嫔。据说她容颜俏丽，同时又性格温婉，因此很快得到了皇帝的圣宠，册封为寻嫔。就在乾隆皇帝接见马格尔尼的那天，因为好奇，寻嫔提出要求接见一下据说中文流利又很可爱的小四当冬。乾隆皇帝竟然批准了。小四当冬还意识不到这是一项极其特殊的待遇，但他的父亲知道这非同一般。他专门花笔墨记下了这件事。皇帝根据内眷要求，让太监把年轻的小四当冬领到他的帐篷，在那里接见了他。小四当冬因此成为唯一一位被中国皇帝的女眷接待的英国人。这件事让回国后的小四当冬有了中国通的形象，成为明星。47年后的1840年，因为清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下令销毁了英国运送到广州的一批鸦片，英国下议院举办了一场辩论，主题是要不要派出远征军对中国发动战争。在这场激烈的辩论中，59岁的小四当冬站了起来。他说，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之后我们就会失去印度的尊重，再之后全世界都不会尊重我们，所以对中国的武力征服是必须的。他的发言对那些没去过中国的议员产生了影响。就在这一年，英国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自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中，2000年的帝制风雨飘摇。
3: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4: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饶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杰克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杰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

0: 缓解及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经常尿频、老是腰痛、还有尿失禁，看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由远红外陶瓷粉、热熔胶、无纺布、背胶贴、硅油脂组成，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小雨，25到32摄氏度。北京多云，18到27度。天津阴，20到27度。上海多云，23到28度。广州多云，27到35度。香港多云，27到33度。长春阴，12到27度。沈阳阴，17到27度。乌鲁木齐小雨，19到28度。银川多云，11到23度。西宁小雨转阴，5到11度。兰州阴转多云，11到21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28度。西安小雨转阴，18到25度。成都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6度。长沙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福州小雨转阴，27到36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昆明晴转阵雨，17到29度。南宁晴，26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喜羊羊与灰太狼之五谷怪界有古怪第48集潜入行动。
1: 大家没事吧？
2: 我没事，可是爸爸他们还在上面对付那么大的灵异怪，我怕他们。
3: 放心好了，
0: 羊羊叔叔那么厉害，
4: 况且还有呱呱大哥他们，肯定能赢。
5: 不用太担心了。